0: 种走势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其核心都是要看业绩，无论是上面的往下修正，还是下面的往上修正，都要看业绩。主持人，
1: 嗯，那就是那现在的给投资人策略是等这几个方向的业绩兑现，还是可以提前埋伏？您觉得？
0: 那我觉得关键看你自己是哪一类的投资者啊。假如你是偏红利的、偏稳健的一个方向，那么前一阶段那个市场错杀的也好啊，那个被吸走大量资金的，对吧？那个帮助你打出了一个新低，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给了你一定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你可以是从业绩的一个角度啊，当然这部分呢还要看有没有现金流啊。如果没有现金流，光有业绩，那分红分不了现金，那也没有意思，对吧？所以这部分呢要看有业绩，还得有现金流，有高分红能力。另外呢，高科技的现阶段你要记住一点，尤其那些核心的人工智能，这个远没有到结束啊。前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有这么大的一个投资规模，分十年是吧，那就表明了一点啊，那个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现在应该还是属于早期，中期都没有到。所以假如说本季度的业绩增长啊没有配得上之前的大涨，那只不过是修正，可能到下一个季度再度这个业绩往上大幅增长的时候，哎，发现哎现在已经修正了差不多，又要往上走台阶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看你是哪部分的一个投资者，不要踩错坑，踩错坑的话你的性格不符合的话你会很难受啊。主持人，
1: 嗯，好的，好，谢谢建奇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嗯
1: 嗯，再会。嗯，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您好，马舍瑞夫先生。
2: 主持人您好，今日早盘开盘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多数下跌，国外商品指数延续了夜盘以来的冲高回落态势，继续承压运行。油脂、聚酯链指数呢跌超1.1%，而新能源板块指数涨超0.1%。具体来看呢，菜油、重油均跌超1%。美国农业部如期上调美豆种植面积和美豆季度库存，施压油脂期价。此外呢，马来西亚和印尼棕榈油出口预增，也施压国内棕榈油气价。那反观碳酸锂呢，开盘一度涨超4%，这个简家窝矿复产合规手续齐备，复产进程加快。但此前呢，碳酸锂气价以阶段性显著回落，基本已计价了上述利空影响。因而随着复产落地呢，市场交易逻辑转为利空出尽，叠加供应端出现加工厂停产检修动作，碳酸锂气价大幅反弹。此外呢，贵金属气价仍在美元指数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抬升、权益类市场、科技股资金分流等因素影响下承压运行。那后续呢，需关注今晚美联储主席将发表的讲话和明晚将公布的本周的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对贵金属气价的影响。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马舍瑞夫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404一线。在昨天的时候呢，欧洲央行的管委莱恩呢表示说，中东冲突呢推高了能源的价格，对欧洲经济造成了典型的滞胀冲击。一方面加剧了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呢也拖累了经济增长。不过呢，他也认为说，目前尚未看到能源价格上涨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因此呢，欧洲央行仍然会坚持依赖经济数据，从而决定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所以刺激欧元呢，出现了一个整体低位反弹的一个格局。机构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震荡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反弹到了200均线附近呢维持一个震荡。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435至1.1455一线的压力，价格在反弹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哎，那能理解为您中线还是觉得美元还是要看多的，能这么理解吗？
3: 对，是的。
1: 嗯，美元这波如果往上看的话，能看到多高呢？美元指数？
3: 稍等，我看一下。因为美元指数整体是处于明显的低位开始触底的这样一个走势，目前呢是已经完全站稳在了100.3的上方，所以后期如果进一步上行的话，它的下一个目标呢是直奔102是目前距离最近的一个压力，然后后期再继续上行的话，有可能会触及前期的中段低点104.68的这个高位。那么后期如果价格

0: 在105附近不能继续上测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会维持在以100为中轴的一个上下的阶段震荡。
1: 嗯，好的，好，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 AI 高景气下，先进制程还有高带宽内存与先进封装产能扩张将带来持续的设备增量需求。设备厂商在本轮跨越10年的长线投资下呢，可能会迎来一个长期结构性利好。产业链相关海外公司包括光刻龙头沉积和刻蚀设备龙头、涂胶显影设备龙头等全球主要前道设备供应商，以及存储收入占比较高的公司等等，还有清洗设备厂商、热处理设备厂商等等。再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2026年618期间家电终端需求仍然是有待修复，那整体呈现出一个总量偏弱、结构分化、龙头韧性突出的特征。全网零售额同比仅小幅增长，家电线上多数品类受国补高基数、还有促销节奏前置以及消费信心偏谨慎的影响，望逐步的兑现。再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2026年是中国智能驾驶从功能竞赛转向制度化商业落地的关键分水岭。2024至2025年，智驾行业主要是围绕 L2 加高阶辅助驾驶的快速渗透，还有领航辅助驾驶能力下沉与整车厂的智驾竞争为核心的。2026年呢，产业坐标已经明显的切换到了三条主线并行。第一呢，就是 L2 进入强监管周期，行业由拼体验转向了拼合规、拼安全、拼体系。第二呢，就是 L3 从试点走向了有限商业化，责任边界、准入机制和标准体系开始形成。第三呢，就是无人驾驶网约车商业化判断标准从能否跑起来转向了能否低成本复制、能否跑通单车经济模型。基于智驾这个大行业的拐点呢，产业链细分赛道、无人驾驶网约车还有智驾芯片、激光雷达都有望充分的受益。最后再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地缘政治对于市场的扰动从冲击型降级为跟踪型，此前压制市场的宏观不确定性啊正在下降。进入7月以后呢，随着不确定性的下降呢，资金开始重新评估，市场对于 AI 产业趋势的强烈共识将主要聚焦到业绩的预告上，市场将从主题炒作转向业绩验证。同时呢，7月市场对于政策定调关注度会提升，一方面呢，市场可能会经历震荡调整，等待中报业绩的验证，高股息资产的阶段性回归，科技板块内部去伪存真。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小易。
3: 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2881点，下跌145个点，跌幅0.63%，成交308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62%。A 股这边涨跌互现，上证上涨0.32%，深市上涨0.29%，创业板下跌0.25%，北证50下跌0.26%，300下跌0.06%，中证500上涨0.73%，中证2000上涨1.24%，上证50下跌0.27%，科创50上涨1.14%。

0: 资收藏优选。
1: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0: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0: 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1: 屋。牛栏山金标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标牛，轻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标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标牛，我的开心搭子。
7: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4: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5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一是夯实融合基础设施底座，优化网络基础能力，推动企业建设新型工业网络，积极有序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深化平台中枢功能，梯度培育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强化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集成与治理服务能力。二是增强技术产业供给能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标准研制推广，壮大解决方案供应商。三是拓展融合应用深度广度，壮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提升企业应用普及水平，促进链网协同深度赋能，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四是健全安全保障制度体系。五是培育协同合作产业生态，壮大跨

0: 界融合生态，推进开放合作发展。态度算力托底，给工业互联网植入 AI 大脑。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你好，王鹏先生。
1: 你好。
0: 时事意见提到，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化平台中枢功能等等。中枢这个词呢，也让我们联想到人的大脑。那首先就请您来形象的说一说，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和之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强化算力支撑，用好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工业互联网会有哪些新特点呢？
1: 如果咱们把过去的工业互联网比作工业体系的高速公路，那么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呢，就是长出了大脑中枢的拥有智能能力的这个高速公路，它可以把这个更多分散的设备系统连接起来，同时呢还能够啊完成更多的这种深度的这个分析啊、感知啊、决策功能，真正的从传统的一个通道向智脑的一个转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转变之下呢，我觉得未来的工业互联网会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从简单的数据上传到一个主动思考。过去的这个工业互联网更多的是数据上传，人去分析，那现在呢依托于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布局到这个端边云的算力支撑啊，人人能实现的依托于数据的自主研判。第二呢，就以前呢更多的叫做单点响应，把这个产线呢工厂内部实现协同。那未来呢，依托于这种中枢的调度能力，可以实现跨车间、跨工厂、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资源打通，像人的大脑一样呢协调全身各个器官，真正的实现呢这种自动的排产的物流变化呀，实现全局的自由解。第三呢，是能够从固定设备向动态进化。那以前工业互联网更多的规则是先设定好的，那你要有新场景变了就要重新调整。那未来呢，有了人工智能融合之后，它有很好的这种工业知识能力、模型迭代能力，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场景进行自我迭代优化，适配工艺，提升效率。那最后呢，以前的工业互联网是人机分工的，人和这个工业系统是分开的，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是分区的。那现在呢，未来有了人工智能融合之后呢，可以实现一个人机共融。人工智能呢，可以把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帮助咱们人类完成，人可以把精力放在更具有创造性的，比如说工艺创新啊、战略决策上，真正的实现人和智能系统的这种优势互补。
0: 时事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这些目标将如何推动工业互联网迈入发展新阶段呢？
1: 我觉得咱们的核心产业规模啊突破2.5万亿，意味着工业互联网呢不再是依赖小众试点的赛道，而是要成长于一个技术产品服务的完全成熟的这个支柱产业。那么到了这个2035年呢，要建设全球领先的这种相关目标，实现呢这个领跑体系跃升。那么我觉得意味着呢，我国将拥有全球覆盖最广、算力调度能力最强、数据流通效率最高的工业数字底座。那么届时呢，就会帮助我们国家的这种新兴工业化快速实现。那所以说呢，前后两个目标的衔接，我觉得将推动工业互联网啊彻底跳出点上开发的局部发展布局，真正形成基础设施、技术产业融合应用生态体系全面成熟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0: 具体从长远来看，当工业互联网叠加人工智能、算力网络等等新技术，未来工厂产业链乃至整个制造业将会发生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哪些新机遇值得我们关注呢？
1: 我觉得至少从三个维度啊会形成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从未来工厂角度来说，那么以往呢就是按固定流程啊、人工设定好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未来呢跟人工智能达到呢传统规模化生产难以企及的水平，最终实现无人化、自动化的柔性生产。那从产业链端角度来说呢，以往更多的是上下游啊壁垒很高，企业各自为战，那么容易出现这个一处出现问题影响全局。那未来呢，一定是实现一个这个全域的协同的有机整体，从生产排期、资源调度、物流匹配到库存动态适应，实现全域的这种效率提升。那未来从整个这个制造业角度来说，传统制造业它的这种新产品研发依赖于工程师的经验，要反复的进行测试，时间可能很长。那未来呢，一定是一个数据驱动型的创新，根据这个现有的需求进行更好的个性化的方案设计，创新的门槛会大幅度拉低，创新生态会更好的构建。那未来我觉得有一些机遇啊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就是工业智能体可能会大范围的落地。第二，就是工业高质量数据集未来可能会流通。第三呢，就是细分领域的专业化的这种工业大模型可能会定制化开发。 另外呢，就是面向区域的。

0: 产业集群的更多的工业算力的网络呀，面向中小企业的更加这个低门槛零门槛的数字化改造，那我觉得这些点呢都是未来发展的一些新机遇新场景。
1: 嗯，实施意见提出夯实融合基础设施底座，包括推动企业建设新型工业网络，积极有序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等等。为什么发展工业互联网要先做好基础设施，后续工作要把握哪些重点呢？
0: 工业互联网啊，它要是真正实现智能化应用啊，确确实实要依托于底层网络的运行，没有合格的基础设施，就做不好上层的这种实施的决策呀，跨域这个数据的互通啊，算力的调度啊，所以说呢，它必须要做好相关的这种基础设施，对吧？因为工业互联网本身啊，它是如果是说这个时延呐、性能不达标，那么相关的这个指令没法送达，如果没有统一的网络，那不同的这种设备数据没法兼容。对吧，你不能打通这个工业互联网跨域的链路，你也没法实现呢跨区域的这种目标的最优实现。所以说这些点都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打好基础设施。所以说依托于基础设施打好呢，下一步后续推动的关键，我觉得可能关键在于，第一呢，我们这个建设相关的网络啊不能一刀切，不同行业它的特点特色不一样，我们做的工业互联网的方案呢一定是要有适配性的。第二呢，我觉得面向中小企业和面向，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建用的过程当中，安全防护能力啊，要嵌入到整个基础设施的全流程，不能说出现了问题之后事后再补，那可能我们这个就会出现很多损失，所以一定要保证我们工业核心数据啊安全可控。
1: 实施意见还提到，梯度培育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强化数据集成和治理服务能力。从这些部署来看，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同的平台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呢？
0: 我觉得未来平台会成为整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枢纽，不再是像以前简单的分配数据啊、存储数据。未来呢，要承担几个功能：第一，就是资源的调度中心，算法、算力、设备分配。第二呢，就是这个能力的共享中心 ，AI 的模型啊，封装能力啊，对吧？像中小企业产业链的赋能啊。第三呢，就是行业的知识沉淀中心，把工业领域的工艺知识转化成可以复用、可以创新的能力。那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三类平台啊，一定是这个错位分工，相互互补，形成一个梯度互补关系。比如说综合性平台，那就提供了基础性支撑；特色性平台针对重点的产业、产业集群，结合主导产业进行适配性的改造。那专业服务平台，那就是深耕单一细分工业赛道，把几十年的这种工艺生产经验这个嵌套到平台当中去解决相关问题。三个平台之间一定是要形成叫通用能力向下覆盖，行业深度向上延伸的协同关系，对吧？打好这个相互配合，真正推动呢我国的这个制造业向新型工业化的这种转型。
1: 实施意见还提出，加强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建设一批区域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还要探索构建工业算力网络体系。我们该怎么具体来理解数据、算力和工业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呢？
0: 那我觉得工业互联网啊，是整个这个串联全域的一个载体通道，那就相当于是工业体系的一个神经网络，把这个分布在工厂、设备、平台这些这个工业的资料啊，全部连通起来，把分散的工业数据源源不断的汇聚输送到各个场景当中去，打通了数据和算力的物理纽带。那数据啊，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是工业生产的核心原料，工业高质量数据集呢，就是经过标准化清洗的优质原料，没有合格的数据，这个算力再强，模型再好，也没有用武之地。有了算力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适配工业场景，真正的通过我们的智能体啊应用啊落地。那算力呢，我觉得是核心的加工能力，对吧？那么这个工业算力网络就像工业体系的智能电网，对吧？把咱们各地方的这些优质的资源更好的调度，对吧？更好的实现这种随用随取，对工业数据的这种智能分析实施决策，三者之间真正能形成就是工业互联网连接全域，数据要素提供原料，算力资源完全加工，形成一个智能化链条，共同为咱们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呢提供核心的支撑。
1: 实施意见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根据您的观察 ，AI 会如何改变传统工业互联网的能力边界？哪些制造场景最有可能率先实现智能化突破呢？
0: 我觉得呀，咱们这个人工智能领域来说呀，它更多核心呢是拓展了传统工业互联网边界的一些点。比如说以前呢都是这个事后去追溯，出了问题，那现在有了人工的全要素激活，那以前呢更多的是人工来辅助决策，对吧？帮助人来决策，那未来呢？

0: 这样的让我们工业互联网跟场景结合，实现更优的自主化决策。所以说，我觉得这些点都是可以很好的这个突破。那未来的场景，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智能的质量检测，比如说这个汽车行业的外观呢，电子元器件啊，人工智能技术其实是可以应用的。第二就是设备的这个预测，比如说我们风电呐、重型的装备啊，对吧？可以通过你一些数据来预判是不是出现故障了，减少呢这种非计划停机时间。第三呢，就是对于这个工业参数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进行优化，比如说冶金呐、精细化、高耗能行业当中很多流程，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找到最优的工艺配比，实现降本增效的多重收益。我觉得这些点呢，都是比较好的场景突破啊。
1: 那当前工业 AI 落地最大的瓶颈是算力、数据、行业知识，还是说是这个应用场景？下一步应该重点突破哪些环节呢？
0: 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些点呢，也对也不对。最大的瓶颈啊，可能是您说这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点呢，是工业知识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深度打通。那更多情况之下呢，就是懂人工智能的团队还是技术团队，懂算法不懂工业业务。那很多呢，这个传统企业懂业务不懂模型，所以说我觉得核心点要把两者的能力啊深度结合起来。所以下一步突破的关键呢，就是让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团队跟工业领域的资深专家、资深的这些企业深度协作。把细分行业沉淀了几十年的工艺经验、生产规则，转化为咱们人工智能啊可以理解的标准化知识体系，真正的打通技术和场景之间的壁垒，让我们的工业人工智能真正的去适配千行百业的实际生产需求，真正的推动呢这个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啊和新型工业化的落地。
1: 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挖掘精细化投融、可视化治理等等新模式、新业态，促进工业互联网在农牧业、商贸流通等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您对这些跨行业、跨领域的融合应用有怎样的期待呢？
0: 你看，我觉得分行业吧，我们都可以这个展望一下。比如农牧业，那我觉得未来呢，要实现呢，从靠经验向靠数据的转变。那以前农牧业我们都知道啊，大量的都是靠人工的经验吧。那未来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那我觉得可以通过我们农牧业的这个生产场景啊，这个饲养场景的实时采集，能够通过实现呢这个最优的投喂啊、防疫啊，这个灌溉方案，提升我们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和它的品类，提升它的整体效能。第二呢，就是这个流通商贸领域来说呢，以前呢就是产定销，生产什么的定销售，那未来呢要实现一个销定产。对吧？高效协同，那我觉得是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全域实时的这种实体经济的数字底座的打通，就是把这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产业之间的数字化壁垒打破，通过工业互联网来沉淀数据和技术，真正的去赋能我们传统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让工业互联网它的乘数效应啊覆盖面更广，让我们更多的传统产业能够实现呢数字化的降本增效，最终呢构建起呢全域协同的数字经济新生态，我觉得这些点呢，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1: 好的，谢谢王鹏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二集，光之命脉，阴与佳者。10:50一说，个人投资者为何在新发 ETF 中占比上升。11:00财经态度，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将如何改变你我生活。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

0: 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嗯，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涨0.53%，深市涨0.33%，创业板目前跌了0.36%，北证五零下跌0.82%，300涨0.07%，中证2000涨1.14%，上证五零目前上涨0.16%，科创五零涨1.63%。
0: 行业方面，电工电网、生物科技、工程机械、贵金属、通信设备、制药和酒类是跌幅居前的，涨幅居前的是教育、能源设备、券商、半导体、燃气、房地产和航空。
1: 嗯，个股红盘家数有3712家，平盘113家，下跌是1700家。目前 A 股，嗯，你先说，
0: 你说。嗯，
1: 我说成交量是15915亿。
0: 嗯，我想说那个个股的跌幅居前的，现在是在10%以上的是有8家，早盘的时候是2家哈，其实多的也不多。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有77家。
1: 嗯，涨幅榜很可观，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135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呢数量更多，早盘是150家，目前是增加到了450家。
0: 嗯，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三联版的兴业股份公司的半导体光刻胶用分权树脂仅处于送样测试阶段，尚未签订任何供货合同，暂未形成销售收入。
1: 来宝高科公司研发的玻璃基面板及载板产品目前仅处于预研阶段，不具备产业化生产条件。
0: 两联版的深中华 A 目前已经没有开展锂电池材料业务。
1: 深科技公司 HBM 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预计短期内不会产生相关销售收入和利润。
0: 卓朗智能截至目前，公司玻纤加工设备业务在手订单额不超过3亿元。
1: 新节能公司现阶段销售中与 AI 算力等相关的产品收入规模较小。
0: 长光华新目前公司光通信业务处于市场拓展阶段。
1: 闽星股份控股子公司江苏闽成星半导体有限公司目前暂无任何产品产出。
0: 中聚高新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51.84%到67.41%。
1: 圆通速递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69.34%到85.73%。
0: 中聚高新刚才是同比预增51.84%到67.41%哈。
1: 嗯。
0: 重庆钢铁预计上半年亏损1.79亿元。
1: 众星股份拟3000万到5000万元回购股份。
0: 海南矿业拟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
1: 中国中车近期签订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516.4亿元。
0: 北新路桥联合体中标19.73亿元。

0: 元铁路项目、
1: 永和股份拟投资19.14亿
0: 液化项目等。
1: 信号 ST 金科公司股票将于7月2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0: 中矿资源子公司江西中矿锂业临时停产检修。
1: 蓝生股份董事会同意授权处置不超过8亿元金融资产。
0: ST 通脉7月2日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变更为中通国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嗯，券商今天是再度有所异动哈，当下整体这个进入到七月份之后的行情，你有什么样的研判呢？
2: 对，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是下半年的这样一个第一个交易日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早盘市场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上海综合指数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开始形成了一个三连阳的啊，向上重新回到了五日均线上方，形成了一个小的震荡回升的这样一种修复前期啊回调的这么一个盘面的走势吧。那应该说呢，从均线系统上来看，在这个位置呢4100点左右有一个粘合，那今天的这样一个上攻重新又站在了啊多条的均线系统的上方了。其他几个分类指数依然还是强势啊，不论是深成指、创业板指数，那受这些 AI 链的影响吧，那仍然表示一个相对不错的这样一个趋势的这样一种状态。首先呢，从今天早盘的一个运行的啊市场的这种板块也好，个股的表现上也好，就是上涨的加速是明显的要多于下跌的加速了。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时间段正好是进入到了中报即将预告和披露的时间窗口，那因此呢相对来讲可能市场更加会趋于均衡，或者说呢相对来说前期被低估的也好，或者说中报业绩预期可能会出现比较好的表现的板块也好，应该说都还会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表现的欲望。那涨幅较高的可能业绩不及预期的也会有所震荡，所以说呢可能下半年整体的市场并不会今年上半年那么极端啊，每天都是啊4000多家3000-4000的下跌的这样一种盘面的状态。那因此呢，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窗口可以去啊适当的做一些偏均衡的这样一种配置，但是仓位还不宜过重。
0: 这个偏均衡的配置具体是在哪些方向上呢？
2: 对，我觉得就是从中报的预期上看，就前面我们讲到了几个板块，其实都不妨可以做一定的关注，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了这个金融板块当中的券商也好，保险也好，应该说前期的这种杀估值已经是回到了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还有像就是应该说景气度开始有明显回升的，像一些化工板块啊，就是像石化新材啊、高端材料啊，最近也表现相对开始较好的创新药啊，还有就是最近政策力度加大的这个猪周期啊，我们可以看到期货市场的猪肉生猪价格已经开始走出底部了啊，那因此呢，这个也是在低位的这么一些板块，恐怕会有一定的资金的回补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些呢，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个偏，就是从这个估值角度也好，位置角度也好，板块相对出低位的、安全性相对较高的啊，这样的一些行业去配置，可能我觉得安全性会更好一些。
0: 嗯，我记得之前咱们这个连线的时候聊过这个左侧还是右侧的问题。那像您刚刚提到这些品种，现在要做的是左侧的交易吗？
2: 哎，左侧的我觉得有些板，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像创新药啊，这个你像券商啊，实际上都已经开始走右侧了啊，一些化工板块。当然，猪周期呢还是在一个左侧。左侧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做，这种配置，或者说呢，先做底仓。然后等确切性的这个右部的买入的机会啊，右侧的买入的这个技术的点位出现之后，然后你再去把剩下的仓位去补进去，我觉得这样呢可能会安全性会更好一些。
0: 嗯，但是像券商还有这个生物医药这块也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可能都打到了这个反弹到了这个60天均线的这个下方位置，有一定的阻力，怎么来判断这个介入的时机呢？
2: 对，有的可能会强一些，有的会相对会弱一些，好像一个板块当中啊，这种分化也是比较明显。我们还是建议去做龙头吧，像券商，我觉得就是那么中信也好，或者说中金也好等等吧，去做一些龙头，可能相对走势更稳健一些，应该是。
0: 在这些行业当中选龙头，
2: 对，还是做龙头。
0: 然后同样也是不要追高。
2: 哎，对对。
0: 回调的时候买。
2: 我觉得这个逢低去买可能安全会更好吧。
0: 嗯，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3: 谨慎，嘉宾观点仅。

0: 虚富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富豪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富豪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那今天主题是光之命脉，阴加者。阴的爆发呢，源于半导体材料磷化阴的需求大增。英伟达预测2026到2030年磷化阴晶圆需求激增约20%。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你好，桂杰。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咱们先来聊磷化阴。磷化阴呢，作为半导体材料，具有优良的特性，是高速光模块和光芯片绕不开的材料。目前80%以上的磷化阴的需求来自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那您怎么看未来这一块的增长空间？
4: 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了解磷化阴的增长空间的话，那先得看一下整个它的这种需求的方向是在哪。对于磷化阴来说，其实主要是800G 啊，包括 1.6T 和 3.2T 这种高速光模块，还有这个 CPU 的共封装光学架构下与相关这个激光器啊，这个唯一不可替代的这种衬底材料，可以说是先进材料当中的一个必选项。那么当前呢，来去看啊，行业当中中长期的这种需求，其实确定性增长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主要从四个角度来去看嘛，能够去看到它这种增长的这种方向。从需求的方向上来说，现在是一种它不是一个缓慢的这种线性增长的状态，它是一种非线性爆发的一种趋势。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英伟达就预测了2026到30年的这种磷化阴的原晶的需求，它的预测结果呢，可能会出现20倍的这种需求的上涨。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对于光模块的迭代的升级。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800G 的光模块单台可能会需要4到8颗的这种磷化阴的芯片，那如果说是 1.6T 的这种用量，就直接会去提升2到3倍。那所以说再叠加上 AI 的服务器光模块搭载的，比如说传统服务器的10倍的以上，所以说呢，这个预测可能行业的年复合增速可能会超过85%，这是从需求端来说。那另外从供给端的这个方向上来去看呢，长期的刚性需求其实是比较短缺的。那现在全球的磷化阴的高端衬底，是被海外的3家这种头部的企业形成一种寡头垄断的一种状态啊，基本上他们3家的这个市占率占到了91%。那么咱们在国内来说的话，6英寸的这种大尺寸的衬底国产化率，目前还不到5%。那同时呢，整个行业的扩产啊，还是存在的一些这种生产上的技术壁垒的，比如说单晶的这种长晶炉交付的周期呢。这个设备的话就可能会有18个月到36个月这样的一个长周期。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它还有一个工艺良率的爬坡，还得需要这个8到12个月。

0: 那同时你还得去对于下游的这些头部的客户，它有一个认证的周期，那大概还会有18个月到24个月这样的一种周期。所以说产能的这种扩产的速度，其实是短期来说很难实现的。那接下来可能会在未来的2到3年的这个整个周期当中呢，供给都是偏紧的。那另外再去看现在的整个应用的去拓宽的，除了 AI 的光通信之外，磷化铟还同步覆盖了咱们的卫星的互联网，包括 6G 的毫米波的射频，还有车载的高速光互联啊，这些赛道呢，算力之外的这种增量的市场呢，也逐渐的再去打开。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国产的自主化啊，打开了基础，整个对于本土的这种企业的红利窗口来说呢，是已经打开了。那在供应链自主可控啊、关键战略材料这种出口管控双重的这种政策的加持之下，咱们国内从高纯的铟的原材料到磷化铟的衬底啊，还有外延片到光芯片，整个全链条上的国产自主可控啊，这个道路上呢是在不断去加速的。所以说，从整个的增长去增加和拓展的，
1: 那么说完了铟之后，它有砷化镓和氮化镓，都是应用于各类的高速光器件。那么磷化锗也是高速光芯片不可或缺的材料。那么像镓和锗，在您看来未来有怎样的发展机遇？
0: 好，那从镓的这个需求材料方向上来说呢，一个是第二代的半导体核心材料，主要是对于射频器件啊，还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消费电子的光电传感呀，那它主要受益于的是 5G 的基站，还有车载雷达，还有 3D 的这种传感的需求增长是比较稳定的。那整个对于光通信和消费电子，它是一种基础的材料，所以说行业那目前呢，从需求增长上来看啊，随着砷化镓还有包括氮化镓整个的需求上来说，对于新能源快充啊，它整个的应用场景还是非常广泛的。所以说全球的整个原生镓几乎全部来自于铝的冶炼的这种副产品啊，没有完全独立的矿产，所以说它的供给的扩张呢，其实难度也还是挺高的。那伴随着这种需求的增加，同时扩展的这种产能扩产的空间又速度又相对来说比较慢，所以它具备的是周期属性加上战略的这种资源稀缺的双重的溢价，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对于镓的这个方向上来说，还是需求的天花板应该还距离的比较远。那从锗的这种行业方向上来说，主要是四个方向啊，一个是航天的光伏，另外一个是光纤通信的这种原材料，还有红外的军工热成像。同时呢，作为磷化铟啊，还有砷化镓啊，这些半导体的衬底的原料。那同时呢，锗也是属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战略的稀缺的这种金属。那从全球的储量来说，也是非常稀缺的。那同时下游的包括军工啊、算力啊、航天啊这些行业的这种都是高景气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也是从中长期来说吧，现在供需上是一种紧平衡的一种需求的变化，所以从长期方向上来说，这两个品种的这种增长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非常稳定的。那供给又暂时难以快速扩展的情况之下，那盈利的空间和价格的上行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
1: 这是咱们对于铟、镓还有锗这三个金属做的简单的点评哈。那在您心里啊，三个金属如果点评的话，它的顺序哪个更稀缺一些？您觉得您更看好哪个方向走得更远？
0: 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可能镓的这种方向上来说，需求一个场景非常的多，这种包括新能源快充啊、AI 的服务器电源还有充电桩啊，这些需求上是很明确的。另外就是从行业上来说，从储能啊、军工啊这些需求的周期性上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家来说可能是排在更靠前一些的这种需求空间上。
1: OK。
0: 来看，我觉得可能家的这种方向上来说，需求一个场景非常的多，这种包括新能源快充啊、AI 的服务器电源还有充电桩啊， 这些需求上是很明确的。另外就是从行业上来说，从储能啊

0: 望这些需求的周期性上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家来说可能是排在更，
1: 它是公司的综合回收产品之一，那么产量呢取决于原材料的带入量，预计呢今年产量能够达到5到8吨左右。那您怎么看金属银这家公司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实力？
0: 兴业股份来说，它现在在整个银的这种领域上来说，咱们从产能属性上来说，其实这是一种就是半生的回收的这种模式啊。产能就是整个具有天然的这种稀缺性，属银它没有独立的矿山，也是从铅的这种铅锌冶炼的这种矿石中综合去回收出来的。那公司因作为这个新的冶炼的副产，在2026年预计的话产量是5到8吨。那产量其实受限，主要是上游的新的精炼矿的原料里边锌元素带入的是多还是少啊，相对来说看这个量带入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说产能的弹性其实很小，他没办法主动去说我去在供给上去说我多提供点锌的这个矿石过来，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一个是产能的弹性比较小，另外一个就是资源的壁垒比较高，这种稀缺性还是很明显的。另外就是从工艺壁垒上来说，作为一个咱们老牌的冶炼的成熟回收技术，也是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的。那咱们作为兴业股份来说，它整个的提炼的过程啊，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是比较强势的一种状态。那从现在来去看吧，公司可能并不是整个高春英的专项的龙头，那英呢仅仅是作为综合回收的一种副产品。那同时呢，它的产能上限还受到了新冶炼这种主业的约束，没有办法去快速的扩大规模。所以说它整个业绩的弹性其实是受益于这种需求的这种增长，没办法主动把它作为一个绝对主业或者主要盈利的方向来去提供。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要去认识清楚。这就是咱们总结一下来说，因不是兴业股份的主要的这种产品来源，可能短时会成为受到价格波动的上涨会成为盈利的这种主要贡献量，但是不会成为这种持续的贡献的这种对象。这是现在我们看到兴业股份在银这个领域当中这种生产所处的一种地位吧。
1: 讲得真清楚。那么这家公司的财报来看，一季报主营收入同比上升了26.35%，归母净利润同比上升了158%以上，这块净利润出现大幅增长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0: 主要的原因呢是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从稀有金属和贵金属啊，作为这种冶炼的副产品来说，它涨价增收是非常明显的，包括锌啊，包括银，还有金啊，还有你这些综合的回收的小金属啊，受制于上半年整个黄金价格的这种上涨就是这种金银价格的上涨，还有这种稀缺贵金属价格的这种上涨，那么这种高毛利率的半生产品来说，它的营收占比提升是非常明显的，就拉高了整体的盈利的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降本增效和产能的结构也有所优化。兴业股份在老旧的冶炼设备节能改造基本上落地了，这样的话它的能耗和辅料的成本就出现了下行。那同时在整个的产品销售结构过程当中呢，减少了低价的这种长单，比较灵活的去配置了一些现货的这种销售，这样的话就更有效去管控了它的这种费用的增长，所以说净利润的修复就更明显一些。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库存的重估的收益。前期它有一部分低位的备货的，包括锌啊，包括贵金属的存货，那在整个的大宗商品涨价这种周期之下呢，还是产生了这种存货的供给价值的再次的重估，那进一步去提高了整个规模利润的这种增长。所以说现在来去看呢，主要是一个是生产上的降本增效和产能结构的优化，另外一个呢主要还是受助于整个的大宗商品这种金属的波动的周期所带来的利润的这种增长。
1: 那么这家公司呢目前的市盈率呢是80倍啊，市净率3倍，目前您怎么看这家公司的估值呢？
0: 从兴业股份现在的这种估值位置上来说呢，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去体现出

0: 未来价格的趋势性的上涨的机会，但是相对来说它的价值和价格我认为当前来说还是比较匹配的，没有明显的高估。
1: 好，这是说完了音，咱们来说您比较喜欢的家哈。这家这里边聊的企业是中国铝业，代码是601600。那么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家的生产企业。家作为铝冶炼的副产品，依托庞大的铝产能形成了显著的供应优势。那您怎么分析这家公司在金属家领域它的规模和生产优势？
0: 这家公司来说，我们应该说整个的资源禀赋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家也是作为刚才我们去提到，它也是一种半生铁链的这种矿产或者稀有金属。那95%以上的原生家其实是伴生在这种铝土的矿当中的。那所以说呢，公司就是中国铝业作为全球的氧化铝还有电解铝的这种龙头，那在全球顶级的这种铝的冶炼产能当中呢，应该说家的产能是位居全球第一的啊，整个全球的市占率呢，超过了25%，国内的这种市占率呢，接近40%，所以说从资源禀赋的角度上来说，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生产的整个结构成本上来说，优势也很明显，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家它是铝冶炼的主要的这种副产。

0: 非常强的这种定价的话语权。那同时呢，在海外想要去扩展产能的话，咱们刚才也去提到了，它这个时间周期也很长。如果说海外如果说在自己的本土要去重建这个家的产能的话，至少的需要时间，从目前的技术状态来说，可能预估会需要8到10年那种时间。所以说从中长期上来去看，就是中国铝业是全球整个家这个行业当中毫无疑问的全球龙头的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
1: 那来看一下财报的情况。那么公司的一季报是营收同比增长了4.85%，而净利润同比增长了56.35%，营收和净利润都出现了稳步增长，这块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0: 中国铝业它这种产量增长来说，第一个就是来自于自己的主营啊，那就是铝的这种产品，量价提升是核心的这种驱动力量。在一季度的季报当中，能看到电解铝和氧化铝的市场价格同步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上行。那这时候呢，它公司的全产业链的产能是得到了稳定释放的。那对于氧化铝啊、电解铝这种产销规模的稳步增长，那所以说对于主营产品的营收稳步抬升，去推动了这种总收入的同比的增长。另外呢，就是从成本上来说，全产业链的降本增效这种成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国铝业去自备了像煤炭呀，包括自备了电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保障啊它能源的这种自给的程度。因为我们知道这种金属加工的这种行业或者冶炼的行业呢，是耗电的大户，是吧？那锁定了这种能源的成本。那对于海外的铝土矿基地来说，也稳定了相应的原料的一种供给，避免了国际这种大宗商品价格涨价带来的相应的冲击。那所以说对于产品的毛利率的修复还是很明显的。另外就是产品结构上高端化去增厚了它相应的利润啊，精细铝、氧化铝，包括高纯铝啊，还有铝合金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呢，它的产能也在中国铝业的企业当中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释放。相对于普通这种冶金级的铝产品来说，它的毛利率就更高一些。那另外就是对于稀有金属，也就是它的这些半身产品当中所带来的增量的一种贡献，包括金属镓呀、稀土啊这些战略小金属的价格是景气周期当中所以说呢副产的小金属的外销利润增加非常明显，这样的话成为了它利润增长的另一个非常强的推动这种力量。就主要是来自于这几个方面，但核心它的主业稳定应该是利润增长的非常强的这种动力所在。
1: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市盈率是不到10倍，市净率不到2倍，那么这样的估值您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0: 对于中国铝业这种应该说在整个产业链中吧具有比较强的这种产业地位的公司来说，现在它的我们看市盈率也好，还是说市净率也好，包括现在动态市盈率的位置其实并不是特别高。那么在经过了前期在应该说今年年初的快速上涨以及年后的这种调整过后，我认为现在的价格呢也应该是处在略微低估的一种状态当中，还没有把它整个未来需求的增长给反映出来，可能是受到了大宗价格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这些影响。但从整体的投资价值来说，我觉得可以已经到了相对比较低估的一个位置当中。
1: 另外还有点时间，点评一句云南锗业啊，代码是002428。那么这家公司呢，目前是市盈率高达4000倍，市净率53倍，像这种估值，您怎么评价？
0: 应该说云南锗业在行业位置上和价格上涨来说，和整个的中国铝业去做对比，它的价格的位置已经非常强了。但是它主要还是受益于整个芯片和未来需求的增长这种变化。目前的从估值水平上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这个高的一个估值的水平，但是市场的资金呢，或者是当前的这种结构上来说，已经把它未来的利润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从价值投资的角度上来说，确实处在高估的这个位置当中，只能说是从我们市场投资和交易的角度来去考虑这种参与，或者说相应的这种技术的安排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桂杰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个人投资者为何在新发 ETF 中占比上升。

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 你好，我是易建涛。万德数据显示，年内新成立 ETF 大约是180只。从持有人的结构来看，机构投资者占比超过40%的 ETF 仅有12只，个人投资者占比超过70%的 ETF 则多达161只。另外呢，可以看到，在 ETF 及联结基金中呈现认购户数增多、户均金额减小的特征，这印证了个人投资者已成为新发 ETF 时，尽管认购群体以散户为主，但是单家头部产业资本的认购规模就可达上亿份，成为产品的稳定盘。而科技成长类的热门主题 ETF 几乎是散户追逐的主战场。新成立 ETF 中有100只个人持有人占比超过90%，6只占比超过99%，10多只产品的前10大持有人都是个人投资者。从单月数据来看，今年4月上市的多只主题 ETF 中，个人投资者持有占比普遍超过95%，部分产品接近99%。与此同时呢，高净值投资者也在加速的借道 ETF 入市，部分资金实力较强的个人投资者同时布局多只细分主题 ETF， 单只产品认购金额可达数千万元，合计参与规模上亿元。那散户资金的参与深度远超市场预期。个人投资者大举涌入新发 ETF 并非短期情绪跟风，而是多重市场因素共同催化的必然结果。首要动力就是投资门槛与决策成本的双重降低。对于绝大多数非专业投资者来说，研究个股财报、行业周期与估值体系的门槛是极高的。 ETF 将选股难题转化为选方向、选指数的问题，让普通投资者能以极低的专业门槛参与细分赛道投资。同时 ETF 跟踪标的的明确，无需筛选基金管理人，也免去了对管理人能力漂移与道德风险的担忧，决策的链路更短更直接。主动权益基金信任度下降是资金转向 ETF 的核心推力。2025年至2026年 A 股结构性行情持续演绎，但是主动管理基金新发规模始终上行乏力，与过往行情启动基金热销的规律明显背离了。经历过多轮市场牛熊切换之后，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主动基金的高费率与业绩不确定性，转而选择规则透明、风格稳定的指数化产品。居民资金入市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而供给端的精准布局与产品机制优势则进一步放大了对个人投资者的吸引力。近两年新发 ETF 普遍呈现小而美的特征，大量产品是聚焦机器人、新能源电池、稀有金属等机构覆盖较少的细分赛道，通过发起式模式保障成立，为散户提供了丰富的主题投资工具。同时 ETF 可以盘中实时交易部分品种，支持 T+0 回转的灵活机制，以及远低于主动基金的费率水平，契合了个人投资者的交易习惯与成本诉求。行业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权益 ETF 持有人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较上年明显提升，其中00后持有人数同比增长了近1倍。在当年首次购买的用户中，近60%是90后以及更年轻的群体。年轻资金的偏好与主题 ETF 的赛道布局形成了供需共振。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投资者主导新发市场可能也存在一些隐忧。散户资金的追涨杀跌特征在 ETF 投资中依然是显著的，个人占比越高的产品，资金大幅流入之后，业绩反转的概率往往也越大。频繁压注高波动赛道型的 ETF 也会放大投资风险，部分投资者利用 T+0 规则频繁升赎也会干扰基金正常的仓位管理。而总的来说呢，从广泛参与市场到成为真正的耐心资本，个人投资者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引导投资者从短期交易转向长期多元配置，让散户资金真正沉淀为市场稳定力量，也是指数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先来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暴食中国经济，不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2: 暴食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黑马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3: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6: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交通运输部等多个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主要都市圈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占比达到 75% 左右。指导意见强调，要打造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有序推进连接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及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城际铁路建设改造，改善客运班线、公交、出租车、网约车、小汽车在枢纽接驳停靠条件，合理满足不同类型停车需求。指导意见还提出，要打造一体融合的城乡交通，加强县城重点镇、片区化乡村组团、县域重要产业功能区便捷接入国道高速连接线建设，实现县级行政中心15分钟接入国道，支持县域融入都市。
7: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6: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将如何改变你我生活？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你好，曾院长。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到2030年要加快实现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圈？那畅想一下的话，我们日常出行购买生鲜产品等等会有哪些新的便利呢？
8: 这两个圈其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123很好记，一呢是指在都市圈内部能够实现一小时通勤，我们知道每天通勤时间超过1小时，大家都觉得很长，这是保证在1小时以内能够完成。二呢，就是指城市。

0: 内部，譬如说在长三角城市群里面，就上海到南京呢，我们将近300公里，那在保证2个小时以内能够通达。第三个山呢是在前五主要城市之间，譬如北京呢到广州，它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能够到3小时以内能够覆盖。那么全球123的快货物流网的话是另外一个123，它第一个方面呢，在国内的货物啊，它能够在运送不超过1天，这个当然不容易。第二个呢，在周边一些国家，像日本、韩国啊这些，我们货物运到不超过2天，然后在全球，比如上海到巴黎之间呢，不超过3天，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两个川的话，它就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非常好。一个方面呢，是让我们距离变短的，变得不是那么漫长的，选择给我们机会变多的。譬如说日常的执行，就是我们可以就以前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从以前的梦想呢，现在可以走向现实。譬如我们作为一般的来讲，我们是给自己生活的住的地方啊，我们能够选择的场所呢更多了。譬如说我能够住在周边的新城呢，或者以前的卫星城，而工作在核心区，这个呢，就以前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花很多时间，而现在呢，就相对比较简单的，就市中心和市郊能够很好的能够互动，对吧？能够很好的让大家能够便捷。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对我们周末去游的这个半径呢，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有两个还有些小长假，我们怎么出行的话，这个半径有很大的提高，也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出行便捷了，也能够有更好的享受。特别是包括国内甚至那个全国的各个城市之间的那个交流啊，当然最关键一点呢，执行的体验呢是更加实时。就说这个其实对未来呢，我们应该来说比较方便，这是执行。另外一个呢，就特别是购买一些新的产品，就以往呢，我们现在大家吃的东西比较多了，但最好的东西是能够在本当地产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以往的本地尝鲜，但外地比较难，而现在呢，我们可以不用那个全国甚至全球能够。就是先达能够让我们的一些这个物品呢，一些那个食品新鲜产品呢，不过这个地大物博，各个地方的一些风味，我们能很好的体验。另外一个方面，在全球里面，我们一购物，就是不管在中国买还是国外买，反过来国外的一些人能更好的买中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两个川岸对于密切我们各个地方的那个联系，特别是方便我们国民呢。或者世界人们的之间的交流，特别生活的便利，会提供很多的帮助。求救之士呢，这两个123求救之士非常好，非常重要。
1: 那指导意见提到，促进通勤圈便捷高效，产业圈梯次配套，生活圈便利共享，这对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又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0: 这个呢，求救之士这个讲的非常好，但是它有几点啊。一个方面呢，通勤圈便捷，这表示什么呢？把我们原来的那个活动空间呢，也能够扩得更大了。就是所谓我们都是圈里面，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让我们，就同质化的生活，除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在上海啊，就讲苏州，所以苏州跟上海叫互说同质化。这个同质化事件呢，让苏州多了一个上海的外滩，或者让上海的市民呢，也能够很好的享受苏州经济湖带来一些它的一些资质啊。或者是一些休闲的一些享受，所以总体来讲呢，让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我们就不仅是对那个市民之间的这个同质化生活也便利，同时呢，对于我们企业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国地这样的自然的配置，就空间大了以后啊，一定效率提高。现在我们经常讲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生活，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提供很好的便利，让我们的原来的那个自然或者活动空间呢扩大了。第二方面来讲呢。在产业上面，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之前说一个地方要如果好，要各个地方能各有所长，能够发挥比较优势。那个一个是方面呢，能够高效的完成一件产品或者完善一服务；另外一个方面，也能够降低成本，使用更高效，提高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产业的梯次的配套啊，它能够使区域的功能能够更好的体现分工的协作的一种格局，促进产业的产业链、产业渗透融合、产业集成的一建设。当然生活便利应该是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便利最关键一点是提供就是我们基本公共服务的增长化。就以往可能这个目标定了好多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交通这一块上是它不是落地的，能够让跨市格的交通让大家不仅是能够走得了，另外一个我们还比较方便，比较支付呀取行，这个是还比较便捷。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的通勤圈呢拉近了物理距离，产业圈的话优化了产业格局，而生活圈呢提高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
1: 具体来看，到2030年要实

0: 实现主要都市圈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占比达到75%左右。那这个目标实现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大家知道啊，75%左右就相当于1/4，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我们说在一小时呢肯定是有些人达到了，但是很多人特别在都川这个范围以内其实是非常难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啊，也是地域比较辽阔的国家，我们都川那范围也不小，但是呢能够在都川一小时以内75%的人能够通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方面对个人来讲，就是我们那个让其他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些超大城市啊，就是有很多人，甚至有时候几百万上千万人的就多时间生活，这个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人啊，有时候家庭成员之间呢，就是能够以前就是为了就是工作的所方便，一家人平时见面比较少，而现在我们通过这个交通整个的建设的话，就让这些人呢能够每家庭能够进行团聚，并且还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对城市经济也非常重要，就是城市经济呢，其实我们说自然环境的这些东西它综合的配置，这主要是扩大的资本的配置范围。大家知道投资的机会、市场的机会，特别是投资的市场共融的一种这种机会，对于我们优化自然配置是非常重要。当然要实现这些东西呢，我们觉得有几点。第一个方面，这是我们的硬件，指导业里面也讲得非常好，硬件要升级，所以硬件是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综合交通行走廊啊，包括那个骨干交通的通行的走廊，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基础设施必须先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服务，就是光有设施不行，我们服务上面就有公共化的服务。公共化就是谁来谁走，就不用提前呢做很多的一些买票啊，或做很多准备，所以实现呢一票制啊、一码通，这些东西在服务上面也非常重要。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的 AI 时代的技术赋能，就是我们收拾大脑能够对执行方案的执行过程的一些信息的那个传递，或者对我们线路的选择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求制度的政策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好呢能够实现在75%的人口实现一小时的通勤。
0: 那指导意见提出要打造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具体要怎么来建设，目前需要完善的重点有哪些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所以就是怎么来建设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做骨架，就是刚才的那个交通的漏网啊才形成体系。另外一个，我要让他们之间内部能够连通起来。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必须想到，就是我们那怎么做呢？第一个要挖掘城乡的潜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各种交通方式应该还比较多，但是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有的是增负不连的，有的是超负荷，还有些利用不足，所以有存量的。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比较各种不同交通方式或者同等交通方式之间的所谓衔接问题，比如推动人口衔接非常重要。最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够使得就是大交通和小交通能够很好的联系在一起。譬如说我们城际之间的，还有城市之间的，城际就是大都市之间，城际就是我们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还有市内和市郊之间的这些之间的联系呢，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最关键一点，我们要打通那个堵点，对，就是要消除痛点。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枢纽的问题。大家知道啊，一般交通换乘呢走得比较软，并且还经常容易搞错，这个不方便，这可能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提高智慧化的水平，因为现在 AI 的应用这么广泛，但怎么更多的汇聚我们交通，让我们的执行更加方便，让管理呢更加高效。当然还有机制上协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各个城市之间的标准怎么统一，对吧？我们的一些方案怎么能衔接，这个要包括一些督查检查，这个怎么来协同，这个可能还有很多的很重要的方面。比如说这是文件里面讲的，指导意见讲的非常好啊，叫省级统筹、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这种机制呢可能是有利于我们能够克服现在目前最大一些麻烦。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后一里路的一些问题，就最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杭州啊，它比如那个地铁车站扩大了一些说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些停放点，就让我们的慢行交通和快速交通能够很好的衔接，能够解决我们这些就是执行当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呢，都还是比较有用的。
0: 指导意见还强调要推进县域路网建设和功能改造，您认为有哪些重点工作需要强化，哪些交通线连接的堵点需要打通呢？
1: 对，我觉得呢，至少有三，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就不单板提品质抽融合，这是统筹协调，这还是一条主线，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我觉得有三项重点的工作是 是不是应该重点强化一下。第一个方面呢

0: 要用大动脉那个畅通，就是让县城对外的交通连接能力啊，我们要加强，就是这个里面比如三级及以上的公共标准，最后我们要它联动起来，包括对外的双向通道，因为早些的时候只是通的啊，前面也建了一些，但是为了更加安全，万一要维修啊要保养，是不是另外有一个通行的便利，有条件我们这个是首先大动脉让它通通。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让微循环能够普惠，就是有些公路好了，但是到村子里面到家里面是很难，所以呢我们说要让无痕的这个道路啊能够延伸起来，包括一些那个较大的自然村里面道路的硬化问题，就是有些硬化的包括有些损坏的怎么维修，保证它的那个高的质量。当然还有一个，所以第三个方面要连通，就是在消除弹头漏。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弹头漏有很多原因啊，但是包括行政上面的一些风格，所以我们可能通过新的这个指导意见呢，让行政边界不再成为我们弹头漏存在的一个支撑，应该是消除这些问题。这表示畅通微循环，是吧？国省干道、城市干道、村的道路，特别是铁路、水运呢等等的交通认证方式的足以协调。抖点呢，我觉得四大抖点，第一个呢，就是乡镇与主要城市之间的对外交通的不畅，就是跟附近的一些大中城市。第二方面来讲呢，我们就说不能承接公路的衔接点是有些问题。譬如说我们刚才有时候讲维护啊，这个道路整修之间，但在农村里面大家经常有这种体验，而突然一开车到那个地方去了，发现就是要绕行非常不便，或者是维修的时间上面呢，就是一些辅助的那个信息啊，或者辅助的流行的一些通道不太方便，比如高中都下不来上不去，国省干道连不上，城市道路接不顺，这些问题可能我们讲，当然农村公路本身的等级低、路况差，特别是一些规范，包括维修保养啊，后面一些这些怎么这些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想这四个抖点呢，也是未来我们必须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 嗯，好的，谢谢曾公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投资机会和风险如何衡量。13点财经态度，证券业评价体系再升级，如何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品质生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嗯，先来看盘面，上证是后来居上，目前涨了1.08%，深市上涨0.42%，创业板目前跌了0.3%，北证五零上涨0.03%，300涨0.5%，中证2000涨1.62%，上证五零涨了0.7%，科创五零下跌0.13%。
0: 今天我要再说加菜，应该没有人有意见了吧？因为指数都是上涨的，然后红盘加数也是上涨了4499家，下跌是976家。今天没毛病了，是不是？
1: 加菜有过意见吗？
0: 嗯，有。
1: 加几个？
0: 就是自己的那个持仓没红就不行，
1: 是吧？
0: 哎，有的朋友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嗯。看看最新的一些资讯哈。央行今天开展100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是1.4%，与

0: 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662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和6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11625亿元人民币。
1: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涛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投资机会和风险如何衡量，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2: 基金观察，
3: 涛定律将产业竞争焦点是从原来的制程节点转向了系统协同、系统优化。那么您觉得它这个是会缩短还是拉长这个产业链的盈利周期？
4: 那我个人认为它会把整个的这种盈利周期啊进一步给拉长。摩尔定律的这个时代啊，一个单一的制程迭代时间啊，差不多也就是2到3年，所以呢它一轮的产能的一个扩张也就2到3年啊，所以它的整个景气度啊来得快，退得也快，属于一个比较典型长周期。那么进入到这个涛定律时代呢，我们觉得这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周期它可能会延长啊，因为你这种先进的堆叠工艺它可能要3到5年才能实现完善，所以你的整个长线的投资的回报周期也拉长啊，那么企业盈利的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啊。那另外一个这种全链条绑定的这种时代啊，客户他的订单的锁定的时间啊也会更长一些啊，可能会达到3到5年，订单的波动性也相对来说会小一些。那最后呢，下游需求的一个扩容啊，过去可能主要是依靠手机的一个扩张，那么这次呢除了手机以外，还有像 AI 服务器、车载电子啊，包括像基站啊，全方位多赛道需求的一个扩张，景气度持续时间可能会比大家预期的更长一些。
3: 涛定律它从技术落地到大规模的商用，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技术啊、成本啊、市场层面的现实难题，您觉得哪些方面这个存在不确定性？
4: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种技术层面，心力统一接口的这个标准不同的芯片之间连接它需要有相应的一些协议那如果说各家企业它的这个协议不同，可能最终就只能单打独斗，比较难大规模普及。第二个呢，散热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把多颗的这种芯粒给它堆叠在一块儿，那么它的散热从内部很难去散出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这个良率偏低，那整个量产成本就会提高。那第三个呢，做这种芯片堆叠的时候，配套的这种 EDA 的这个软件是有一定的短板的，过去它主要是适配这种平面单颗的这个芯片但是你这种多颗芯片会存在着一些电磁干扰问题，所以整个设计的成本和周期它会明显增加。那除了技术难度以外，现在的这种高端分装它的硬件投入成本其实还是很高的比方说混合键合的一个设备单个可能就是上亿那么如果说你要投一个生产线，这个成本它其实是在百亿级别的，所以海外供应商当下原材料比较紧缺的情况之下那它会涨价那对于国内厂商它的这个利润也会造成一定的挤压。其实这一轮扩厂主要还是来自于海外的巨头他们的需求就会更大一些，国内的企业要想获得海外的订单由于你前面存在的这个技术差距所以你要想获得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难。那从长期来看，要走向这种全球开放的一个形态，需要一个通用的区分力标准，海外的巨头它是走自己封闭的一个路线还是走开放的一个路线，这也会决定国内厂商未来市场的一个天花板。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海外的技术管制的一个升级，最后一个技术路径它也会存在一些迭代如果未来出现更新的一些技术，当下投的这些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落后的产能，可能就面临减值的一个风险。
3: 您分析的特别清晰，不管是在技术上、成本上还是在这个市场层面都有不同的现实难题，那所以投资者在涛定律相关的投资上面，您觉得他们最容易在哪些方面踩坑？有哪些信号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去警惕涛定律的投资逻辑被弱化了？
4: 普通投资者呢，可能第一反应会产生认知上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像套利率出现，是不是等于海外新建制程或者新建的光刻机我们就不需要呢？可能。

0: 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个套利率出来，短期可能就会带来业绩的一个提升啊，等等。所以呢，我们从投资上来讲，要做一些认知上的判断，避免踩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有一些投资者可能会把研发投入当做业绩兑现，有些公司啊，确实也可能扩厂买设备，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像芯片封装的这种产线，它的技术难度还是有的啊，所以它实现良率的爬坡至少要2到3年，所以在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阶段，它大概率可能会增收不增利，对短期的业绩造成一定的波动。其实从企业工艺开始市场获得客户的一个认证啊，然后再到批量供货，至少可能要1到2年啊，所以它这个叙事的兑现其实会存在一定的时差啊，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些耐心。任何一个投资啊，它都需要去注意一些风险。首先最核心的，我可以通过财务指标去看。那如果说，你连续2个季度这个芯片封装相关的这个营收增速出现了一些下滑，甚至呢，这个毛利率也是拐头向下，经营现金流也出现缩水，那说明啊，下游客户啊订单可能是在放缓的啊，整个产业红利在消退。那第二个，企业扩产啊，它的这个速度比较快。所以到后期可能会产能过剩啊，所以价格战会开启，技术的一种溢价就会消失，估值可能就会迎来收缩。那第三个呢，从顶层的产业叙事上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变化，它的推进不及预期，或者是说大家逐步走向生态的一个封闭，这个可能也会压缩估值。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好，那以下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听听他对上午盘面的分析。你好，从容。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一起来。
2: 好，您来，您继续。
3: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午的这个走势哈。其实上午的走势呢，我觉得走的还是非常健康的。首先呢，大小票在震荡蓄势的一个过程。那么既然是量能的这个态势出来了，再加上今天呢刚好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是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哈，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应该是能够开启一个开门红的走势。开门红的话呢，这个状态呢是挺好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资金呢其实也是在高低切换的哈。所以呢既然开门红了，我们就多去挖掘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这个资金呢既然是高低切，我们也应该跟随着资金去高低切。那今天的高低切资金主要往哪儿切了呢？两个方向，一个的话呢是这个创新药，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微盘股，还是有明显的资金呢在这里边往里切的啊。那么切出来的时候呢，那这个科技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但是科技出来的资金呢它是比较巨大的，这两个板块呢它不能够足以完全去承接，所以呢可能还会有部分资金呢回流到这个科技里边。也就是其实下半年的话呢，可能是还是以科技为主，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可能会有部分的资金分流去打配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科技这里边呢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科技内部呢也是分化比较明显的，高低呢在切换啊。所以呢我们在科技里边挖掘机会的时候呢，也应该更多的是往低位的一些个股上去看一看。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1: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5: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6: 你快把箱子给我。
4: 你说什么箱子？
6: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7: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8: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生。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关注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138点，上涨44个点，涨幅1.08%，成交11120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6200，成交是155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24354亿元。创业板指微跌0.39%，沪深300上涨0.44%，中证500涨了1%，中证2000涨了1.76%，上证50是上涨了0.64%，科创50下跌0.31%。
4: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教育、农业、券商，然后石油化工、航空、多元金融还有林木。再往下发奋还有保险、食品、房地产和煤炭。跌幅靠前的一共飘绿的只有四个行业，是通信设备、电工、电网、电子元器件和电脑硬件，那其他板块全是红盘的。
3: 个股方面呢，是有4548家上涨，44家平盘，还有92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半天只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半天一共是有107家。
4: 涨幅榜很漂亮，涨幅超过20%的就有21家，然后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197家，将近200家了哈。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呢，数量应该更可观一些。刚才上一次是10点多，是450，到了现在是有830多家，涨幅超过5%。
3: 是。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同时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4: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市场人士许文杰。你好文杰。
5: 你好主持人。
4: 您怎么看趋势？
5: 市场整体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温和的震荡吧，啊，只是内部的结构还是显得会比较的割裂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今天市场其实上午的大涨股也好，上涨股也好，其实数量都比较的可观，但其实我们细看一下，其实就会发现大部分上涨的品种都是前段时间涨幅并不多啊，或者说都是处于一些低位偏超跌的一个板块，比如说像养殖类的鸡肉、猪肉这些啊，也包括说像一些这个金融的反弹。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非科技类的像一个低位的这个抬升，更多的一个是在于相关的一些标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中报的业绩披露，对吧？有些一直把带动了整个板块的一个反弹，而有些的话是资金在逐步腾挪过程当中啊，跟科技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跷跷板啊。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市场其实，单单去看指数的涨跌，或者说单单去看这些大涨股跟上涨加速的话，其实稍微有点显得。失真啊，或者说大家在关注这个科技类方向的同时，去看这些数据的话，会显得有点失真。更多的还是需要看这个市场的内部啊，它到底是怎样一个运行的节奏。我们单单说指数的话，我认为整体的这个问题基本都不是很大啊。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形成三连阳的同时啊，其实也是在形成一个震荡的一个箱体，并没有说向上的进行持续的抬升，或者说去。突破前高的这样一个量能也没有出现啊，包括说它这个回踩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支撑啊，4000点这个位置也不太容易去有效的跌破啊，所以整体指数我认为就是一个正常的震荡，包括。

0: 说上方向的变也是如此啊。创造我们会发现在最近的一周半的时间里面啊，基本都是形成了高位的箱体的震荡啊，整体的节奏也基本来说比较有规律啊，对吧？一个大跌之后呢，就会形成两个反弹，反弹到了箱体上沿接近4400之后啊，又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压力，整体来说也是一个良性的震荡，只是相比较来说科创这边会显得更加的强一点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半导体的具体的分支，像设备啊、材料啊、存储啊、这个分测啊，整个半导体的相对而言比较的健康，就是震荡为主。而科创这边呢，更多的是延续一个趋势的向上，低点的一个逐步的抬高。那么整体我认为都还是比较的健康和良性的。
1: 总体还都是向上的哈。那市场在关注了指数的方向是向上之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种热点的扩散，在您看来会开始吗？
0: 对，我觉得这里所说的，刚才其实我提到指数比较健康、比较良性的同时，我们具体就是需要去看那些内部的结构了，对吧？刚才我提到这个科创五零这边啊，这段时间的最强其实主要是在于半导体这边。那么最近我认为市场主要是两个逻辑在支撑着这个盘面哈，一个是在于业绩啊，另外就是那我们说的这个7月15号之前会有密集的这个业绩的预告，这是一个逻辑。另外一条逻辑呢，就是在于长兴存储的 IPO 的逻辑。那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科创五零半导体比较强，我个人觉得长兴 IPO 的这个预期啊，或者说这个逻辑会更加的强烈一点啊，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存储的一些上游设计公司啊，也包括说半导体的设备啊，也是偏向于上游，包括一些封测相关啊、功率报档体相关啊，都是对于整个长兴存储整个产业链里面有一定的推升的。那么我们知道，在7月下旬到8月底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这个长兴存储的进一步 IPO 的信息也会逐步的去披露。那么这一块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资金去反复围绕这个产业链去做一定的提前的预热我认为也是比较的能够预见得到，这是一个就支撑着整个科创五零以及半导体。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实实在在业绩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中报业绩这一条线。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更多的关注的其实还是科技这一条线，但是大家可能需要对不同的板块以及不同的个股需要去区分对待，这可能是对大家这个对行业的研究以及对于相关公司的研究这个要求会比较高。就比如说像这个设备这一块啊，半导体设备这一块，我们刚才说到类似于像这个长兴存储的这样一个消息刺激以外，它其实也有中报的预期，对吧？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从整个二季度的估值而言，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的偏虚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谨防说，哎，这个股价会不会在出现这个季报之前啊，它已经提前的进行一定的反应啊，包括是像存储也是如此。那这个时候，大家对于类似像光通信这些方向，像昨天会有一定的回流也是在于整个科技内部形成一定的轮动所以我认为 AI 的硬件，包括说像半导体这些，都还是值得进行二季报这一块更多的一些挖掘跟关注。只是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涨多的一些方向，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关注，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虚高，提前进行一定的这个撤离的这样一个动作吧。
1: 文杰在我们节目做客时间很长，他以前的观点就是说，以目前市场的主线和市场的整体的景气度来判断到底做多还是做空，做哪个方向的，然后呢以强势板块的龙头股的表现来确定是做右上角的票还是做右下角的票。那目前您判断是做哪个方向的票？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右上角跟右下角，我让我说一个倾向性的话，我还是倾向于强的还是倾向右上角。你就比如说在科技里面，我记得昨天动过了一些右下角的超跌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三立租赁这种，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持续性就没有很大。就是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除了一些场外因素基本面做支持以外，我们还是需要去结合场内的因素，就是从整体走势的强弱来进行综合的研判。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类似于像三立租赁的这个打造支撑，对吧？确实有一定的这个二季报这块也有可能因为一些长期的原因，或者说因为一些业绩拿卡的能力的原因形成业绩的向上，但是呢一些阻碍。所以说这个阶段我认为，即便说去做一些中报的提前的部署的话，那可能还是会以这个右上角强势股来进行开来。我举几个例子。

0: 就比如说像这个光通信里面，我们知道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它分别覆盖了类似于像光芯片到光模块到光纤，哎，比如说每一个分支里面都会有一些基本面的前排跟基本面的后排，就说基本面比较偏龙头的，以及相对来说呢比较靠后的，我就以光纤为例吧。那么大家知道，光纤之前在炒作的过程当中，龙头必然是长飞，对吧？那么往后看的话，类似于像亨通啊、中天啊、烽火啊，啊，其实都是整个板块里面的大牛股啊，都有过不错的这个阶段性的上涨。但是到了这么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啊，我就是这个业绩披露的这样一个交成绩单的这么一个时间点，那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关注一些龙头企业啊。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会发现，像烽火、中天这种，他们的这个调整幅度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或者说整体的走势会没有那么的体面，但如果说反观像长飞这样的公司，虽然它也有调整，对吧？但是它很温和啊，它你真的想要走啊，真的想要了结，它都会给你这个红盘也好，或者说那个小绿盘也好，这样的一些比较体面的离场机会去进行一定的了结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认为每一个分支需要关注基本面的前排、基本面的核心、基本面的龙头，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保全自身啊，放在它的这个安全边际就会更高一点。那又比如说像光芯片，那么尽量去找它的细分里面的这个，我们知道光芯片里面分为了两类，对吧？一个是 EMLR 啊，另外一个 CW 的这个硅光技术。那么市场里面对于这两个技术路径啊，其实都有不同的前排的这个基本面比较好的公司啊。这段时间对于 EMLR 的这样一个缺货啊，其实大家讨论的比较高，那么你就去想，如果说 EML 缺货，或者说呈现这个有价啊有价无市的这样一个环境的话，那是不是会有一部分资金去提前部署这个 CW 啊，就是这个激光这样一块的这个核心企业？那这也是我们看到昨天有一些标的涨幅比较好，在 CW 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它比较的寡头啊，比较的核心。这当中的这个逻辑的链条，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去做一些思考的。
1: 其实一直大家都以为就是文杰是处于技术非常专、非常强的人。今天聊就感觉其实文杰不止技术强，其实在投研上下的功夫也很深。在聊基本面的时候，对很多怎么说呢，投研强度非常强，很多最新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能捉到啊。那回到您两个例子，您比如您举的长飞光纤这个例子，咱们就以它，咱们教条一点，按照您之前说的，比方说连续3天高点不创新高，新也不创新低，同时向长飞又走到了5天线反压的状态，如果教条的说，是不是该走了？短线的，如果看的话。
0: 如果单从技术角度来说，单单的技术面来说，我认为短期在包括昨天的反弹，它也只是说破了5天线之后的反弹5天线，那这个力度显然是不强的。从技术角度来说，短期确实关注意义不大。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投研这一块，那我觉得市场当中不管说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尤其像现在这种以趋势为主导的环境，我们如果说单单只看一个层面，比如说只看一个技术层面，会显得有点单调，也会显得有点教条。那么我们去研究一些投研也好，研究一些基本面也好，倒不是说我们只看基本面、只看投研这一块，而是我们更好的去辅助我们的盘面，辅助我们的这个盘面的走势、盘面的技术辅助这一块，然后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些信心跟一些这个帮助。那么刚才说到的长飞，从技术层面来说确实是涨了。那么从这个基本面来说呢，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其实对于长飞而言，它更多的一个预期，对于二季报来说，它其实有一个长协订单的这么一个预期。我们知道，在如果说你大家了解过的话，在长飞3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长协的到期。那么大家知道，这样一个3月份上一个年度的长协的订单，其实相对的价格会比较低。它3月份到了这个长协到期了之后，它会签订新的长协订单，那么这个价格一定是会比去年来的更高。也就是说，大家会预期说更高的长协订单，它的这个业绩会在二季报里面有所凸显，它主要炒的是这样一个逻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逻辑之后，再去反过来看最近的盘面，一看，哎，它在这一波滞涨之前，打到600块之前，它在6月22号跟23号已经有过一次二连板，啊，有过一次二连板，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二连板，且在23号那一天出现了历史性的爆量，我们可以有一个主观的提前的预判，说这个地方，哎，这样说你业绩确实可能很好。确实，这个长协会在你这个二季报里面有所凸显，但是不排除股价已经在这个， 中报之前已经提前的反应了，
1: 嗯，
0: 我们称之为已经 plus in 了，对吧？大家在这

0: 家已经提前的反映了它的基本面这一块的一个预期，而且从走势角度来说也确实出现了爆量，也是确实出现了高位的连板，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说偏左侧一点，就不会说过多的一个大仓去介入，或者说盲目的去博弈它的中报预期了。所以说我认为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技术层面以及基本面层面，我认为这两个是需要结合的，我们不能说有任何的侧重，只看基本面，最终的结果就会导致自己很主观，股价可能是跌的，基本面可能是好的，但还是会在那边不断的去熬死熬，然后就没有去过多的关注择时上面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说只看技术层面，我们会显得过于的单调，过于的单一，同时呢在持股过程当中也很容易买到一些行业角度的一些后排公司，相对比较偏厚的一些公司，那这种过程当中对于自己的持股体验也好，持股信心也好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认为这两者的结合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趋势行情始终在三万亿以上、两万亿左右的这样一个趋势行情更多的去给它综合跟应对好。
1: 嗯嗯，咱们还是主要是讲方法，举的所有的票咱们都是举例子。然后呢文杰之前还讲过一个思路，就是在于要把全市场的成交量进行排名，因为毕竟成交量是用钱堆出来的，可以理解是用钱买的这种票投票投出来的。那么在这里边，在成交量靠前的这些公司里边怎么进一步去选呢？在里边您选，比如上次说的是选到在主流热点板块当中的有潜力的票。那有时候会看到在主流热点板块当中确实这个公司很强，确实可以连续很强，但是已经有了连续比如三五天的涨幅，这个时候您一般会放弃吗？
0: 得结合环境。

0: 阶段是一个震荡啊，或者说是一个滞涨预期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么连续两三天拉高之后显然就不能再追了，对吧？但如果说是出现在一个下跌的末期，本来我们对于大环境本身的预判就是要止跌了，要止稳了，跌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刚刚出现冒头的连续拉了两三天的这些板块跟这些个股，我们反而可以理解为它是提前启动，提前止跌。那么市场一旦说大势环境止跌了之后，他们这些提前止跌的方向就容易形成强者很强，反而涨的会更多啊。所以说我认为涨两三天这件事它只是一个个股角度的这么一个现象，而落实到买卖你需要去考虑的是板块节奏、大环境的综合研判。
1: 嗯，好，来文杰，咱们回答大家的问题啊。第一位想问的是奥飞数据，代码是300738，他说一整仓位23块多的成本，问问这个位置想加仓行不行？
0: 我不是特别建议啊，因为从个股的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个股的一个板块，先分析它板块，对吧？它更多的属于这个算力这一块的一个，你说云计算也好，算力租赁也好，这一块的板块的核心个股其实它不是在于奥飞，而是在于类似像一些做算力租赁这一块拿卡能力比较强的，我们知道像协创啊、红景啊、利通啊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的整个头部效应会比较明显。而在算力租赁这个分支里面，其实这种马太效应会尤为的显著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涨强弱会非常的割裂。因为我们知道在算力租赁这个分支里面，你这个拿卡能力其实决定了你的业绩，也决定了你的股价，而它整个都已经拿掉了，而就会形成什么呢？就是有拿卡能力的这些大公司，它就容易强者很强，而没有拿卡能力的这些公司，它就很难有这个翻身的机会啊。所以这一块，我认为更多的还是需要关注基本面的前排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首先，第一个板块角度确实可以的，对吧？算力租赁也好，整个这个算力的上下游也好，都是整个科技方向里面我们关注的分支啊。但是落实到个股的选择，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有基本面的前排的公司，而不是这些后排的。那么再落实到技术层面，哎，它相对来说比较超跌，上方的压力也是比较的明显，那更多的就不太建议说盲目的加仓了。
1: 嗯，好，再来看下一位，想问的是通富微电，代码是002156，它是74的成本，3成仓位，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要不要出来？
0: 我认为不急着出来啊，封测也好，整个半导体的下游也好，其实都是在最近炒作长青存储 IPO 的这么一个产业链的当中，只是说最近呢，其实有一个博弈点啊，就是其实通富微电在7月15号之前，我们测算了一下，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去那个公布这个半年报的预告的。那么它的这个一季报的预告呢，其实显得还是不错的，有希望在二季报也有不错的一个成绩单啊。所以说，资金其实在这一块博弈的不单单是整个板块，其实还是在博弈个股这一块是不是会有大概率出现业绩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博弈点吧。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还是能够值得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到底是如何的。
1: 嗯嗯，还有问强的，这位问的是云南锜业002428，他说3成仓位，131的成本，这个位置还想加仓行吗？
0: 我觉得需要等一波调整啊，因为我也认可磷化铟也好，这个光模块的上游也好，确实它很稀缺，对吧？但是最近在上游这一块，我刚才也提到了，类似于像 EMLR 这些，其实缺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个行业方向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有价无市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类似像那个中期市场这种会有连续的调整，就是因为在上游这一块卡的还是比较的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磷化铟在整个市场的，在整个光模块的价值量这一块其实不太够。大家去了解一下就知道，光芯片跟光模块它的价值量其实是整个光模块光通信里面最高的，都达到了30%到35%。但是这个光纤它的价值量差不多就5%，然后那个磷化铟整个上游这块它的价值量差不多在10%，它整个价值量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其实占比没有很多，因此它就会形成稍微有点带情绪的这么一个炒作，就需要等到它调整充分之后再去，而不是说稍微跌一点就立马的介入，这点我觉得是需要有所考量的。
1: 嗯，好的，好，谢谢文杰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嗯，再见。
1: 嗯。今天首批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基金将正式发售，那么这类全收益基金和普通指数基金有什么区别？配置价值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首批发售的这四支REITs指数基金跟踪的是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目前指数成分券共53只， 按市值计算，

0: 约1711.2亿元。占REITs 数量和总市值的比重分别为 60.9% 和 76.6%。 金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0: 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究竟意味着什么？王铁牛告诉记者，相比普通指数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的长期复利效果更为突出。
1: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0: 据统计，首批四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合计最多能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这将给 REITs 市场带来一定的流动性。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呀、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就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0: 当前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了深度调整，近期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在这个时点推出指数基金，对投资者来说是机会还是需要更加谨慎？来听张桂杰的分析。
2: REITs 指数当前整个的估值其实是处在历史低位的，分派率在大幅的走高，收益呢现在来看是超过了10年期国债的。从配置的角度来去考虑的话，可以从长期的参与进行关注。
0: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也建议站在长期配置的角度进行布局。
3: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0: 对于稳健投资者，这类基金能否代替银行理财呢？邢星明确表示，不能代替。
3: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REITs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0: 好的，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证券业评价体系再升级，如何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三集，算力耗材谈与木屋。
0: 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提升旅客旅游流量。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良、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今天起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106列。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多家航空公司强化运力供给，为暑运提供充足运力保障。今年上半年 A 股行情收官，整体呈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结构性行情极致分化的特征。市场人士观察这份成绩单向市场传递出哪些关键投资信号。国际油价上半年走出过山车行情，目前基本回吐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国际金价上半年剧烈波动，较年内最高点下跌约28%。总台记者观察欧洲高温天气催热空调市场。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38点，上涨1.08%，深证成指16271点，上涨0.41%，创业板指数下跌0.39%，报4325点。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2881点，下跌0.63%，恒生国企指数7558点，下跌0.0%，综合指数8377点，下跌1.17%。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之前增加106列。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请听报道。
2: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绍兴北站售票员汪金兰：
3: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2: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

0: 化战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1: 民航暑运也于今天开启。据华北空管局分析预测，暑运期间北京两机场以亲子客流为主，东北、西南、新疆成为国内热门目的地，东南亚、欧洲成为国际热门目的地。暑运期间，南航集团计划执行航班超过19万班，日均航班量超过3000班，海航集团日均航班量超过2500班。中国联合航空计划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 1.2 倍，本周末将迎来暑运的第一个出行小高峰。以下来听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探访。
2: 临近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将形成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方向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
3: 今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架次超过6.2万架次，保障旅客呢是1011万人次，日均航班是1003架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当天预计保障航班1130架次，保障旅客会超过18万人次。
2: 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七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七月一号至七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七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南方航空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介绍，
4: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2: 中国联合航空营销部副总经理裴婷婷，
5: 计划加密北京大兴到兰州、西宁、厦门、伊春、延吉等航线，往西北方向的北京大兴到兰州、北京大兴到西宁，我们也是由原来的一班增加到2班。
2: 同时，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机场将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
1: 六月初，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载着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出发，在海上度过了一个惬意的3天2晚微度假。这是我国刚刚试点成功的无目的地海上游新场景。而在广西，平陆运警共同勾画出一幅图景，我国水运事业正经历一场从跟跑到领跑的深刻变革。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星湖等用一组组数据和一个个案例向公众详解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与路线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星湖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达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都居全球首位。全球货物吞吐量前10港口中，中国占8席。每天全国港口作业货物超过5000万吨，进出港船舶近10万艘次。
7: 实施了平陆运河等一批重大工程，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建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实施，内河航道堵点卡点加快打通。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6: 安全是水运发展的生命线，夏季是群众水上出行出游高峰。去年暑期，日均水上出行出游人数较平时高出40%。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部署，严把三关。

0: 船舶试航关。在内河方面，我们针对部分客船老旧和船况差的问题，今年上半年我们开展了全国内河客船质量的专项整治，一共淘汰了2248艘内河客船。在沿海方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沿海四个船舶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已经查改问题隐患1841项，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营运，严守船员履职关。我们建成了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全覆盖接入了具备条件的14411艘客船，实现对船员开船时看手机等六种典型不安全行为的实施，发出安全警示，并通报各企业，督促其船员安全履职，严控通航秩序关，建立推广恶劣天气预警消音机制，及时把预警信息转发给全国各地。
1: 徐伟特别提醒公众，水上出行牢记三要，也就是要乘正规船，要穿戴救生衣，要在船守秩序。近年来，邮轮已经逐渐成为消费新热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邮轮旅客运输量达到13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了25.7%。今年6月，上海率先开展了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这次试点效果超出预期，旅客对邮轮的产品服务高度认可，反映出无目的地海上游的市场潜力很大，具备了进一步开展的基础。
2: 相较传统的航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程时间短，且主要利用周末时间出行，更加灵活。无目的地海上游作为一种新的邮轮航线类型，经过多年的探索，成功开拓了周末邮轮微度假的新消费模式，对于提振邮轮行业发展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关注资本市场。今年上半年 A 股行情昨天收官，回顾上半年的表现， A 股主要股指总体呈现先扬后抑震荡修复的走势。以上证指数为例，一至二月市场跨年行情延续，在贵金属、商业航天等板块的带领之下，沪指冲高站上4100点。三月份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市场风险偏好快速下行，拖累沪指跌破3800点。四月到六月，随着中东局势逐步缓和以及科技股强势回暖，沪指突破4200点，随后又反复震荡，昨天收于4094点，市场逐渐由普涨转为结构性行情，关键的投资信号。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分析师傅少奇的分析。
4: A 股市场上半年的行情已经收官，它的答卷还是非常的优异的。首先看指数啊，科创板50涨幅最大，达到了64%，创业板上涨35%，深成指上涨19%，上证指数涨幅最小，只有3%。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应该说它主要是集中在了科技主线这个方向，包括 AI 算力、CPU、PCB 啊、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包括一些被动元件，这些方向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而传统的消费类的，或者说传统类的很多板块都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的话是得益于优良的基本面，也就是说科技股也好，还是人工智能产业链好，和传统产业形成无分化，是市场热议的一个话题。这种状态的话，我认为下半年继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产业逻辑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科技主线仍然是会大概率延续强者恒强的格局。但是呢，下半年这种抱团科技股的形势和结构的话，还是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是整个行情的话，未来分化的可能性，就是说科技股内部的分化将会愈演愈烈啊，那些有订单的、业绩增长理想的、估值相对具有一定的优势、它的增长率比较高的，那么这些一定会强者恒强。因为整个产业在 AI 资本开支大幅提升的这种背景下，整个产业链的投资活跃度非常高，这就是使得上市公司的业绩是有保障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业绩都有保证，上半年也发现很多的一些个股去蹭科技的热点，风险是比较大的啊，炒作但是未来业绩兑现不了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整个 AI 产业链的上游，光模块呀、PCB 呀、半导体设备啊，未来

0: 会向整个全产业链扩散，比如说 AI 应用、 AI 数据中心，包括电力设备啊，这个是未来的潜力的方向，包括液冷散热、商业航天，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有科技含量的创新药啊，这些在上半年快结束的几个交易日啊表现非常活跃。那么未来的话，有科技含量的传统类的方向的话也是值得期待的。所以下半年的行情的话，大概率还会保持着一个强势，但是这里面深刻的变化也会有的。对于消费类的方向的话，也不宜啊盲目的去看空，因为很多板块个股已经跌出它的价值来了，比如说像创新药，比如说像券商，包括优质的一些消费类的白马蓝筹啊，它的估值已经非常具备一个投资价值。所以下半年的行情仍然是一个撕裂的行情，但是会有深刻的变化，但是慢牛的总体格局不会改变。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澳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美国和伊朗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来听报道。
3: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2: 来看国际金价，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6月30号收于每盎司4038.50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40美元。
3: 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5626.8美元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 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 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美元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3975.7美元。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

0: 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六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六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
1: 六月下旬，欧洲遭遇创纪录的极端热浪，各地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经基本销售一空。
2: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3: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4: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
5: 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6: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3: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4: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
6: But it's quite,
5: 较复杂。
6: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3: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6月30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1.2， 尽管与上月相比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近几周油价下跌使美国消费者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推动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回升。不过，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现状的看法明显走弱，反映找工作面临困难的受访者比例升至2021年1月以来新高水平。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挑战这个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行政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38点，上涨1.08%，深证成指16271点，上涨0.41%，创业板指数4325点，下跌0.39%。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8: 今天上午。

0: 呢 ，A 股继续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主要指数呢都出现了上涨，只有这个创业板指呢是以下跌，冲高收盘。那么成交量呢也出现了明显的放大，上午半天呢成交了是2.4万多亿元，那么在昨天上午呢是成交了2.1万多亿元，放大力成多，目前差不多是第三高的水平了。从市场热点上来看呢，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原本在早盘的时候呢，科技类的指数，包括整个科技板块呢，走势都比较好。像双创指数呢，盘中最大涨幅呢，一度都超过1%。但是截止到中午收盘呢，创业板指转为了下跌，而科创综指呢，也只是小涨0.23%。也就是科技类的品种的话，有明显的退潮迹象。相比较之下呢，一些传统产业呢开始走强，传统产业当中像涨幅居前的包括有像消费类的有农业、商业、教育、旅游，那么金属当中的券商还有房地产，能源类的像煤炭还有原材料类的钢铁均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这些传统类的行业的走强呢推动了上证指数涨幅超过1%。而观察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呢，中国香港股市是休市，那么多数市场还都是上涨的。但是我注意到，在这个近阶段以来颇为活跃的韩国综合指数呢，则是出现了下跌，盘中最大跌幅呢一度超过3%，目前的跌幅呢是收窄到了1%。那么投资者需要注意到呢，就是从全球的这个热点来看的话呢，科技股的炒作的话呢，看来有一定程度的降温迹象。那么预计午后的 A 股呢，恐怕仍然还会延续这种这个分化的态势，可能科技股呢还是延续这种调整的格局。而传统产业的一些品种的话呢，下午有希望能够保持强势。
1: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暨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0: 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行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多款消费级 AI 工具密集推出付费专业版， AI 订阅正成为数字消费新风口。从综合型大模型到写作办公、图像生成、视频剪辑等垂直领域，消费者可选择的 AI 工具日益丰富，付费门槛也从每月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记者采访发现，一部分用户已将 AI 深度融入工作学习场景，同时为多款工具持续付费，但也有人跟风开通会员后，实际使用率却远低于预期。业内人士指出， AI 工具付费消费的核心不在于功能堆砌，而在于是否精准匹配真实使用场景，能否稳定提升实际效率。消费者应先厘清自身需求，再理性选择订阅方案。天天315本期聚焦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里面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并没有几个。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时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4: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5: 好几个，一个
4: 没有，都没有吧？
6: 不使用那个。
4: 我觉得自己在大碗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7: 我都有，
4: 什么的都有，
7: 我就是搞这个。
4: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5: 不花钱啊，
8: 几百肯定有，
7: 几百了。
5: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4: 学术的。
3: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是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当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呢？
4: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吗？
7: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8: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5: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会的。
8: 如果它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3: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的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其实并不是收费的。为了搞清楚 AI 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记者查看了几款主流 AI 产品的会员页面。
2: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面，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消费者想要搞懂这些功能是什么意思不太容易。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
9: AI Agent 就是能替你跑腿办事的智能小管家，你不用一步步指挥，给个目标他就能自己拆步骤找工具协调完成。比如让他帮你整理一份行业报告，他会自动搜资料、分析数据、排版汇总。并行是 AI 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不用挨个排队等。比如你让它同时整理表格、写邮件、查资料，这几件事它一起推进，不用做完一个再做下一个，能快很多。多模态是 AI 能同时看。

0: 看懂、处理文字、图片、声音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比如你拍一张路边的花，再发段语音问这是什么花，能家养吗？它能结合照片和语音一起回答你，不是只认文字或者只看图片。
1: 记者体验发现 AI 会员页面上那些看起来很专业的功能，其实都是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当中，这些功能到底能够给用户带来多大的帮助呢？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元到600元之间，主要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是节省下来的时间成本。
2: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
1: 则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的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了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是有限的，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3: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五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它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十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1: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经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在逐步的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的成本。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会更加的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3: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就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这个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是吧？
4: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5: 小的糖浆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6: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7: 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6: 第二天便可以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8: 您好，您的快递。
4: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6: 如今心血来潮，
9: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6: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4: 那一年。

0: 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
3: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3: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4: 多款消费级 AI 工具密集推出付费专业版， AI 订阅正成为数字消费新风口。从综合型大模型到写作办公、图像生成、视频剪辑等垂直领域，消费者可选择的 AI 工具日益丰富，付费门槛也从每月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记者采访发现，一部分用户已将 AI 深度融入工作学习场景，同时为多款工具持续付费，但也有人跟风开通会员后，实际使用率却远低于预期。业内人士指出， AI 工具付费消费的核心不在于功能堆砌，而在于是否精准匹配真实使用场景，能否稳定提升实际效率。消费者应先厘清自身需求，再理性选择订阅方案。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
5: 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您。 AI 收费之后呢，如果它生成错误答案造成了用户的损失，您认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免费和付费的阶段呢，平台的责任的标准又是不是是有区别的呢？
6: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回溯一下，就是当年特别是2000年左右，当时中国网民付费的软件集中在安全软件，当然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软件，但那些软件基本上是付费软件啊，当时还是单独的盒装的。那么这些软件它都会有软件的用户协议，那么有时候刚开始是有纸质的，后来那就是你把这个光盘或者软盘插进去，它会弹出一个用户协议，你必须点击我同意才能往下走。但是那个时代的软件的服务本身，它的用户协议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叫做免责条款，叫做不承担责任或者叫做有限责任。那么因为网络或者说软件服务它具有很强的快速迭代的特性，然后它的不可预测性实际上非常高，然后它的可靠性实际上是也是在不断演进的，所以从它的技术市场和未来的发展，总体来说全世界对于软件服务业的质量保障义务实际上是总体呈现一种比较宽容的一种态度，而且广大的用户也基本上能接受。那么市场怎么竞争呢？因为只要有多个经营者进入市场，那么还有这种独立的公允的公益的第三方持续的提供各类测评的工具测评的结果，那么相关的用户也就是我们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消费者就能通过这种不断的良性的竞争信息逐渐透明，能做出更加清晰有效的选择。这就是整个包括现在的互联网和现在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本质上来说它发展很快，

0: 当然中国是互联网。
1: 胡刚律师，胡刚律师，麻烦您，可能您得调整一下您的位置，现在您的这个电话的音质是有杂音的。
0: 好的。
1: 现在可以了。
0: 那么我们回到主持人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首先我们的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强国，技术设施的强国，其他所有的强国尤其也很高。总体来说，那么所以这种收费是很正常的。那么对于收费以后相关的法律责任的承担，事实上总体我们还是要采取一种动态系统论的基本的思路，也就是说相关的平台也好，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服务提供者也好，它最主要的是要有三层的义务，比如说内容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不能有法律禁止的有毒有害违法信息，那么是应该严格的进行审核。第二个呢，对于一般性的不准确的信息，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式的流程式的义务，也就是说它只要有证据证明我已经采取了适当的合理的符合行业现阶段通常采取的技术管理措施以后，那么

0: 到的这些信息，那么更需要专业审慎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准。当然我们还涉及到付费和免费的这种差别。总体来说，如果是已经建立了这种有偿服务合同关系的话，那么相关的服务提供者他的注意义务的履行标准、风险提示的充分性、完备性、技术防错、及时纠错的措施的合理性等等，应当有更高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所以我们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我们更加期待除了我们的媒体关注以外，更多的专业的、独立的、公允的第三方机构能够及时的出台对于各类收费或者不收费的人工智能服务进行专业的、实时的测评，来逐渐的规范引导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坚决维护我们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那么 AI 模型的更新迭代那是非常之快的，消费者购买年费会员的时候默认享受的是那个时候我买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模型和服务，平台推出新的模型以后呢，把老的这个模型降级或者是移除，把原本会员包含的功能拆出来单独收费，这种行为您认为在法律上该如何来定性呢？
0: 但是总体来说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服务大概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由直接提供相关人工智能服务的公司，也就是它本身是生产商，同时也是服务商，而且如果它取得比较好的这种国际或者国内的测评的结果的话，那么它的整个的服务相对来说是比较规范的。总体来说，出现这种降级或者移除单拆这种情况，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而出问题比较多的是那种平台级的服务提供商，就是它本身它不直接生产有关的人工智能服务，它不是技术的直接提供方，它是引入了其他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然后集合到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再进行向最终用户进行提供，也就是它是类似一个分销商。而分销商因为它没有强烈的技术底蕴，基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这种驱动，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表面上很功能很强大，但是实际提供的那功能并不强大，或者是整个的功能的它的性能参数是呈现波动的情况，甚至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段有波动，这种情况是确实有所发生的，包括单独的拆出这种情形。所以我们消费者对于这两类，就是我直接从生产商的获得的服务和这种通过平台这种分销系统获得的服务，两种服务要区别的对待，审慎的阅读相关的服务的协议，包括提供相关服务的内容、它的性能、各类参数等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确实有这种行业性的规定，说经营者保留随时变动改变相关的服务收费，也随时的进行调整变更。这一点应该说我们的整个行业需要强化合法合规的建设，也就是要严守民法典中合同编有关合同一经成立即具予对双方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也就是说要提高守法的意识，而不要单纯的依靠历史上技术上形成的某种有限责任的这种惯性来随意的强化自身的对于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的这样的错误的做法。主持人，
1: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今年的四月份，有用户用某大模型翻译一张这个图片，结果呢收到了陌生人的完整的简历，包括姓名、电话、工作经历等等真实的信息。那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平台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用户怎么样来证明自己的个人信息就是被平台泄露出去的呢？
0: 那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工智能问题，第二个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应该是人工智能立法方面是最早的国家，那么早在2022年三部委就发布了互联网信息内容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那么后续有多个部门的规章，然后2025年修订的网安法专门有一条22条是多数

0: 专门规定了人工智能专条，那么强调了促进研发推进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伦理规范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对人工智能法律规范的一种法治的要求。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我们国家也建立了从民法典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那么依据上述的相关的法律，出现这种情形，相关的平台经营者也好，或者是服务提供者也好，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也好，那么你应当对有关的内容输出内容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的义务，涉及个人信息的要承担个人信息保护法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责任。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么他的惩罚性那么民事赔偿责任是要承担的，同时行政处罚的力度也是相当高的。所以对于这种把个人信息混同于没有做出有效的管理出现到了这种输出的内容，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结果。那么对于这种泄露的真实个人信息，应该说是不能平台或者说相关的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不能将人就是 AI 幻觉作为平台的免责的理由。所以我们要强化相关的服务提供者，要建立健全用户注册算法审核，包括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发布审核、信息安全，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这一系列的管理的制度。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于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3点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今天早盘呢，市场迎来了全面的反弹。截止到目前，沪综指运行在4133.59点，上涨了39.19点，涨0.96%，成交金额1125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目前运行在16243.18点，上涨37.63点，涨0.24%，成交金额13267亿元。北证50指数呢，目前运行在1255.58点，上涨了4.38点，涨0.35%，成交金额156亿元。今天市场迎来了放量，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24734亿元。而个股呢，呈现出普遍反弹的态势。截止到目前，上涨家数4567家，平盘家数39家，下跌家数918家。而从行业的角度去观察的话，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和半导体，此外呢，建材和基本金属涨幅较小。在稍后的13点15分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变化。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中国证券业协会昨天修订发布了《证券公司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专项评价办法》。本次修订涉及以下内容：扩充完善了评价指标，在普惠金融中增设居民服务居民财富管理指标，引导衍生品交易业务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将养老金融中的服务个人养老金指标名称修改为服务居民养老，扩充服务养老金融的覆盖范围。首次总结首次评价经验，优化细化了统计口径，包括在科技领域、债权融资、绿色领域债权融资和中小微企业债权融资、民营企业债权融资四项指标中，分别增加管理资产证券化产品统计，在科技领域股权融资中增加境内科技型企业赴境外上市和融资项目统计。办法还优化了科技型企业重大资产重组统计范围，将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表述调整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在服务居民养老指标中增加代销个人养老金基金对应的养老目标基金产品金额统计，并独立进行排名和赋分。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证券业评价体系再升级，如何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以下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刘彪先生好。
2: 王总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中证协呢这一次修订的办法突出了怎样的功能发挥导向，为行业传递出了哪些新的信号？
2: 那么中证协的这个办法呢，主要是应对我们23年中央迎接了实体经济、资本市场还有我们老百姓的口袋，那么它是一个关键的枢纽。本次办法呢重点强化了一些新的功能定位，回应了五篇大文章。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说明我们金融五篇大文章从阶段性的试点逐步的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化的一个考核的内容，不再是过去的一个加分项，而是必须深耕的一个核心的经营主线。那么行业评价呢，也从过去对证券公司主要看它做的大不大啊，收入多不多，转向呢重时效、重质量、重民生，

0: 也就是说我们证券公司的初心是什么，是为我们国家服务什么，为我们老百姓带来什么，给没给我们的财富实现增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呢也会正式开启进一步的差异化、个性化和精细化的发展新阶段，这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1: 那这次修订的内容之一呢，是在普惠金融中增设了服务居民财富管理指标，引导衍生品交易业务服务居民财富管理。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对于普通居民理财啊，具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首先呢，我觉得进一步增设了叫做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指标呢，是当前我国居民财富的管理呢有更多的刚需的迭代。一是我们口袋里的钱多了，二是我们也更习惯也更了解了把钱做一定的投资。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居民的理财的需求呢逐步有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风险对冲、保值增值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自然是要在证券公司上做一定的改革。第二个呢，就像你说的，提到了引导衍生品的交易业务，核心呢还是让我们的衍生品业务呢更加的多元化，有更多的我们普通老百姓的选择。我相信呢并不是说直接就鼓励我们散户去做衍生品，因为它实际上在金融产品中是风险很高的，本质上还是补齐一个普惠金融的短板，让小企业也好，个人居民也好，能够利用这些工具来进行财富的保值增值。从老百姓的角度讲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将来的理财工具可能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合规。另外呢，对证券公司有一个倒逼，它的服务呢可能也会更加的专业，管理的一个普惠化。因为过去呢，你即便是不提供这些服务，我相信老百姓反而会有一些灰色地带，会通过一些不合规的公司去做一些投资理财。现在呢，说白了就是让咱们证券公司挺身而出，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主持人，
1: 办法呢还将服务个人养老金指标名称改为服务居民养老，还在相关的指标当中增加了代销个人养老金基金等指标，这反映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未来证券公司在居民养老金融体系当中将扮演哪些新的角色？
0: 我觉得呢，为什么要做这个更改呢？一是呢，过去大家有一种容易误解，过去我们证券公司服务个人养老金，大家老会理解为是不是就服务我们每年最多可以交12000块钱的个人养老账户。那么显然呢，本身原意呢也指的是我们个人的综合的养老金的一种使用和理财。那么这次呢，我觉得更改这么这一个词儿呢，第一呢是更精准，第二呢也表达出一个倾向，那就是我们养老金融服务的边界呢是全面扩容加场景升级的，从单一的个人养老新的账户服务变为覆盖我们整个的产品内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居民的综合养老的金融服务，比如说可以做养老投资啊、资产储备啊、财富增值、养老规划呢，包括等等啊，把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呢更加的扩大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这一点定位上，证券公司未来有四个全新的角色。第一呢，它是我们居民养老财富规划的一个重要的服务商。第二呢，它是我们养老金融产品的供给方，它要依托它的很多优势来丰富我们养老目标的基金啊、理财啊这些产品的供给。第三呢，它还是养老我们金融投资者教育的一个主力。那我们老年人，那么这些财富怎么去投，是吧，该不该投，不要被骗，我觉得证券公司也要在这中间发挥很好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呢，证券公司在新的定位下要做什么呢？做我们养老金融整个生态的一个链接者，他要把我们银行、基金、保险这些机构连接起来，整合我们的养老金融资源，构建我们居民的养老服务的体系。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证券公司新的要求。主持人，
1: 那么从一系列的调整来看，您觉得这会如何引导证券公司从卖产品转向财富管理？未来衡量一家证券公司财富管理的能力，最核心的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我们的题往哪里指，那么我们军队就往哪里走。本次修订呢，它通过评价的这个指挥棒根本性的重塑了行业的一个经营逻辑。一方面呢，它彻底的弱化了过去的比如说销售的规模啊、代销的收入等等这些通道业务的一个权重，那自然我们就不会挤破头皮硬要去把业务做得非常的倒逼券商。

0: 摒弃这个轻销量啊，重销量轻服务，重佣金轻投顾的这种传统模式，渐渐的转向以我们客户的财富的保值增值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服务的思维。那么未来财富管理的核心竞争力呢，我觉得要新增几个能力。第一是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这个大类资产的配置能力，因为这是他专业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证券公司的核心壁垒。同时呢，还得提升什么呢？他的投顾能力。这个投顾能力呢，我觉得还不仅仅是能投什么的能力，他还有和客户的一种沟通啊，提供更好的服务价值、情绪价值的一个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投资者呢有很多自主的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证券公司要有多元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就是给他的选项够多，让老百姓自己选，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做好自己的一个风险管理啊，尽量不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损失或者不合理不公平的感觉，最后好好的把我们居民的财富管理好，这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1: 那此次修订呢，还完善了科技企业融资、并购重组等指标统计，并将更多 ABS 业务，也就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纳入评价范围。这对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为科技企业融资、加强并购重组以及新增 ABS， 都是什么？我们金融市场这两年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要做的事儿。我们第一，我们要让资本市场服务好我们的科技企业，因为在全球竞争中，科技是硬实力。第二呢，就是从吴清主席上任以来，非常重视这个并购重组的工作，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助于我们完善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另外就是我们也在反复在提，科创企业也好，它有很多比如像知识产权，有一些或者传统的重资产的企业，它想要把资产证券化，获得充裕的这个现金流等等，这些都是赋能我们实体经济的重要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把这些指标交给我们证券公司的考核，那么一方面呢，效果上肯定是可以进一步拓宽我们实体企业融资的渠道，第二呢，也会优化我们资本更加精准的赋能，引导社会资本向需要的地方流进，就像刚才说的科技创新啊、先进制造啊、绿色低碳呀等等这些国家战略的领域。从证券公司来说，它服务科技创新，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限制被打开了，比如像新增了科技企业境外上市融资跨境并购的统计，那么就打破了我们证券公司过去只能进入内服务的一个局限。另外呢，还取消了一些比如像科技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必须独立的一些限定啊等等。我们在一方面要求证券公司的同时呢，也给了证券公司一些优惠也好，一些更多的空间。整体来说呢，是还是希望我们证券公司服务我们整个的国家大事，服务我们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位，尽量的把资源把能力运用在刚才我说的为科技赋能、为我们产业链赋能，以及为我们企业急难筹盼提供资金啊，把努力用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的。主持人，
1: 办法鼓励证券公司立足自身禀赋、深耕领域，还调整了计分标准，引导差异化经营、特色化发展。那后续证券行业的竞争逻辑会发生哪些变化？不同类型的券商要如何找准呢？
0: 那么，就像刚才我们两个交流的那样，行业竞争逻辑的一个核心转变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拼营收、拼规模、拼牌照多，转向拼细分领域的专业的深度、服务的质效以及服务国家大事战略的一个落地的能力，那么转向精细化的深耕。另外呢，评价激励呢也更加的包容。出路呢，显然这个文件呢也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券商可以深耕细分的赛道，获得更好的评价的排名。那么行业分层的发展格局呢可能会进一步的确立。那么正是于这样的文件，我们也可以看到大中小型的证券公司呢有自己不同的做法。那么大的券商呢，它可能依托自己的全牌照、全产业链以及资金和投研的优势，进一步聚焦综合化一体化的战略服务。它主攻什么呢？科技创新的大投行、大类资产的配置、高端财顾。那么中型的券商呢，可以进一步在一些细分赛道上进行突破，发力一下我们的普惠财富管理，包括地区的区域性的科创金融。而我们中小型的券商呢，

0: 进一步可以采用本地的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居民的普惠理财、县域的养老金融等等。我相信在新办法的规定下，无论啊中小型券商都能找准自己的定位啊，然后服务好我们的实体经济。主持人，
1: 展望未来，证券公司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持续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质效，满足居民财富管理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0: 那么这个话题呢就问得比较宽泛。我相信呢，证券公司一定要做好两个基础，在一个呢是当前有很多的选择的情况下，要做好什么呢？数字化能力的升级啊。第二个呢是做好合规风控和投资者保护。在这个基础能力之上，还有两个重要的能力，一个是财富管理的专业化的转型，一个是战略金融服务的能力啊，服务国家大事的一个能力。在这种两个基础、两个能力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主持人，
1: 好，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3:30，普通投资者如何布局？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3:19，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5: 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为大家带来一组资讯。
1: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
5: 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1: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过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
5: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而5-6年前这一比例仅50%以上，拉美地区销量将增长45%。
1: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5月，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新增备案108支，新增备案规模合计959.12亿元，新增备案规模前三的 ABS 基础资产分别为融资租赁债权、应收账款和小额贷款债权，备案规模分别为245.70亿元、228.26亿元和

0: 153.99亿元。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今天各大指数呈现了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是震荡上扬，目前上涨了0.92%，4131点，上涨了37个点。而深成指方面呢，则是横盘震荡，目前是上涨了0.23%，16242点，上涨了36个点。科创综指以及创业板指双创板块今天是下跌的，科创综指下跌了0.32%，2512点，创业板指下跌了0.67%，4313点。北证五零是上涨了0.51%，1257点。主题行业方面呢，目前领涨的板块是集中在教育、券商、石油化工、互联网以及农业。而下跌居前的，目前来看的话，只有5个板块是下跌的：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工电网以及电脑元器件和半导体。个股上涨的4544家，平盘51家，下跌的91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7286亿元。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对于今天的盘面进行点评。田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的市场关键词呢是收敛。那田先生认为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说风格会延续下去吗？
2: 这是一个开始啊，风格有所转化啊，风格的多样化啊，不再是呢抱团科技股啊。当然前期科技股呢也并没有出现，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泡沫，还是有一定空间。但短期啊，这个资金集中度太高，那这个板块呢是有一定短期有一定的压力。从市场的多点开花的情况来看的话，有三个点值得关注啊。一个呢就是涨价题材不再是啊仅仅关联到这个算力存力的涨价，现在已经关联到其他的行业，比如说农产品，像猪肉鸡肉啊，还有化工领域的氟化工，化工的其他细分领域的涨价。这里边呢涨价因素里边啊主要是农产品化工明显的有资金的介入。那科技板块呢也出现了分化，不是所有的科技都在今天回调下跌。科技股里边的国产自主化，尤其是第四代半导体，还有就是氦气啊这种啊卡脖子相关的领域啊，仍然呢是有一定的表现。另外呢就是很明显长期未动的几个板块，所谓的老增股，今天表现呢比较明显。一方面呢包括医药，尤其是创新药，还有另一方面呢在2015年的领头羊券商，今天呢是出现了上涨。不过券商呢并非是一线券商，主要是二线白马股引领了券商的板块。那这几个板块呢在沪市的权重占的比较多，所以很明显今天沪市的指数是强于深市，强于科创板指数。整体来说的话七月一号开始就出现了这样风格的转化，这是对下半年行情的一个铺垫啊，这也是一个拉开了一个行情向多元化展开延伸的，
0: 是一种行情逐渐宽度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起点。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宽度提高的这样的一种扩散的行情，它面临的这个时间，行情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个高度，我们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去进行这个相关的操作？
2: 高度时间就是从这波行情未来要进入的资金来讲的话，就是增量资金，一方面呢由储蓄存款搬家央行公布的相关的情况，另一方面呢这个公募基金新发行的传统行业的基金由于呢这个受到市场的欢迎度不高都在延缓发行发行期由六月延缓到七月至八月。那他们发行完了之后呢，这些资金都要建仓入市。而储蓄资金呢很明显从统计的数据来讲存款增量减少了28000亿，而股市的资金增加了30000亿，很明显是通过各种渠道还在不断的进入这个市场。所以这个市场未来的增量资金还是非常多的再加上国家队的资金呢

0: 行了资金结构的调整，比如说啊，汇金公司的沪深 ETF 他们减仓减得很明显，但是啊，保险资金呢又进入的也非常明显，那就说呢，这个市场是在未来进入一个资金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呢持续性会比较强。从行业的景气来讲的话，上半年毫无疑问呢，这个电子科技板块呢是增长比较强，但是普遍预期呢，这个三季度开始啊，全球都进入了一个拉动经济啊，资源成涨价啊，然后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呢，也会预期一些化工、有色金属，还有农产品，尤其是上半年地缘冲突的影响了化肥，影响了全球的粮食和农作物的种植，那估计三季度呢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供应的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从行情的持续性来讲，下半年乃至三季度整个资金的方向都会有可能会发生转变，所以这波行情呢我认为是两个季度左右的一个序幕。主持人，
1: 短期来看的话呢，市场即将进入中报的预披露期以及披露期，从今天领涨的这些板块呢，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个资金对于这个业绩因子的重视程度在逐渐的增强。今天的很多一些低位股呢，都是中报预期向好或者说是中报边际改善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您觉得我们该如何具体去把握相关的机会，分多少仓位去进行一些这个具体的关注？另外您看好哪些具体的板块？
0: 在股价没怎么涨，但是业绩仍然大幅上涨，这里边就包括了涨价的因素尤其是化工领域呢，像氟化工、磷化工还有跟这个科技相关联的六氟磷酸锂还有储能的板块这些呢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除此之外呢，有色金属的小金属虽然今天呢小金属和稀土表现一般，但是在未来还是有持续性，这都是值得大家关注。今天呢有一家鸡肉的公司业绩增长了几十倍，那就涨停板开盘点燃了大家的情绪，在未来呢还有望进入观察。时间节点呢，我建议呢可以维持两周左右，因为预披露期在7月15号。7月15号之后，如果情绪和资金都上来的话，那时候小心一定的风险。
1: 好，谢谢田先生。
2: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4: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5: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亲自力，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30。各位好，我是岳林。那接下来就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来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本期的主题是算力耗材钽、钼与钨。那么 AI 算力的爆发呢，正在重构小金属的需求逻辑。分析认为呢，随着 AI 服务器供电稳定性要求增加，高端钽电容用量将是传统服务器10倍以上。钼是新一代轻量化 AI 芯片的关键散热材料，钨的核心增量呢是来自于六氟化钨电子特器等。详细情况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市场人士朱志友，带我们一起梳理分析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志友。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3: 2026年以来呢，

0: 产矿的价格从年初的每磅79美元左右哈，一路飙升至每磅260美元左右，涨幅超过了2倍。那根据您的观察，这个碳价上涨的原因都有哪些呢？这个持续性我们该怎么看？
1: 一个产品呢，它一旦这个持续的上涨，或者这种涨幅巨大的，就一定是供需方面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这个劈叉啊。你从供给方面来说呢，就是全球的这个碳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个非洲的刚果金。我们也知道，刚果金这个地方常年是非常动荡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开采呢就应该非常困难，所以新增的产能几乎是为零。而且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碳它属于一种半生矿。你只挖碳你是不赚钱的，你要跟着这个锡啊泥啊这些一起挖，它是半生矿。那锡呢前几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所以呢也主要的这些锡矿都停产，那所以说从供给来看应该是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那么需求来看呢，就是 AI 之后呢，这 AI 时代之后呢打开了新的一个需求闸门。那么我们说普通的这个服务器啊，那它只要少量的这种碳电容就能够稳定这个电压，但是 AI 服务器呢，它的这个电压波动非常大，所以必须用大量的这种高端的这个碳电容去稳住这个供，在不断的用这种碳电容啊、碳相关的一些产品，所以也造成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啊，目前虽然说这个价格涨了很多，但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未来如果说要价格稳定下来啊，可能还比较。还是有上涨的，因为整个非洲我觉得目前从整个刚果金的角度来看还是看不到一个很稳定的局面。另外呢，确实整个全球的这个供需结构来说，需求的增长是远超过供给短期的供给，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维持高位增长这样一个情况。
0: 2025年以来长期低位运行的钨价哈，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内也是在快速的抬升，涨幅呢一度最高超过了6倍。那么钨价上涨的背后原因都有哪些呢？目前这个位置您怎么来看待后市的一个走势？
1: 钨的原因呢可能就有一些这个复杂了，因为它主要还是以我们中国的钨啊是占全世界供给的70%。那么国内的一个钨实行这个开采总量的管制之后呢，对整个资源的闸门呢按下了一个键了，所以说这个原生的这种钨金矿的产量呢就逐年的这个受限了。那现在的话，整个应该说整个钨的上涨，一个是供给的这个收缩，那么需求的增长呢是跟刚才我们的这个碳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一个是电子特器有个叫六氟化钨的，那个比如今年的上半年的最大的牛股啊，这个中船特一这个。那么这个应该说是整个先进芯片特使它是离不开这个六氟化钨的。那么全球晶圆厂这几年不是不断拓展，所以说这个六氟化钨呢它的订单是井喷式的。那么高纯的钨呢就是被这种六氟化钨呢做了大量的这个消耗，这是这个主要的原因。那么短期的话我觉得涨幅确实过猛了，那么应该说这个后期的随着这个我们说这个供给的不断的慢慢的释放啊，应该说后期可能会有一个冲高回落的过程，但是整体来说维持一个高位景气应该不算有太大的问题啊。
0: 我们看到呢，其实目前市场有一种分析认为呢 3D NAND 突破300层之后，传统钨材料也是触及了物理的极限，那么钼一跃成为了自限金属山脊的一个首选的方案，正是跻身核心的战略材料。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以钼代钨的一种趋势？目前市场对于钼的一个需求量大概有多大呢？
1: 过去的话，因为闪存呢，它的这个层数比较少啊，那么钨金属它导电跟耐高温还是应该说在这个材料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比较优的一个选择。现在呢，因为这个 HBM 之后呢，其实它的闪存呢堆叠到了300层，那么这个芯片呢就要又薄又密。那么钨呢，它这个从中子量来说，它这个钨是自重是偏大的。那么，另外的热膨胀系数也不行，所以很容易出现开裂啊这种情况。那么钼的话，它的优势刚好补上了这个短板，因为钼它的这个从这个原子的角度来说，它的密度更低，热稳定性更大一部分这个情况。那需求来看的话，从我们的市场来看，光就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产化加上这个 3D NAND 扩产的话，大概钼的需求量就能增长到2到3倍，所以这个呢可以直接开拓一个大概100亿级别的全新市场。所以过去的钼呢，从原来我们说这个是炼，尤其是不锈钢的一个配角，现在一下子就跃升为 AI 的一个小金属，所以最近钼也是非常的热。主任。

0: 此外，分析呢认为，随着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激增，单台服务器所需的木基散热组件啊，价值量也是在显著的提升。我们该如何去综合的判断人工智能发展对于木这个元素的需求拉动作用？
1: 像 AI 的大晶片，在满载运行的情况下的发热呢，就像一个这个小电炉一样，普通的这种铝材是扛不住的，那么必须要上这些木啊、铜啊。这些散热的基材啊，那么一台普通的这种服务器，以前是不用木的，现在高端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话，它的这个，应该说单品的价值量，就是价值量可以提升大概十倍到20倍，那么把这个两条，需求一结合，上面的我们需求结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整个一边是存储芯片带来的这个以木代物，另外一方面是散热材料，所以木的话，它从原来的这种。我们做一个可选的这个小金属变成了一个刚需的小金属，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需求共振，这个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长拉长。
0: 好几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啊，具体的来探讨一下。首先来看东方坦业000962这家公司呢，它是拥有从坦泥矿石施法冶炼到各类坦泥制品深加工的一个全产业链哈。那么公司也表示呢，坦泥新材料产业在行业内啊是具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地位的。您怎么来看待公司的这种说法？
1: 东方产业呢是应该说是我们国家队啊，就是我们这个坦资源的国家队。那么过去呢，很多的这个小厂商呢，他会做一些半成品。那么现在呢，这个。但它半成品就是我给我买矿啊，我这个炼粉末做靶材，它不是全产业链。那像这个公司呢，它是打通了从矿石的这个冶炼到高端加工的全产业链，它有点类似这个厦门钴业这种。那么这个好处呢，就是上游原材料紧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坦呢，大部分是在刚果金这个地方。那么它这个上游原材料紧的时候呢，它自己能锁定这个冶炼的产能，不受外部的这个卡脖子。那下游呢，一旦有新品的这个产生呢，它就可以自己去开发，自主去。适应下游的需求，所以呢，在国内的话，像这个全产业链的这种完整性是很难，被其他的企业所超越。
0: 相关资料显示呢，截至2026年的2月，那么东方坦业的电容器及坦粉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50%左右，那么全球的市场的占有率呢，大概是在20%左右。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您觉得 AI 服务器的快速发展对于公司这块业务的增量大概提升有多大呢？
1: 像现在 AI 服务器啊，就纯的用，我们就纯这个 AI 服务器这一块的角度来说，它要用的是高纯的这种坦粉。目前来看，就订单啊，这几年现在还处在人工智能的一个成长性还在高速增长阶段。目前的订单增速就达到了每年这个大概30%左右。所以说呢，这一块应该说公司又占领半壁江山，所以它能够完全能够吃掉整个行业的一个增长。未来2-3年。这一块业务我觉得每年能维持在30%甚至40%的一个增长，这2-3年是一个公司成长的主要的一个逻辑。
0: 那么在坦制品方面的公司已经掌握了12英寸超高纯坦靶坯全流程的生产技术，那么超高纯的坦靶坯能够满足先进制程的芯片需求，那么这块产品的需求空间您怎么看？
1: 那这一块的纯度啊，达到6N级，目前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这个国产化率还不是很高。那像目前的话，这个国内12英寸的这个产线呢，其实还是长期依赖于这个国外的进口。但大概目前的国产化率大概在20-30%这个样子啊。这块目前体量还不是很大啊，但是属于高毛利的产品。未来两三年呢，从公司从目前的这个小批量呢。会逐步放量，那有望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它的利润率呢，会高于传统的这种坦粉。那传统的坦粉其实利润率已经很高了，那么这一块的利润率估计可以达到50%到60%这样一个情况。
0: 那么此外呢 ，AIDC 的建设呢，也是带动了对于燃气轮机的一个需求啊。而坦泥产品呢，它有这个不可在其中呢不可替代的一些性能，被广泛添加于多种高温合金的型号当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您觉得这一块应用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大概有多大？
1: 这一块呢，就属于这个稳健的增量，因为这一块其实燃气轮机啊、航空发动机啊这些。它只是一个添加剂啊，添加剂它不会说用量特别大啊，不会爆发式的增长，但每年呢大概也有个10%到15%的这个稳步。

0: 有没有？但它总，因为它体量啊，这个就是这个行，这个什么，这个领域的细分它比较小，所以呢，应该说是
1: 一个的主要生产者之一。那么这块业务未来市场的空间您怎么看呢？
0: 短期看的话，就像这块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比如说我们的核磁共振，啊，核磁共振这一块，是一块。那另外一个长期来看，它的大的用量在这个核聚变跟超导的这一个赛道。那目前来看，就是这一块应该说还是一个未来产业，可能短期来说应该说还看不到很大的能够提供很大的现金流。至于说需求多大，目前是它实际上很难预测，也是公司的一个。我们就是第四增长曲线的啊，就这样一个情况。
1: 我们关注到公司在2025年末的时候存货呀就高达了14.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85%。那么当前呢，像存货当中的一些原材料啊、再产品还有产成品，它这个占比结构怎么样？是不是会存在一个减值的风险呢？
0: 这个倒是不会啊。那么这存货呢，主要第一块就是占了大概六成多。从公司的报表来看，六成多的是什么呢？是钛金矿啊。我们刚才谈钛金矿，它这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一块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存货之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大概率不会减值。那么其次呢，就是一些制成品，最后呢就是少量的这个产成品。所以公司呢目前应该是，看到这个整个产品的这个供不应求，正在主动去囤积原料，然后，应该说已经提早的预判了这个目前钛的一个紧缺。所以主动的备货，我觉得未来这部分的存货不仅不会减值，反而会逐步的带动公司去兑现利润。
1: 2025年的三月，公司实控人中国有色集团完成收购巴西塔博卡矿业公司的全部股权资产。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觉得东方钛业在上游资源把控的程度，我们该怎么去评价呢？
0: 过去呢，其实这个公司是以冶炼能力很强为主要的这个特征了。那么现在来看，它已经在我们这个大股东就中国有色集团的情况下，已经可以出海去拿矿了，等于说直接的打通了上游的这种矿产资源。那未来呢，它可以优先锁定它自有的矿山，包括钛，包括锂啊，那对冲海外的，比如干果界这种政治的风险，那就把这个矿产跟产业的安全性，我觉得会大幅的提高。那么它对上游资源的把控力会逐步的进一步增强。
1: 另外呢，2025年东方钛业在建工程也是同比增长了219.87%哈。2026年的第一季度呢是同比增长了169.89%。那这个在建工程在建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看点？
0: 在建工程呢，主要就是我们看到它在建工程这个很夸张了，它连续2年在建工程都是翻倍式的增长。核心项目就是第一个就是，扩容的就是我们的高压电容器用的钛粉，那对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AI 服务器的这个电容的订单。第二个就是，扩产的就是这个，超高纯就是6N以上的这种，纯的钛靶胚，以及高温合金用的这种钛材，这些都是高附加值的。那么这些产量的这个，一旦的转步的话，这些产能一旦转过的话，它就会压低过去的这种普通制品的这个比例，那么整体的毛利率就可以提高，甚至我觉得未来可能公司的毛利可以提高到40-50%这样的一个水平啊。
1: 反映在财报上，其实我们看到它营收增长，规模净利却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哈。看一下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41.08%，规模净利呢是同比下滑了3.82%，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就是什么？就是，量涨了，但是呢，整个价呢还有一定的时间差啊。因为，一季度呢，整个上游的这个钛金矿已经出现暴涨，原材料的这个采购成本增加了，但是下游的客户呢，它的定价往往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长协的啊，所以产品的话还没有调过来，吃掉了这一部分利润呢。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在建工程持续投入，固定资产折旧啊、研发费用啊、财务开支啊这些都增加了，增加了这个期间的费用。所以简单的说就是，销量冲上去了，但是因为价格还没来得及传导啊，所以应该说二季度我觉得，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顺势涨价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利润应该会有重新跟上营收增速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反映在股价上，其实资金还是比较追捧的。那么公司股价日前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滚动升率呢也很贵哈，大概180倍左右，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

0: 的一个投资价值呢？
1: 我觉得从短期来看，这个已经充分的，目前180倍的这个市盈率已经充分的反映了两大预期，一个就是产的长期的这种和涨价的红利，第二个就是公司的这三条增长曲线。那短期来看，我觉得可能股价的波动一定的风险，但长期来看，我觉得确定性是非常强的。等回调之后，我觉得它的整个投资价值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
0: 嗯，好，聊完了东方钽业，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金木股份啊，金木股份601958。这家公司呢，它表示啊，掌控世界六大原生木矿床之一的金堆城木矿和汝阳东沟木矿。那么公司的资源保有量呢，是达到了227万吨的金属量。所以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怎么来评价公司木资源的一个储量情况呢？
1: 嗯，这个公司呢，就是典型的，就是把这个木行业的两大粮仓都锁定了。那么全球的原生的木矿呢本来就不多，大概这个就只有六座这种这种矿床嘛，你知道，它独占了2席，所以它自给率非常高。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木类的公司啊，它都是通过外购木金矿来冶炼的，所以公司

0: 不，尤其是不锈钢这一块。那这几年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钢厂它其实不景气的，在减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主要的就是也出货量在下降啊，量在下降，然后呢这个导致整个这个业绩啊，这一块主要的业绩还占比较大，头新兴的还没起来啊。那木粉啊，像这个木棒胚啊，其实都在这个下滑，整个这个营收都在下滑。
1: 嗯，在木金属当中呢，其实公司也是自主研发了实现这种高端木建设靶材的国产化。那木靶材它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核心的材料之一哈，这样就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了。那实际上未来的需求空间您怎么来判断呢？
0: 这个木靶材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3D 叠的，就是 HBM 这一个主要的关键的原材料。大部分还是目前是出口依赖比较大。那现在这个 3D NAND 这些在不断的拓展了，那么另外一个以木代钨又打开了新的需求空间。我们前面谈的就是这一块的话，应该说它的市场空间啊大概有百亿级别。那么这种百亿级别跟原来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不锈钢普通的木铁相比的话，其实它比那个还大。所以未来的话，随着这晶圆厂不断的这个采购的落地，还有靶材我们说的它这个高端的这个木建靶台这个落地之后，我觉得它就会从原来的一个周期资源股慢慢的变成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半导体新材料的一个新秀。那么空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再造一个这个金木股份这样一个原来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再造，利润的再造。
1: 再来看一下2025公司的木化工的营收占12.81%，同比增长了4.61%。那这个板块的产品呢，包括四木酸铵、二木酸铵等等哈。那么公司这个板块的产品下游的需求，是什么呢？营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0: 这一块呢，就是下游就非常分散啊。那么主要的话，我们研究一下，大概就是，催化剂农用的这种微量元素啊，就是。包括一些农药啊、防腐的涂料啊，这些需求是非常分散，和化工行业跟农资行业，的这个景气是高度相关的。其实这一块呢，因为我们谈到的催化剂啊，这种行业，其实它的周期性是非常弱的，所以它属于稳定的现金流这一块。它跟那个之前说的这个，做这个不锈钢的冶炼这一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一个是公司的这个稳定的现金流业务，它的营收波动呢，其实主要就是上游原材料的这个成本的涨跌，还有就是。这些化工行业的开工率，但整体来说这个波动是非常小，它有利于这个公司呢用这些来抹平它的周期波动。所以我们看到它历史上来说这个金木股份它的这个利润的波动其实相对是比较小的。
1: 嗯，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金木股份的一个投资价值。先来看一下一季报的表现。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26.67%，规模净利呢是同比增长了32.99%，滚动市盈率呢27倍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看？
0: 27倍对小金属里面应该说还是这个比较有安全性的。那么公司的话现在又有自有矿山啊，成本的这个壁垒也足够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新材料的这个半导体新材料的成长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我觉得从短期跟中期来看都是比较明显，我觉得还是适合这种后觉的投资者去重点去关注啊，然后比较稳健，比较稳健。
1: 嗯，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朱志游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了小金属方面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2: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指出，六月制造业 PMI 有所回升，剔除季节性看制造业景气较上月有小幅提升。制造业 PMI 持续位于荣枯线之上，反映全球通胀、出口高增，对制造业企业体感有积极作用。近期存量政策落地节奏有所加快，后续政策可能会继续加大呵护力度。
1: 中信建投的研报称，当前保险板块呈现基本面向好，与低位估值错配的格局，配置价值凸显，板块估值仍处低位，多家上市前企 PEV 估值处于近3年、5年20%的分位数之下，市场过度透支高基数压力，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盈利修复的积极预期，估值修复潜力充足。
2: 中金公司表示，一方面看好医疗科技进取属性， 除创新药的突破与国际化外 ，AI 制药与脑机接口等新技术的发展同样可圈。

0: 合点，部分国产机械、国产器械也慢慢走出结构性的国际化机会。而另一方面，高分红医药股估值相对低位并购整合带来价值重估机会的同时，也有望积聚新的成长动力。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小盘面，我们看到进入到一点半之后呢，整体的市场分时有一波快速的回落，上证指数已经翻绿，下跌了0.06%，4092点，深成指16019点，下跌了1.15%，科创综指2465点，下跌了2.16%，创业板七1242点。看一下主题行业，教育板块以及保险、石油化工、券商、农业、航空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并且涨幅都超过了4%。下跌的行业在逐渐的泛多，目前下跌最深的还是通信设备板块，跌幅超过了4%。另外呢，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工、电网、电子元器件、建材这些板块都是纷纷走弱，排在跌幅榜的前列。个股上涨的家数还在4000家以上哈，4109家，下跌的1333家。A 股的成交金额也是再次突破了万亿，30744亿元。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REITs指数基金来了，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布局？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如何提升旅游流量。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
8: 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3: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2: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3: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2: 哎，在哪儿买啊？
3: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从今天开始，首批四只 REITs 指数基金正式发售，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公告显示，四只 REITs 指数基金单只募集上限都是3亿元，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收益率乘以95%，加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乘以5%。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券及备选成分券的比例都是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0%。公开资料显示，REITs 指数基金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为跟踪标的，该指数是反映公募 REITs 市场整体表现的核心基准。四只 REITs 指数基金的投资目标都是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业内分析认为，指数化进程的开启对公募 REITs 市场发展至关重要，为后续其他 REITs 主题的公募基金创新打下实践基础。公募 REITs 填补了资本市场中中等风险、中等收益产品的空白，凭借与股债差异化的风险收益特征，正逐步成为各类中长期资金优化资产配置、获取稳健回报的压舱石。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REITs 指数基金来了，普通投资者如何布局？以下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吴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如何来看待这次首批中证 REITs 指数基金的发售？这对于公募 REITs 市场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3: 在我们看来呢，这次的公募 REITs 对于公募 REITs 市场而言的话，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是指数基金的推出的话，标志着公募 REITs 的投资正式从选单品迈入到了投指数的这样一个新阶段。那么它呢，是也是补齐了 REITs 的投资工具链上的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让投资者可以以更加标准化，然后呢低成本的方式一键来配置整个的一篮子的 REITs 资产。所以呢，总体来讲，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事件来看待。主持人，
1: 那请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公募 REITs 经过了5年多的发展，实现了怎样的市场跨越，覆盖了哪些底层资产业态，参与市场的主体包含哪些类型？
3: 那么公募 REITs 呢，从2021年的6月首批9只产品上市以来，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市场呢已经上市了86只 REITs 的产品，然后呢总规模呢是突破了大概2300亿元。那么仅仅用了5年多的时间，实际上就走完了很多成熟市场。

0: 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起步的积累。那么从底层的资产来看呢，最初呢是主要是集中在像类似于像高速公路啊、产业园区啊，还有那像仓储物流啊这一些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那么随着5年多的时间以来呢，逐步的扩展，现在的品类呢已经是有9大类的这样一个底层的资产，那包括了像之前提到的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仓储物流，那么还有呢像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能源以及像市政环保、消费基础设施这些。那么再加上呢今年6月份刚刚落地的商业不动产，可以说现在呢已经是形成了就是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从参与主体上面来讲呢，目前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参与比例呢大接近90%。那么其中呢像包括了像券商的自营啊，还有呢像银行理财、保险、公募资管，再有呢像私募基金这一些机构投资者广泛参与。那么随着指数基金的推出的话，那个人投资者也是能够以比较低门槛来参与到这样一个市场中。啊，主持人。
1: 从市场创新的角度，首批 REITs 指数基金的落地对后续 REITs 主题基金创新、整个 REITs 市场生态完善有什么样的意义？
0: 那这次的整个指数基金的这样一个落地呢，我们认为它的意义是远超市值产品本身的。首先来讲，一个被动化或者说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配置工具，那指数基金的推出呢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那么另外呢，它也是为后续更多的 REITs 的主题公募基金的话是打下了相关的一个实践的基础。比如说未来有可能会推出更多的像 REITs 的 ETF 啊，或者说是增强指数基金啊，以及是 REITs 的主题指数基金，这一些都有了可以参照的范本。那么从市场的生态来看呢，指数基金是有望强化头部效应，让更加优质的、流动性更好的 REITs 产品获得更多的被动资金的这样一个配置。那它反过来呢，也会倒逼基金管理人提升底层资产的这样一个运营的水平。同时的话，指数基金的话还可以作为像定投啊或者网格交易这一些策略的一个便捷的载体，那为二级市场的话也能够持续的提供相关的流动性。啊，主持人。
1: REITs 指数基金开启公募 REITs 市场指数化进程啊，为什么说该产品能够成为中长期资金配置的压舱石？
0: 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进行理解。第一点呢，就是 REITs 本身的这样一个资产的特性。因为公募 REITs 的话是具有强势分红，然后呢底层资产的现金流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些特征，它与股票或者债券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话是存在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差异的。那么拿2025年产权 REITs 的市值加权分派率平均大概是在4%，那这个呢是显著高于同期的货币基金以及像相关的存在基金的这样一个平均收益率的水平的。所以呢在现在的一个低利率的周期之下的话是具有明显的这样一个配置的价值啊，这是一个。另外呢第二点呢就是指数化配置的优势。因为像指数基金呢是可以一键持有一篮子的这样一个资产，那分散了单一项目的运营的波动的风险。那同时呢是指数是采用一个全收益的这样一个编制，将分红再投资是计入了相关的收益的测算的。那对于这样呢是可以更加的匹配那些长期持有追求稳健现金流的这样一些资金的需求。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与股债的相关性相对来讲是比较低，也就是说低的股债相关性，然后呢就是说稳定的这样一个分红的特征，那这个呢成为就是说长期资金的这样一个压舱石这样一个属性。啊，主持人。
1: 那相较于直接投资单只公募 REITs， 投资 REITs 指数基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从优势方面来讲呢，第一点就是可以降低相关的研究的门槛。因为单只 REITs 的产品来讲的话是需要投资者对于单那个产品来进行一个深度的研究，比如说对于产业园啊、对于高速公路啊、对于保住房啊这些要进行一个深度的研究。那么对于指数基金推出过后的话，这就是明显降低了投资者的研究的门槛。投资者通过投资指数基金可以一篮子来持有一批 REITs 基金或者说是相关的项目，这个呢等于说把专业的这样一个选品的工作就交给了指数编制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有效的来分散风险，因为单只 REITs 产品的话是有可能会受到特定项目运营的成效的这样一个波动，然后呢还可

0: 呢是受区域经济变化的一些相关的影响，所以呢风险是比较集中的。那么指数基金呢是涵盖了就多个赛道的一个多个项目，所以呢这样呢一篮子的配置的话是可以大幅降低单一项目的这样一个波动风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参与门槛比较低，就普通投资者也可以来进行轻松的参与。同时来讲呢指数基金的费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透明，然后呢操作也简单，适合作为长期的这样一个定投的工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要再进一步的提醒大家，指数化并不等于说是没有风险，瑞士的价格仍然会受到相关的利率的变化以及市场流动性或者说是底层资产经营情况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指数基金是可以有效的来降低大家的研究门槛和分散风险，但是它本身并不代表是没有风险，所以这个投资人还是得要进一步关注的啊。主持人，
1: 那结合 REITs 的资产特征， REITs 指数基金投资者应该如何去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讲呢，我们认为第一点呢就是要认清自己的风险偏好，因为像如果投资瑞士的话是比较适合于就那一类追求稳健的现金流回报或者说是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净值波动的这样一类投资者。那么同时来讲稳定运营和持续分红，所以呢短期的价格波动它是有可能会受到市场情绪啊或者说是流动性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投资瑞士的话如果以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看呢的话是有望获得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收益。再有一个呢是可以考虑采取一个定投的策略，也就是通过定投的方式分批入场，这样呢可以平滑成本，然后呢从而呢进一步降低相关的择时的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REITs 的指数基金是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是说要把资产都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呢适度的来进行分散。 REITs 是可以作为一个 REIT 的推出投资工具的话将越来越丰富，那么未来呢可能会出现更多种类型的这样一个投资产品的涌现。同时来讲呢一二级市场的良性互动的生态的话也正在成型。那么从资产覆盖方面来讲呢，现在是从 REITs 是从基础设施走向了更多品类的这样一个覆盖，从最初的

0: 超，
1: 下午好，我是叶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各大股指的最新表现情况。上证指数在接触到平盘线附近之后，分时又再次出现了一波小幅的反弹，再次红盘，上涨0.22%，4103点。深成指同样也是跌幅缩窄，目前是下跌了0.84%，16068点。科创综指下跌了1.80%，创业板指下跌了2.17%，北证50也是翻红了，上涨0.34%。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脑硬件、半导体、电工电网以及电子元器件。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绍威。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市场出现了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趋向哈，您怎么来分析目前的盘面表现？
2: 中运行业它还有涨价的这种预期在里面的一些低位的赛道啊，他们也是具备这种相对比较高的安全边际的一些行业，所以说资金其实还是在选择一些。

0: 些方向您比较看好？医药这样的一些方向是不是会更好一些的？两个问题，您的答案是什么？
1: 嗯，好的。我觉得科技的赛道呢，可能还是要区分来看。你看，我们看到其实有两个指数 ETF， 比如像通信 ETF 啊，它里面的成分股主要是这个海外链，啊，海外链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从这个2022年我们看到以这个英伟达包括谷歌啊，它。

开支开始进入一周期的开始啊，这可能是一个变化，这是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科技领域可能它不仅仅是算力，对吧？它可能还是围绕着，我觉得还是围绕着未来我们国家重点去支持的这个未来产业啊，去产业，哎，比如像

0: 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
1: 那这种确定性，那可能下半年，那可能更多的在这个传统行业里面，大家还是在寻找这种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些、这些壁垒比较高的一些行业。那这些周边的
2: 二手房网签16,618套，创5年来新高，同比增长9.77%，单月网签规模已连续3个月领跑近5年同期水平。整体来看，今年2季度二手房网签总量登顶5年同期新高，上半年整体网签规模达93,583套，仅次于2021年同期，市场成交热度维持高位运行。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66.2%，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呢，我们来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外汇市场的整体表现。
3: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2.71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的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62.20至162.4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239。
4: 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5: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传俊。
6: 主持人你好。
2: 市场风格出现了再平衡哈，整体的这个风向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传俊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是如何来解读的？
6: 好，首先从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今天的表现已经算是不错了。从之前的这个上冲情况来看，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红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传俊。
1: 主持人你好。
0: 市场风格出现了再平衡哈，整体的这个风向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传俊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是如何来解读的？
1: 好，首先从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今天的表现已经算是不错了。从之前的这个上冲情况来看，

0: 在高技术制造业里面去寻找哪些是低估值的洼地，应该在工业基金和人行基金的方向，因为相对估值比较低，而业绩的增速有一定的保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估值的高增长。
1: 尹鹏飞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外部扰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全球经济增长承压，压制了顺周期板块的表现。随着外部扰动因素边际缓和，市场溢出效应将逐步显现。
0: 短期之内的油价会开始回落，航运价钱会开始上涨，中期来说大宗商品的价钱会开始拉升，因为大宗商品跟经济正相关的，也是我们最明确的顺周期中最快的方向。现在目前为止看大宗商品有价值的应该是有色，而在有色之中应该是工业金属的铜铝锌铅之中，我们国内有话语权的一是铝，二是锌，而铝的产能是每年年初固定的，是在年尾很难出现增量的，因为电解铝的数量是固定的，那么这个时候铝的产能对比现在市场的需求就会有10%到15%的缺口，所以说工业金属中应该是铝和锌这两个方向会更有价值。
1: 谈到下半年的投资机会，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需要注意的是下半年消费主线可能也有机会，而在操作策略上投资者需要更加灵活。
2: 消费还得看细分，其中呢主要是这个医药板块啊、游戏 IP 啊等等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困境反转机会。那么整个操作来看的话呢，我个人仍然坚持呢，这个逢低布局，不要盲目追涨，围绕呢主线啊这样一个相对均衡的配置，成长赛道呢聚焦比较明确业绩的这个方向，叠加啊辅助这个低价值的这样一个板块作为防御，控制仓位，整个灵活应对这个市场波动。
3: 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批涉及对外投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电动汽车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新规正式实施，一起来了解一下。
4: 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影响。
5: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等。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5: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的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等。
4: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
6: 好，今天的就一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
2: 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博士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
2: 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

0: 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个部门昨天对外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多项具体目标，并对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进行重点部署。
2: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而根据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3: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
2: 专家表示，此次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一大重点就是要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推动相关应用从辅助决策走向自主决策。在制造模式上，未来工厂有望告别人丁产线的经验调度，走向数字孪生与智能体驱动的自主制造。
3: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中国贸促会在昨天举行的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家外国商协会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都释放出外资看好中国的积极信号。
2: 中国贸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4: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 I think the sector tha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around developing green technology, whether that's the capture of energy or the storage of energy.
5: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really fast.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areas. For example, those who can provide us with like eco-friendly packaging, low carbon logistics.We are also looking for li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ke smart technologies, smart manufacturing, automated warehouse.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岸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个和4.8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

0: 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天起正式施行。
1: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在近日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我国太空算力产业开始迈入协同化、标准化的发展新阶段。
2: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于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3: 针对这个就是在太空算力领域的这个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2: 作为重要驱动轮，被凝聚产业合力。不同于地面算力扩容面临能耗、土地、碳排等多重约束，太空算力具备全域覆盖、绿色低碳、可灵活扩容等天然优势。伴随 6G 技术发展，卫星组网不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的通信网络则为太空算力的落地提供了基础设施底座。
4: 整个卫星互联网通了之后，就利比于我们高速公路修好上面除了跑车，我还要修服务区，我还要建加油站。那同样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它上面一定会上各种各样的增值业务和应用，而这些增值业务和应用就一定离不开计算。新的业务形态是什么？有些我们能看到，比如说遥感，我们觉得未来是最主要的增值业务之一。
0: 人工智能与商业航天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动太空算力从概念探索迈向工程化落地，然而当下仍然面临着多项技术与产业的难题。北京正在以政策牵引、技术攻关、平台赋能、场景落地等系统化的举措，分层推进太空算力产业化发展。
5: 据介绍，太空特殊的真空强辐射环境对星载算力设备提出远超地面设备的严苛要求。
6: 太阳的辐射强度非常大，会对电子器件造成单离子反转，我们会需要解决这种可靠性的问题。还有像散热，我们在地面一般是风散热、空气散热，然后在太空中是没有空气的。
5: 除了共性技术瓶颈，太空算力产业还面临着卫星发射成本高、行业标准不统一、商业模式不清晰等产业发展难题。而本次成立的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与创新联盟，则搭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平台，聚焦解决太空算力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痛点。
7: 从学校、研究所到我们产业界的公司，都是围绕了这几关键技术来开展相关的论证啊、产品的开发呀、实验啊，包括还提到了相关的标准的整个联盟，大家一块儿开发来达到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协同。
5: 为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探索，本次活动同步上线太空算力服务平台内测版，支持在轨计算和业务载荷资源申请与使用，推动太空算力从
6: 是像太空

0: 从机械臂的再回推理，有科研院所，也有企业，然后大概有十多家吧。然后让用户像在地面一样使用卫星上面的资源和算力。
1: 根据北京市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8年，到2028年，北京将引进和培育50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商业航天产业整体迈入千亿级规模。
2: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在不断增强。接下来走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换个角度看长三角，一起划重点。
3: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记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2: 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接下来我们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这三个角度，更加深入地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
4: 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像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么它呢，也是目前世界纪录一度千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
5: 一天大概会做100多次，我们如果冲参数的话，就会达到上亿度的这样高温。
4: 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红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撑起周边近100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5: 把最顶尖的技术集合到一起，才形成了我们托克马克。而这些技术呢，我们通过一些成果转化，我们沿途下蛋，可以应用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诊断系统呢，可以用在量子通信、芯片封测，甚至深空探测这些领域。
6: 整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研大科学专制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4: 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巨深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巨深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像这样一台比较标准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几块，比如关节模组，全身要用到10几个，占整机成本的40%以上，再比如这儿的控制器以及这边的灵巧手等等。而不仅是这些核心零部件，包括控制机器人的 AI 大脑以及负责运动控制的小脑，在长三角都聚集了不少在全国市占率都靠前的企业。
7: 来自上海，
8: 长三角其实已经形成了全国
7: 最完备的具身智能产业。

0: 生态，上海持续保持着机器人产业规模占据全国三分之一的这样一个优势。在上海本地高端制造的这个配套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且在150公里范围内全品类的零部件基本上能够100%实现采购。
1: 因为长三角的这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备，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具身智能整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加持，所以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
2: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
3: 我是做 AI 赋能可控核聚变方向的研究的。
4: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人工智能来服务于生命科学，同时用智能体来驱动蛋白质工程。
2: 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国内一家头部大模型企业。
5: 更广阔的一些视野和视角上的一些收获，我们做比较大的探索和实验，在这边会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算力资源。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边会和很多企业进行对接，大家能够接触到比较前沿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产业资源。
2: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
6: 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
7: 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3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否能够变成产品，最后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否能够量产，是否能够赚钱。其中从1到10的这个阶段是至关重要的，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的突破呢？继续来看报道。
8: We will conduct through assess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y you mentioned.
2: 韩一冰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一冰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8: 在海外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技术网络啊，可以快速的连接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前沿，这也是我们核心定位，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去连接全世界最领先的研究成果。
2: 结束通话后，谭一冰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8: 这个教授团队，他们呢是在高端酶制剂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
2: 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6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9: 我们可能做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离产业其实是有点脱节的，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真正的产业落地的应用，打通了一个完整的这种链路。
2: 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多头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日后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
8: 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去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兼顾了市场无形之手按照市场的规律啊去遴选项目和判断项目。
2: 谭一冰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曾在谭一冰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
10: 性能呢，不仅对标进口产品，而且产品成本要比进口产品要低50%以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2: 长三角国创中心5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波头结合项目，推动200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
11: 上海在这个当中呢，要把长三角的科技和产业力量能够凝聚起来， 应对未来三五十年的全球科技和

0: 产业竞争。
1: 我们和苏振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全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
2: 的努力，救援现场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个3岁儿童当天获救。
4: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
2: 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气象现象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着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5: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2: 近日，新自中国的小家电产品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以下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7: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6: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8: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0: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1: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Y bueno,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2: 6月30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3: 近一段时间，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接近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不仅影响了当地葡萄的生产，也给那里的酒庄经营带来了新的挑战。
4: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这笔枪决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8: 你的意思是
7: 接球车？
9: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10: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高温天气固然有青涩，对于葡萄酒酿造这样的原材料并不理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经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
2: 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29号一天里，共有40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表明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航运活动正在持续恢复中。然而与此同时，海峡的航运秩序却变得更加复杂。
1: 6月29号，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40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6艘经由伊朗一侧航道通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上已出现3条不同航线，第一条航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由伊朗控制，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中部，它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前的常规国际航道，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海峡南部，途经阿曼附近海域，该航线由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有分析认为，由于多条航线管理方不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6月30号警告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将在短期内缓解全球能源供给压力，但许多脆弱经济体仍将面临粮食与燃料价格长期走高带来的冲击。
2: 为期62天。

0: 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首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从今天起，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2: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图中，绍兴
1: 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0: 随着今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香港西九龙站的站台，现在是早上的8:02，再过5分钟，我身旁的这趟高6080次列车就将开车发往张家界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趟列车今天新增停靠广州北站，这也是香港西九龙首趟直达广州北的高铁列车。
4: 早上8:07，高6080次列车准时发车，驶出香港西九龙站，经深圳北站后一路向北，于9: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3: 现在是早上的9:24，我们正点抵达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广东北部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香港旅客从这里前往花都、白云以及清远地区都非常的方便。那对于居住在广州北部以及粤北地区的居民来说，去到香港也不再需要跨越大半个广州城，家门口就能上车了。
5: 我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那如果开了，因为我以前高速公路经过的时候看到是有一个广州北，然后有的时候买那个高铁票的话只有到广州南会不太方便一点，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6: 如果不是坐高铁的话呢，我们从深圳然后开车到广州的话呢大概是要2-3个小时的，但是的话呢我们搭高铁过来到广州北的话呢只需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咯。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4: 除了广州北站，今天开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还增加了义乌站和福清西站，总数增至113个。其中义乌站面向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商贸客流密集，福清西站文旅资源丰富，旅游客流继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121对。高铁也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
7: 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其中内地出入境旅客超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7.5%，港澳居民出入境超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9%。
0: 从今天起，民航暑运正式开启。广东深圳是我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当前热门旅游城市。 暑运的第一天，深圳机场就迎来了大批旅

0: 里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从早上8点到现在，这里一直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那除了干线航班，比如深圳到北京、深圳到上海等，依然有很多的商旅乘客之外呢，很多热门的旅游航线，比如深圳前往乌鲁木齐、深圳前往山东威海等航班，客座率都达到了95%以上，几乎是满座的状态。
1: 今天去威海，带他赶一下海，看一下北方那边的海是什么样的。暑运的话贵人比较多，过段时间可能就高峰期，所以我们提前请假出来去玩一下。
2: 陆先生延续客流和家庭亲子客流多了非常多，还有无陪儿童。去年我们的无陪儿童最多每个航班可以承运8个，今年已经最多可以承运15个了。那在客舱中呢有专门的乘务员照顾，越来越多了。未来的这2个礼拜，这种情况和趋势都会更加凸显。
3: 乌鲁木齐、昆明、广州、海口、深圳、三亚、贵阳为最热门目的地城市。
4: 就自己一个人坐飞机来。
0: 那你自己害不害怕？
4: 不害怕，因为有人陪我。我姥爷在这里，想来这里玩一下。
0: 为什么这次来深圳？
5: 华强北，因为我对电子元件呢就感兴趣，就像单片机、开发板那些，如果有便宜点的，我就逃回去玩玩吧。
6: 他就是对这个感兴趣嘛，我们去实地的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3: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暑运国内机票均价约为925元，含机件燃油费，同比上涨约4%；国际机票均价为1372元，含税费，同比上涨约11%。目前7月第一周、8月最后一周仍有少量低价票。今天深圳机场航班起降数已上升至1313架次，正式进入旺季模式。
7: 我们联合各家航司，在国内外航线上做了一些安排，开通加密了深圳飞伊宁、大理、西双版纳以及海拉尔等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主运大幕正式开启。我们从机票的预订渠道了解到，那旅客的出行热情正在快速攀升。
8: 暑运期间，预计客流会出现明显增长。航空公司、机场也正在通过增加运力、新开加密航线等方式迎接民航出行高峰。
9: 深圳航空 A350 飞机正式入列。
3: 暑运开始前一天，深圳航空新引进的 A350 客机正式投入运营。今天一大早，新客机就从深圳起飞前往北京，开启了它的暑运之旅。
10: 更大、更快、更舒适。暑运期间，基本上我们载体机大概能坐的人是大概是158到168之间，一架350可以载2架载体机的旅客人数，效率会更高一点。
11: 暑运这块，我们的国际国内的航班订阅量在大幅的提升，350的入列也能够解决我们运力不足的问题。2架350入列以后，这个截止到目前，
3: 深圳机场出境游航空运力进一步提升。
12: 今年以来呢，深圳机场已新开至塔什干、加德满都等航线。接下来还将计划加密至吉隆坡、雅加达等航线，整个暑运预计出入境客运航班约7000架次。
3: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43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经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同比增长32.4%。进入暑运，中外旅客数量同步增长，相关航司也在增投运力，平衡市场供需，稳定机票价格。
13: 从供需角度来看是非常利好消费者的，而且近期一批国际航线还下调了燃油附加费，出行成本显著降低，非常适合出境游。从暑运机票预订情况来看，出境游目的地热门国家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
8: 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是老年人了。去医院看病花钱请人陪诊靠不靠谱呢？今天起，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新政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做出了哪些规定呢？一起来看报道。
14: 杨阿姨，哎，你好，我陪诊是小王。进来了。
15: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14: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16: 喂，群里发的。
14: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现在配的药，2种药的吧？
15: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

0: 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
1: 上楼梯走不累，那么早去了。
2: 价格感觉怎么样？
1: 价格也可以，用车了挣了2000多，再去看看好病再回家，再说。
0: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她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3: 每天下来的话，我看来我每天的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0000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4: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又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适当还有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40-50、40.5年的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0: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5: 现在持证上岗了，
4: 对对对，
5: 以前不需要。
4: 以前是没有的，包括还有急救培训啦、常规的那个报销方面的医保报销政策呀、还有那个用药那个情况，院方都有培训，我们自己也会做学习，做培训。这个行业是刚刚起步嘛，越正规对我们是越有利，对老百姓越有利。
6: 智能手机不会用，小程序不会点。
7: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有陪诊的需求，但是通过手机操作可能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在上海的社区卫老服务中心就有这样的自助机，可以线下的来预约。老年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自助机自己来操作，当然也可以请求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那么自助机旁边呢还有这样的电话，也可以通过电话来预约。点击陪诊助医，可以看到呢，上海的各大医院都显示在上面可以预约，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每次专业陪诊4个小时是280块，专业陪诊8个小时每次是500元。
0: 这台自助机解决的正是不少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家庭的老大难问题。69岁的朱先生告诉记者，有人陪着跑医院，不仅省心省力，关键时刻还能避开不少风险。
8: 收一些费用的话，我们也觉得合理，因为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很多方便，路上啊地铁里边有很多风险，因为我是帕金森病人嘛，手要抖动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抽搐啊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0: 那么对于陪诊收费到底贵不贵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市区和郊区的价格还有所不同，具体怎么定，政府也有相应的引导。
9: 市区和郊区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这个地域的差异。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左右。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怎么样来合理定价这个方面，从我们的文件当中给出一些相关的要求。
0: 而对于低收入的困难老年人，上海部分地区也将陪诊服务纳入了养老服务补贴范围。
10: 适用浦东新区全区的，他只要是60周岁以上，纯老独居适度老人都可以使用。老人如果他说，哎，我现在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或者是他符合公益陪诊条件的，我们都会优先给他先试用，先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6: 暑期到来，在陕西省安康市的兰高县，草原避暑、亲水体验等多元的消费场景，激发出夏日经济的强劲活力。
11: 海拔2460米的巴山大草原，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下，黄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四季河两岸。从高山草甸到山水田园，从清凉避暑到亲水休闲，多元夏日消费场景在这里无缝衔接。近期，当地全新打造的四季水上乐园正式启动试运营，为暑期文旅市场再添新亮点。
12: 然后带着我们的朋友们在这儿玩的也特别开心，包括我们的小朋友这些也特别喜欢在这儿。
11: 水上乐园的开放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提质升级，从过去单纯的吃一顿农家饭逐

0: 部升级为集特色餐饮精品民宿，
1: 心情也特别好。然后这边的菜色呢也很特别，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
0: 当地以夏戏水系列文旅活动为主线，整合全县旅游资源，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2: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到这里淘货。
3: 在华强电子世界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

0: 世界杯开赛以来，花江杯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1: 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纷纷尝试中式养生，体验地道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的增量。
2: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
3: I have heard about these things before, so like drinking hot water is very popular, and mixing with honey and like ginger or something else, it's also well known fact. Yeah.
2: 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4: 我手中拿的这个呢，就是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它的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2: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
5: 我们针对拉美市场的饮食习惯，优化了保温锅的内量和内胆的材质，适当的匹配当地用户煮豆子等长时间保温需求，针对北美市场户外需求推出了可车载、可露营的便携保温套装，这些本地化的适配新品是我们新增的亮点。
6: 今年前五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1: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云计算。
7: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4: 比如说同样提报了，可能3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请完善。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是个惯犯，你的频率、次数、额度，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
15: 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16: 这笔钱我一定要让他提高我的幸福度，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
15: 我的习惯是该花花该省省吧，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是的，迈入到7月份了，咱们的个税退税呢已经办理完毕了。前两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也跟着学习到了很多技巧，不知道有没有帮助您在今年的退税的时候啊

0: 多退到一点钱，有没有拿到您应得的利益呢？哎，那现在呢，这笔退税的钱呢已经拿到手里了，那这个钱到底该怎么花呢？怎么样去分配啊？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进一步聊聊天，探讨一下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于收入的掌控力，以及说我们拿到一笔钱之后如何做出符合自己当下阶段的选择。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博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0: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2: 大家好，博嘉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1: 对，
0: 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想先跟大家避避坑，因为呢，前两天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声音，了解到了更多大家在退税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我们说啊，我这样做到底行不行呢？因为我们之前呢教给了大家很多退税的方法和技巧，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想再跟大家也提个醒，哪些事儿是我们千万不能做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拿下本本记下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怎么样去规避一下，让自己的操作更加的规范化。
1: 是，确实是这样。是，我们也要避避坑嘛。就比如说我自己没想清楚的，然后乱填啊，这种抵扣项就不要瞎填。但是也首先先宽个心哈，就所有的这个税务部门也知道这是个技术活儿，所以呢，他有这个税务工作五步法啊。这个五步法第一步呢，就是退回从做啊，就退回从做，你就做一下。对。然后个别时候税务所，就是咱们各个区，比如说咱们就说咱们这个东城区西城区，它得有税务一所二所三所四所，它就是你管你的这个是一个具体的税务所，这税务所人也不多，他会给你打电话，他指导你啊，你就接受指导，不要拧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还填不对或者瞎填的话，然后到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时候就会面谈。面谈就是双管，除了税务部门还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工商行政的部门，然后一起约谈。但是能到第三步的人，有一万个人里边有那么一两个，
0: 很少。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少填的是占主要绝大多数，大家忘填了少填的。有一些比如说我父母59、58，那其实他还不具备这个抵扣的这个资格，那我写了他个虚岁，那你身份证上你只要写了其实都很明确，你就是扣不了，那就等着明年呗，不就60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就当个事儿干，然后增加个知识点，不要嫌麻烦啊。尤其是相当于结婚以后啊，那会有一些家庭的结构的变动啊，生宝宝以后啊，然后了啊。所以说这个雨桐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0: 提前补充一下知识。
1: 对对对，
0: 到时候就可以用得上了。
1: 是的。
0: 就是我其实有一点非常好奇的一个，就是之前我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经常会给我推，比如说说什么你没有租房也能填租房退税，或者你没有消费也能填大病医疗。有一些博主会教大家，比如说你随便填一个陌生的租房地址啊，或者随便填一个租金啊就能退税。但这样的操作，就是我听下来我就觉得好像是涉及到一些灰色领域，它是不是其实不太能这么去进行操作？
2: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考虑，就是哪怕我有这个租房行为，就是因为这个手续不完全符合现在的法律规定，都可能造成给自己退税带来一些问题。所以何况是造假的行为呢？刚才博嘉已经提到了，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税收 APP 其实接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数据信息，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孤岛的这么一种现象已经逐步在打破。在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之下，我们还想通过这样说句不好听，这个小猫腻啊，
0: 小聪明
2: 这种方式来逃税避税，我觉得这对于 咱们且不说这个就是个人的性质和风格问题啊，咱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出现这种事儿，最后进了你的征信，你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提前考虑好的问题。
1: 啊，这个子宇说的非常对哈，就是咱们国家呢，征信的监管体系也是在人民银行向下的，然后目前这个税务这块呢，已经提案过。

0: 很多次要进这个个人征信，然后但是主要针对法人现在已经进了、
1: 嗯、
0: 啊，然后但是针对自然人这一块呢，因为它是分法人库、人口库、
1: 嗯、
0: 然后不同的这个库，所以有不同的这个管理的规定，所以长期去看一定是会进的，所以你现在养成了不太好的习惯，这个其实就比较危险、
1: 嗯、
0: 但目前啊，比如说它主要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或者你就审不过啊，这种为主、
1: 嗯、
0: 比如说同样提报了可能3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
1: 嗯、
0: 请完善、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以及呢就是确实说句实在话，有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在教这种技巧，但他教这种技巧吧，如果是免费教呢，然后我就跟你收1000-2000块钱、
1: 嗯、
0: 或者是我干脆给你一种劣后的方式，哎，你可能退回来了5000块钱，我从或者6000块钱吧，我从6000块钱里边抽成2000块钱、
1: 哦、
0: 然后其实如果因为他毕竟是退到个人卡上，退了真的退了6000啊，然后呢但是你需要给他额外的在微信上打2000啊，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证据链完善，对，很容易追责、
1: 哦、
0: 有没有这个靠这个方式前几年拿到钱的呢？说句实在话，有这个人去发这个短视频是有人拿到过的，那今年对吧，那随着金税四期，它不光是说全球的这么一个联动，而是多部门的、
1: 嗯、
0: 然后这种大数据的联动，那你还能不能走通啊、哦、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打个问号，以及就是未来会不会追责，我觉得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是个惯犯，第一你的频率、次数、额度都上到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你又没有想今天我移动到别的地方去，我注销了中国的户籍户口，你只要是在中国1亩3分地之内，那么其实这种擦边球就不要去擦，或者说它已经不是擦边球了，而是纯粹的在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不要去做了。
1: 嗯，就是说还是自己稍微注意点，别给自己惹麻烦，就是不该做的事儿我们就不做，我们按照那个 APP 里面怎么让我们操作，我们就按流程直接做就好了，就不要节外生枝。
0: 对，因为长期看它一定会数据越拉越通、
1: 哦、
0: 就像现在大家都在往里面去投喂数据嘛、
1: 嗯、
0: 就每个人填报其实都是一个数据包，然后让这个系统更聪明更完善、
1: 嗯、
0: 那未来对吧，那这个情况其实某一天反噬回来就得不偿失了。
1: 是，
0: 嗯，
2: 其实这个在咱们填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擅自删除和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其实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很可能就是刚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填，就想着就是哎，既然有的我就试着随便填一下吧。
0: 对对对，
2: 其实一开始就关于这个赡养老人的我就填的不是很准确，结果被打回来了一回、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擅自这个填报乱填的话，从目前来看只是给自己添加了一些麻烦，因为这个审核不过之后你要重新去处理这些事、
1: 嗯、再填一下
2: 再填一次、
1: 嗯、
2: 但是擅自删除一些收入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我提示的那句话、
1: 嗯、
2: 你要想想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0: 对，
2: 我觉得从个人的道德层面也罢就是法律规定层面也罢还是从实际的办税层面也罢，我觉得都是不应该去进行这些擅自删除和、
1: 嗯、就不要这么做，
2: 对，偷税漏税的这种行为是不应该做的、
1: 嗯、
0: 我觉得子宇说的很好哈，就咱们举一个雨桐的案例你爸爸妈妈是不是还不到60岁？
1: 对，不到60岁。
0: 对、嗯、人家是不是可能还是你爸妈养你这么一阶段没准现在
1: 嗯、
0: 对，然后你就瞎写，那你一定会被打回来，因为你爸妈的身份证号是要填的呀、
1: 嗯、
0: 对，一看就不够60岁嘛就是你这个比较简单对吧，人家就给你退回来，然后写一个指导意见啊、
1: 嗯，
0: 请把此项删除优化，然后那你要厉害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啊、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周边有个同事他就是乱写了他这个租房，他确实在本市没有房子
1: 哦、
0: 他的房子在江苏省啊、
1: 哦，
0: 然后呢他在本市确实租了一个房子，这不都是真的吗？
1: 对
0: 吧，
1: 那、
0: 啊、都挺好的对吧，他本市如果没有房子他是可以租房的，然后呢他太太呢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
1: 嗯、
0: 然后呢 你看，你就老老实实把你在北京租的这个房子写上句号，对吧？就很简单。嗯、但是呢，因为上海那个房租高一点，然后呢，他就写我要在上海租。

0: 租一个房子、
1: 嗯、
0: 那你找北京人给你退个啥的税吗、嗯、对吧，然后你在江苏有房子，所以他的就是给他打回来，然后给他打电话，然后说你说吧，你到底什么样的事儿、
1: 嗯、
0: 然后人家税务局也看到他在北京还租了一个房、
1: 嗯、
0: 人税务局还提醒他，你北京不是明明租的有房吗，
1: 嗯，填你北京的呗，
0: 对呀、啊嗯、然后他就说我还有别的安排，就所以都已经到接电话的程度了、
1: 哦、
0: 你就闭上嘴张开耳朵你好好听，人家指导的都很详细、
1: 嗯、
0: 以及很具体，就是他如果不认为一两分钟能指导完你，他都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他认为你只要认真听我的写上，我一会儿就给你批了，所以他才会给你打电话指导你、
1: 嗯、
0: 但凡你是比较厉害的那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去指导，那都是实际的案例哈。
2: 关于那年我的那个房屋租约有问题，实际上他就是专门来给我打过电话的，
0: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起码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的用
1: 言语去沟通，知道你该怎么去做，
0: 对
2: 对、
0: 哦、
2: 对，所以对于年轻的同学们来说，在外租房还是要多一份。
1: 所以说在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乱填抵扣项，但如果真的就是无心犯错，一不小心自己填错了也可以不用担心。
0: 对，
1: 嗯，还好我们今天讲清楚了这些坑，咱们今天听了之后，哎，咱们以后就可以避免，就不要踩这个，然后平时再去做这些填报的时候呢也稍微多注点意。嗯，虽然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风险，听起来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也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只要你是真实的合规的如实填报，它就没有什么风险的，所以说大家就放心操作。如果说啊，如果说这次退税，哎，你一下突然到账了3000块钱，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每年个税退税给你退的这个钱，它其实完全是属于是一个没有在计划的这个理财范围之内一个比较意料之外的收入了，因为平时你可能工资是什么固定花固定存，然后有一些自己的安排，但是退税来的钱就比较像是给就是勤勤恳恳工作的自己一个小的礼物小的彩蛋这样，所以说呢就是面对这笔钱该怎么花，哎，我反正是我忍不住我就想畅想一下我应该怎么去弄啊。那我先说一下我的，就是如果这3000块钱到我手里的话呢，反正我肯定是不会把它存起来的，因为我感觉像是一笔天外来财一样给到我了，那我就啥也不管了，我纯享受自己，比如说我可能拿它来旅行啊，或者说我拿它来买一个平时觉得稍微有点贵然后不太舍得买的东西，比如说我去买个游戏机诸如此类的东西，反正我是会觉得这笔钱我一定要让它提高我的幸福度，让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因为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可能就比较简单，上班已经很累了，那我来了这么一笔钱，我当然是要好好的奖励自己了。在这儿也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哎，我们上班就是为了更好的不上班，所以说这笔钱我就要这么花啊。我也想问一下中年的子宇是否赞成我说这句话？
2: 从上班的角度来讲，我赞同你这句话。但是从这个3000块钱退税这个事儿啊，这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跟你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
1: 嗯。
2: 然后拿到3000块钱，午饭先加个卤蛋吧，然后再说其他的事情。就是对于这笔钱的支出，我可能会往后再递延一下，
0: 嗯，
2: 比方说我的和我的这个爱人的这个日常支出是比较固定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每个月的支出规划，
1: 嗯，
2: 多余的钱呢可能就放在我们投资账户，哪怕你就买个货机它还是有一些收益的，
1: 嗯，
2: 等到你真正的比方说有一个新款的游戏机出来了，我真的想买，那 OK 支出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会说拿着这个退税第一件事是怎么想把它赶快还出
1: 去。啊，我是没拿到退税，我就开始想还了。
2: 我的习惯是，那该花花该省省吧，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不一定说今年或今天或者下周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完。
1: 啊，
2: 至于说这个，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似水流年当中都是自己的一个劳动所得，
1: 嗯，
2: 只是觉得最大效益的位置，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哦，挺好的。我回应一下二位哈，我讲几个案例，都是我跟我身边的朋友然后花的这种方式。
1: 嗯，
0: 也先讲一个吧，他是个类似于基金经理，他就喜欢手办。
1: 嗯，
0: 然后呢他每年最大的动力就是把这个退税的钱买成一个新的手办，在那个手办下边那个铜牌写着这是哪年哪年退税所

0: 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1: 然后呢他就特别说，我就拿这个手办激励我自己，我明年多挣钱，然后达到下一个更大的税基，能退回来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手办。哇塞，我说你真有追星。别人家多宝格里边就摆的什么盘子呀、碗呀、什么罐儿什么的、他们家就是摆了每年的铜牌以及这个手办，确实越摆越大了，就拿不同的方式激励自己。我说这是彻底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还能有所记录，我觉得还挺好，
0: 挺有意思的。
2: 对，我稍微这个有一点跑题的内容，就是关于手办这个事儿，我倒是挺支持。
1: 对，
2: 因为我稍稍的接触过一些手办的事情。
1: 对，
2: 其实手办现在是保值品。
1: 对，
2: 就是尤其是那种你买了没有开盒的，对，
1: 对，
2: 而且是
1: 限量
2: 版，它可能过个3年5年可能会涨出30%。
1: 对，是的，
2: 是
1: 的，
0: 还是以一个投资价值来看待这笔钱，就是我们这种就吃了喝了花了旅游玩了就不行呗。
1: 他没有，
2: 是一种方式。
1: 不是，那个人拆了，那个人没有留着盒儿，他拆了，他把限量款的铜牌摆在他自己做的铜牌的右边儿。
2: 你从应该这样想，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生活，只不过享受的具体步骤
1: 方式
2: 不
1: 一样。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的。我再说一个，这个就是人家是个财务工作人员哈、他是怎么着呢？哎，他退了也假设是3000，他就添了9000块钱，然后去买了一个就类似于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第二年呢，哎，他这个不错，他又多了，多了呢，能给他退了差不多就3600，就更多了。哎，他就是说，那我今年特别好啊，今年补8000多就行了。他这个，我觉得他不太像财务人员。我说你这个账你怎么算的呀？他说你看，我就花了9000多，然后这回来又退了我这么多，未来还有好多。他说如果你要让我今年，死死的交12000，我就很痛苦，
0: 不高兴。
1: 对，但是你让我交，对吧？能交到9000多，能交到1080，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每个人的观念是不一样，他心理账户不同，所以他呢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很羡慕，
2: 是就能获得非常干脆、
1: 立竿见影的，对，
0: 快乐吗？吃的好吃的不开心吗？
2: 这个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1: 对，就是他还没到那个边际效用递减的那个程度，还是吃第一个包子就非常快乐。其实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咱们不能说是老登中登，然后但是确实是比较成熟的，然后他们怎么会去花这笔钱呢？其实这个钱打到你建行卡上，你那200多块钱不也打到你某一个卡上了吗？有的时候他悄悄的就打了过来，只不过加着一个括号，写着什么个税什么什么退税金是吧？对，然后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当年就是补一补辅导班，现在孩子也都大了，就比如像我们这种，我们可能就会每年专门拿这笔钱出来给老年人买一些辅酶 Q10 啊，或者说 MN 啊，这种补充他一定的平常舍不得买的这种保健类的东西。你比如吃药，那不得不吃，对吧？你血压高了，那你不吃药血压就真的高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得有一些补剂。然后作为老年人呢，又这个如果不听这种讲座的话，经常在那儿瞎买。但是其实有一些真的管用的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以这种方式孝敬孝敬老年人，让老年人知道这个钱是白来的，退税退来的，
0: 他心里面就会舒坦很
1: 多。对，这个补剂不是免费的，是最好的，但是这个钱是白来的，哎，老年人就舍得吃。对，就是我们说的都是真话，对吧？钱是白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呢你就得吃，他补弄来了你不吃他就作废了，明年还有这个钱还给你买。所以就不同的这种人操作的方式，
0: 大家的花法还不一样。
1: 对，是看给谁提供情绪价值。
0: 哎，那你说其实一下这每年退税其实给我们带来不少这种感受，3000块钱还真能干不少事儿。
1: 平时不觉得哈，主要这是意外来的，所以就是感觉比较好。
0: 我觉得可能像我们年轻人这种及时消费啊，这种享乐可能就是对辛苦工作的一些自我和解啊，自我奖励，他更多的是在乎一种情绪价值。那可能像中年人一些比如说储蓄消费观啊，更多体现的是责任和担当。还有很多人大家可能会用这笔钱用来投资自己呀、然后或者是做更多自己想做但是之前没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退税其实

0: 他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单单的一笔钱，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人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他的压力担当以及人生的态度都能从这儿体现出来。
1: 对对对，我补充个案例哈、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儿，然后他是各个这个 APP 的会员，他每年用退税的钱去买各种会员，他那个会员费付费阶段基本上都在五六月份。他说我
0: 买年费，
1: 对，还要用那个不是也需要付费吗？他就用这个，他说这是白来的。
2: 循环的方式，
0: 这好好啊！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那个啊、有些视频软件那个会员有时候就哎呀舍不得买，就觉得一个月看不了几次。哎，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免费的那为什么不要啊？这确实挺爽的。
1: 对，是。
2: 所以就也提示雨桐，上班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它能让你的生活边际变得越来越大。
0: 它能让我更鲜明的感受到我不上班的时候有多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我给大家聊了不少，反正大家乐子应该也听了不少，然后干货学习的要点应该也积累了不少。那我们最后在每个人给大家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个税退税的要点，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快结束了。那我先来一下，我就要说我们年轻人啊，不要再瞎退税了，一定要把规则学会，该拿的福利一定要拿啊、像我们这样辛苦打工一年，那该拿到的钱我们不能白白丢掉啊。
2: 作为中年人来说，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办事守规守法，第二句就是退税该省省该花花。
1: 真好。对，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要据实填报，然后享受国家赋予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红利。那我们呢如果能以这个为基准促进我们努力工作，然后认真挣钱，未来收入更加提高，然后退更多的税，其实就是一个正向的鼓励。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3: 要不要通知老方？
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3: 千里江山图，
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互现，市场风格转化为互强深弱格局，个股普涨，午后指数小幅回落。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2点，上涨0.44%，成交额1.7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6119点，下跌0.53%，成交额1.96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260点，下跌1.89%，成交额9815.21亿元。
1: 盘面上，养殖板块全线大涨，多只个股涨停。大金融下半年的市场风格会切换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超对话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
3: 7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的成交是再次放大到36000亿。虽然说指数呢是红绿各半啊，但是个股4325家上涨啊，这样的一个个股复苏的局面。临近中报的披露期，行情的收敛的这种特征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呢，还是说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申瑞怎么来看待下半年第一天啊，市场给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4: 今天还算是不错吧，仍然是延续了科创五零创新高嘛。毕竟现在市场临近了7月6号新的新规里些落地，其中呢券商的新的盈利点嘛，就是做市商嘛，针对创业板，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券商来说是一个利好，券商也形成这种拉升。但是拉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明显的这种价板，因为它的利润和利息呢不能像往年似的券商形成这种连续带动，这个很困难。所以现在来看，我至少说在这段时间呢，上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很多抛压，所以冲高以后的话很多是价板。短时间来看的话呢，最近资金集中比较好的一个呢，游戏，一个就是消费中的医药板块，经过昨天一个缩量之后，今天还有不错的拉升。但是呢，像一些龙头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介入压力，所以明天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反而也要注意医药板块是不是也要出现在这震荡。另外的其他消费像猪肉什么的，这更是一种所谓的预计是低点，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拐点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能说市场有这种历史惯性，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反向推升了双创回落以后的上证的一个冲高。但是上证的这种上影线也决定了它实际上底层的基本面并没有真正的支撑的一个过程，所以后面的话可能会看到4100附近的上证整理。然后就是双创在位也形成一个判断，毕竟创业板近12交易日已经多次在4380附近形成三阵阳线确认了。那么这种状态的话，今天有一个放量上不去，那明天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回撤。确认完成以后，我们再看下周这样一个向上拉升。毕竟呢，我们这一次市场走强的一个关键就是昨天的时候 PMI 数据强势，那后边我们更多的在2周以后，社融啊、社零啊等等这一些，我们都要再去向的观察，特别是半年的向的状态。所以这时候还是一个盘整，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整理位，上方的话是4200，下方的话是4000这么一个区间啊，这是上证。然后创业板科创也是一个明显的强区间的整理，这一块我们要非常的注意。
3: 所以申瑞并没有回答说这个风格切换，或者说这种风格切换的时间是长是短，而整体描述了一个核心的关键词，不管是双创还是说大盘，就是一个震荡整理，这是你的一个核心观点。
4: 这么说吧，风格从现在来看的话是很难有所切换的，就依旧集中是在科技，但是科技不是说天天涨，就像我们在2024年当时的这个大银行一下改变的这个成本的一些因素。

0: 基于你的判断，策略如何制定？
1: 这个位置我觉得一个是高位可以反复做不断，要么就持股不动的选项，最低取最低。另外的话可以看一些底部现跟进走强的一些交易机会，比如说像绿能或者说是算力现重新涨价，这些方向有交易性的看点。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今天休市。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新西兰 NZX50 指数上涨 0.56%， 报13621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0.59%， 报7047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2.04%， 报8303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 0.82%， 报8722点。
3: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477点，跌幅 0.2%， 法国巴黎 CAC40 指数目前点位8365点，跌幅 0.46%， 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053点，涨幅 0.23%。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2026年已经过半， A 股市场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半年答卷。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 A 股主要指数整体上涨，行情主要聚焦在 AI 硬科技全产业链，包括算力、光模块、 AI 芯片、半导体设备材料等高景气赛道。在二级市场火热的同时，今年上半年 A 股 IPO 市场也保持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A 股共有75家企业完成了首发上市，同比增幅高达 56.25%， 募资总额953.63亿元，同比增长 150.94%。
3: 另外一方面，今年上半年海内外资金配置 A 股的热情显著回升，外资持有 A 股市值创出阶段新高。与此同时，国内 ETF 市场持续扩容，长线资金成为市场的重要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 A 股市场，截至目前，外资在 A 股市场持有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创阶段新高。部分海外机构持续加大对中国科技创新领域资产的配置。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秋索：
5: 今年市场看到部分的产业链已经开始兑现订单和利润，这提升了资金配置的信心。全球长线资本、主权基金、海外养老金的战略性持续加仓重仓算力产业链、半导体设备材料、核心的科创龙头，这是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资金投票。
4: ETF 市场也迎来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年内共有187只 ETF 新成立，合计发行规模654.87亿份，发行数量创历年上半年新高。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6: 上半年权益类、科技类的 ETF 发行规模创下了阶段新高，成为机构和散户布局科技赛道的核心工具。内外资合力推动高价值、高壁垒的硬核科技龙头持续创新高。
3: 我们再来说说原油市场半年来的表现。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那随着美国和伊朗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所有涨幅。来听报道。
4: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以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

0: 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六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十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下调至$80，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
1: 首批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今天正式发售，此前包括华夏、易方达、南方、中金在内的四支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已经获得了证监会批复。那么这类全收益指数基金和普通指数基金有什么区别呢？投资者如何研判它的配置价值？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首批发售的这四只 REITs 指数基金跟踪的是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目前指数成分券共53只，按市值计算约1711.2亿元，占 REITs 数量和总市值的比重分别为 60.9% 和 76.6%。 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3: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选取上市满3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
2: 普通指数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的长期复利效果更为突出。
3: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夕日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2: 据统计，首批四支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合计最多能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这将给 REITs 市场带来一定的流动性。
4: 短期上来看，能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工具。
2: 当前，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了深度调整。近期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在这个时点推出指数基金，对投资者来说是机会还是需要更加谨慎？张桂杰分析。
4: REITs 指数当前整个的估值其实是处在历史低位的，分派率在大幅的走高，收益呢现在来看是超过了10年期国债的。从配置的角度来去考虑的话，可以从长期的参与进行关注。
2: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也建议，站在长期配置的角度进行布局。
5: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2: 对于稳健投资者，这类基金能否代替银行理财呢？邢鑫明确表示，不能代替。
5: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REITs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6: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投资机会和风险如何衡量。
7: 韬定律将产业竞争焦点是从原来的制程节点转向了系统协同、系统优化，那么您觉得它这个是会缩短还是拉长这个产业链的盈利周期？
8: 那我个人认为它会把整个的这种盈利周期啊进一步给拉长。摩尔定律的这个时代啊，一个单一的制程迭代时间啊差不多也就是2到3年，所以呢它一轮的产能的一个扩张也就2到3年啊，所以它的整个景气度啊来得快，退得也快，属于一个比较定性。

0: 强周期。那么进入到这个超电力时代呢，我们觉得这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周期它可能会延长啊，因为你这种先进的堆叠工艺它可能要3到5年才能实现完善，所以你的整个长线的投资的回报周期也拉长啊，那么企业盈利的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啊。那另外一个这种全链条绑定的这种时代啊，客户他的订单的锁定的时间啊也会更长一些啊，可能会达到3到5年，订单的波动性也相对来说会小一些。那最后呢，下游需求的一个扩容啊，过去可能主要是依靠手机的一个扩张，那么这次呢除了手机以外，还有像 AI 服务器、车载电子啊，包括像基站啊，全方位多赛道需求的一个扩张，景气度持续时间可能会比大家预期的更长一些。
1: 超定律它从技术落地到大规模的商用，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技术啊、成本啊、市场层面的现实难题，您觉得哪些方面这个存在不确定性？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种技术层面，心力统一接口的这个标准，那不同的芯片之间啊，连接啊，它需要有相应的一些协议啊。那如果说各家企业它的这个协议不同，可能最终就只能单打独斗，比较难大规模普及。第二个呢，散热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把多颗的这种芯粒给它堆叠在一块儿，那么它的散热从内部很难去散出啊，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这个良率啊偏低，那整个量产成本就会提高。那第三个呢，做这种芯片堆叠的时候，配套的这种 EDA 的这个软件啊是有一定的短板的，过去它主要是适配这种平面单颗的这个芯片啊，但是你这种多颗芯片还会存在着一些电磁干扰问题，所以整个设计的成本和周期它会明显增加。那除了技术难度以外，现在的这种高端分装它的硬件投入成本其实还是很高的啊，比方说混合键合的一些设备啊，单个可能就是上亿啊。那么如果说你要投一个生产线，这个成本啊，它其实是在百亿级别的，所以企业投入都会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些。第三个呢，一些高端的载板啊，包括一些侧种的混合胶超薄的一些硅片啊，那像这些设备和材料我们还是会比较依赖海外供应商，当下原材料比较紧缺的情况之下，那它会涨价啊，那对于国内厂商它的这个利润也会造成一定的挤压。其实这一轮扩厂主要还是来自于海外的巨头啊，那他们的需求就会大一些，国内的企业要想获得海外的订单啊，由于你前面存在的这个技术差距啊，所以你要想获得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难。那从长期来看，要走向这种全球开放的一个形态，需要一个通用的区块链标准的一个升级。最后一个技术路径它也会存在一些迭代啊，如果未来出现更新的一些技术，当下投的这些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落后的产能，可能就面临减值的一个风险。
1: 嗯，您分析的特别清晰，不管是在技术上、成本上，还是在这个市场层面，都有不同的现实难题。那所以投资者在超定律相关的投资上面，您觉得他们最容易在哪些方面踩坑？有哪些信号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去警惕超定律的投资逻辑被弱化了。
0: 普通投资者呢，可能第一反应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像超定律出现是不是等于海外先进制程或者先进的光刻机我们就不需要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个超定律出来，短期可能就会带来业绩的一个提升啊，等等。所以呢，我们从投资上来讲，要做一些认知上的判断，避免踩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有一些投资者可能会把研发投入当做业绩兑现，有些公司啊，确实也可能扩厂买设备，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像先进分装的这种产线它的技术难度还是有的啊，所以它实现良率的爬坡至少要2到3年，所以在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阶段，它大概率可能会增收不增利，对于短期的业绩造成一定的波动。其实从企业工艺开始市场获得客户的一个认证啊，然后再到批量供货，至少可能要1到2年啊，所以它这个叙事的兑现其实会存在一定的时差啊，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些耐心。任何一个投资啊，它都需要去注意一些风险。哎，首先最核心的，我可以通过财务指标去看。那如果说，哎，你连续2个季度这个芯片分装相关的这个营收增速出现了一些下滑，甚至呢这个毛利率也是拐头向下，经营现金流也出现缩水，那说明啊下游客户啊订单可能是在放缓的啊，整个产业红利在消退。那第二个，企业扩产啊，它的这个速度比较快啊，所以到后期可能会产能过剩啊，所以价格战会开启，技术的一种溢价就会消失，估值可能就会迎来收缩。那第三个呢，从顶层的产业叙事上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变化，它的推进不及预期，或者是说大家逐步走向生态的一个封闭，这个可能也会压缩估值。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

0: 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个人投资者为何在新发 ETF 中占比上升。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万德数据显示，年内新成立 ETF 大约是180只。从持有人的结构来看，机构投资者占比超过40%的 ETF 仅有12只，个人投资者占比超过70%的 ETF 则多达161只。另外呢，可以看到，在 ETF 及联结基金中呈现认购户数增多、户均金额减小的特征，这也印证了个人投资者已成为新发 ETF 市场的主力。这种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在不同赛道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军工、国企类 ETF 往往由产业资本加仓，部分产业主题 ETF 尽管认购群体以散户为主，但是单

0: 研究个股财报、行业周期与估值体系的门槛是极高的。 ETF 将选股难题转化为选方向、选指数的问题，让普通投资者能以极低的专业门槛参与细分赛道投资。同时 ETF 跟踪标的的明确，无需筛选基金管理人，也免去了对管理人能力漂移与道德风险的担忧，决策的链路更短更直接。主动权益基金信任度下降是资金转向 ETF 的核心推力。2025年至2026年 A 股结构性行情持续演绎，但是主动管理基金新发规模始终上行乏力，与过往行情启动基金热销的规律明显背离了。经历过多轮市场牛熊切换之后，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主动基金的高费率与业绩不确定性，转而选择规则透明、风格稳定的指数化产品。居民资金入市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而供给端的精准布局与产品机制优势则进一步放大了对个人投资者的吸引力。近两年新发 ETF 普遍呈现小而美的特征，大量产品是聚焦机器人、新能源电池、稀有金属等机构覆盖较少的细分赛道，通过发起式模式保障成立，为散户提供了丰富的主题投资工具。同时 ETF 可以盘中实时交易，不分品种，支持 T+0 回转的灵活机制，以及远低于主动基金的费率水平，契合了个人投资者的交易习惯与成本诉求。行业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权益 ETF 持有人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较上年明显提升，其中00后持有人数同比增长了近1倍。在当年首次购买的用户中，近60%是90后以及更年轻的群体。年轻资金的偏好与主题 ETF 的赛道布局形成了供需共振。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投资者主导新发市场可能也存在一些隐忧。散户资金的追涨杀跌特征在 ETF 投资中依然是显著的，个人占比越高的产品，资金大幅流入之后，业绩反转的概率往往也越大。频繁压注高波动赛道型的 ETF 也会放大投资风险，部分投资者利用 T+0 规则频繁升赎，也会干扰基金正常的仓位管理。那总的来说呢，从广泛参与市场到成为真正的耐心资本，个人投资者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引导投资者从短期交易转向长期多元配置，让散户资金真正沉淀为市场稳定力量，也是指数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以下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08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56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止7月1日，山东齐鲁 BR9000 收盘价为每吨12200元，环比稳定。碳黑山东市场 N330 报每吨7500到7700元附近，山西市场 N330 报每吨7200到7400元附近，河北市场 N330 报每吨7600到7700元附近，广州市场 N330 报每吨7600到7900元附近，浙江市场 N330 报每吨7500到7700元不等。顺丁橡胶行情窄幅调整，原料丁二烯部分竞拍情况不佳，民营胶爆盘窄幅下滑，但成交依然冷清。国营胶因现货流通偏紧，爆盘较为坚挺，整体交易维持刚需。金联创认为，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制约市场行情，同时原料端延续有价无市的趋势，需求存在刚需，但顺丁自身供应存在增量预期，预计顺丁橡胶行情弱势震荡。碳黑市场涨后趋稳，价格环比稳定，原料高温煤焦油看涨预期较浓，碳黑成本端存刚性支撑，但下游轮胎处传统淡季，需求承接有限，短期内新单或小幅探涨，实际涨幅看原料走势和下游接受度。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发布并实施证券公司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专项评价办法，其中明确提出，在现有指标基础上增设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完善服务居民养老指标，更好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需求。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今年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3: 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

0: 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创意十足的防暑降温产品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爆款，中国降温神器为何热卖全球？
0: 锁定经济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金雕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雕牛新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清饮新选择。牛栏山金雕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雕牛，我的开心搭子。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8: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9: 你快把箱子给我。
7: 你说什么箱子？
9: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10: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1: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
12: 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创意十足的防暑降温产品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爆款，中国降温神器为何热卖全球。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而且随着气温一同走高的还有降温神器的销售热度。
2: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大家降温的装备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哈。以前咱们是一把扇子一瓶水，现在你看街上什么挂脖风扇啊、喷雾遮阳伞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确实，而且咱们觉得好用全球的夏日经济。
2: 是的，今年一到四月份哈，义乌的跨境电商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20亿元，同比上涨17%。尤其是那种既轻便又实用的降温神器，成为今年的爆款。听说过这个夏日新三样吗？
1: 哎，既然是新三样，那肯定不是传统的电风扇什么的，对吧？
2: 说的对啊，咱们来说第一样，就是这个冰感毛巾啊，我用过，就是一条普通的无纺布毛巾，浸湿甩两下，瞬间就能降温几度。这种毛巾呢，是用无纺布加上这个薄荷脑材料复合制成的，卷起来只有手掌那么大，塞包里呢完全不占地方，非常方便。义乌的经营户们他们就说哈，他们的工厂现在四条生产线全开，日均出货量能达到16万包，而且这个产品还在不断升级，以后的冰感可能会持续时间更长。
1: 第二样是挂腰风扇，腰挂风扇啊，就是手里面举着这风扇呢，你会感觉到有点不方便。大家见过那种挂脖子上的哈？
2: 对，
1: 但是这挂腰上的这个风扇，大家可能还真没太注意啊。
2: 确实，这个腰挂风扇呢，就像是系了个时尚的小腰包。这个义乌某电器公司的负责人丁俊就介绍，腰挂风扇的风量很大，还不累赘，特别是双风扇款，专门给户外工作者设计的。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8月份了，有个外贸客户当场就订了5000个，直接发。

0: 往美国、欧洲和东南亚。
1: 哎，第三样是 AI 智能台扇，这个不是普通的台扇啊，它是能够风随人动，就是人走到哪儿，这风就吹到哪儿。
0: 感觉还不错哈。这种风扇带人体追踪功能，还能根据室温自动调节风量，甚至能用手机 APP 或者是语音来控制。这种智能化的升级，让它在欧美市场那是特别吃香呢。
1: 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夏日新三样，像传统的遮阳伞啊，也升级了啊。现在的遮阳伞不仅是能够遮挡紫外线，伞柄上还自带小风扇和喷雾，功能更多，更贴心，很受消费者青睐。
0: 几乎所有的主流跨境电商平台在义乌都有仓库。现在欧洲的不少国家正在经历高温，降温神器的需求也是很旺。借助义乌的物流体系，这些中国制造智能的制造的清凉好物正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往全球消费者的手中。
1: 创意十足的防暑降温产品成为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爆款，中国降温神器为何热卖全球呢？接下来我们请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这个夏日新三样啊，刚我们提到了冰感毛巾、腰挂风扇还有 AI 台扇突然间爆发了，在您看来他们踩中的当下海外市场哪些？
2: 就是说近期欧洲国家这个整体上气温偏高，但是呢整体的它的空调的普及率呢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啊并不高。那这个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市场期盼，就是说它今年夏天整个的这个降温产品需求会比较旺盛。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义乌的很多的这种解暑啊降温的那些产品呢，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它可以适配你有需求降温的各种场景啊，而同时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它产品的价格啊并不是很高啊，让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消费得起啊。你比如说呢，像从场景角度上，你刚才提到腰挂风扇呢，它比较适合那种户外的一些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甚至包括外卖配送啊、施工啊这些场景。那冰感毛巾呢，它你比如运动健身呀、骑行啊，这个很方便。包括 AI 台扇啊，针对一些这个临时性的这种空间哈，它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降温体验。所以我们看这些产品，它的共同特点啊，就是它在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基础上，适配了一些降温的这种具体的这种场景，就是。
0: 我们听起来这些产品的技术好像不算太高深哈。但有人把这类产品也定义为微创新产品，想请教一下李先生啊，这说明中国制造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2: 的确哈，我们刚才谈到这些产品呢。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啊，这个颠覆性啊、革命性的产品啊，但是呢，之所以这样的产品这么受欢迎啊，我想呢，就意味着这种微创新啊，它是成功的。那么它背后体现的呢，体现的其实是我们商家端通过这种产品差异化来去匹配刚才提到的不同场景的这种细分需求能力的提升。那么这种能力呢，我觉得恰恰是我们走出原有的这种同质化呀、低价竞争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这些微创新的产品呢，实际上我认为呢，它是开创一个新的细分产品的品类啊，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赛道。当然呢，这种创新能力呢，也需要一些基础创新来支撑啊。你比如冰感毛巾，它背后可能是我们的材料创新哈。它 AI 风扇，它背后呢，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传感器也好，我们的 AI 技术已经能够支持这种产品创新，所以呢，我想的这些微创新也反映出当前我们的基础制造能力已经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微创新的组合啊，应用啊，集成啊，来创造出更多的细分市场。
1: 上家满足细分需求，还开创了新的品类、新的赛道啊！同时，我们还看到有报道说，这个外贸客户当场就订了5000个腰挂风扇啊，工厂的订单排到了8月份。您怎么看义乌面对商机的这种快速的反应能力呢？
2: 确实啊，没有小商品这个品类，它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响应机制。那么这套响应机制呢，其实包括了对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个掌控的能力，或者说它的市场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0: 那么再加上什么呢？它整个的一个中后端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它的柔性化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来支持这个快速的把产品生产出来。那么同时呢，义乌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整个的外贸的这个履约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正是基于这样一整套的这个对市场的适应，加上产品的生产，再加上对供应链履约啊，整个的一个组合支持了。我想呢，就是义乌啊，包括腰挂风扇在内的啊，这些产品能够快速的占领市场啊，甚至呢形成这个爆款啊，形成一个持续性的生产啊，包括呢未来不排除啊，成为一个新的引领性的这样一个赛道，就是。
1: 随着这个欧洲高温的持续，我们也看到中国品牌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市场热销。这种产品解决了欧洲不少国家这个空调安装难的痛点。那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在市场新需求，能对这种市场的新需求做出一个特别快的反应呢？
0: 其实咱们中国品牌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的热销呢。和刚才提到的义乌小商品的这个微创新也好，快速反应也好呢，我觉得背后呢，它的这种反映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啊，应该讲有一些类似的。你比如说呢，这个对于安装便于安装的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呢，我想呢，它的厂商啊，一个呢是反映了这个厂家对需求的一个快速的这种识别能力，是吧？刚才谈到欧洲高温，加上空调普及率低、安装难、安装贵，那这就是空调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空调的厂商呢，能够针对这些痛点呢，快速的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呢，基此对产品进行这个设计创新。我想这是前提。那么，这种前提，它的能力背后呢，是反映了咱们的中国厂商啊，在欧盟这个市场，比如说啊，通过前期设立研发机构也好，通过门店渠道，包括线上平台。能够及时把那些需求的信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同时再加上利用大数据也好，AI 也好，对需求进行一个研判啊，我想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能力。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我们背后强大的供应链的这种供给能力，是吧？创新呢，你意味着什么呢？你要重新的研发、重新的设计，包括生产、原材料、中间件，什么一整套的东西都要围绕一个新产品来去做调整。那么。这个背后其实说，反映出我们整个的一个空调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产业链的，从原料到中间件到生产，到研发，到售后服务，是吧？整个的一整套的这样一个供应链体系，也是能够支撑这样一个新品快速的投放到这个欧盟的市场。我想这两个能力呢，是咱们目前来看啊，在中国我们中国制造。在世界是非常领先的。
2: 确实，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声名远扬，也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那些长期这些中国的小商品啊，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实现升级呢？
0: 其实我们中国小商品的这样一个市场呢，长期的痛点就是低质低价，包括同质化竞争另外还包括这个知识产权这些保护不是特别好这个爆款一出来。一定会引发大量的争卖。我想要突破这些瓶颈的品牌化一定是一个必选项那么围绕品牌化的这样一个转型呢，我想我们的小商品，需要从产品，从这个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申请品牌注册另外呢也包括渠道包括并外合规全方位的这个体系要进行一个升级。我想品牌只是一个简化的这样一个引领性的这样一个符号，那品牌的背后意味着呢？你产品的创新，你整个的售后服务，包括你渠道的这样一个触达，它是一个整体性的，需要一个提升。其实从无论从这次这个我们防暑产品的这个热销，还是包括前一段这个咱们世界杯产品的这样一个热销，其实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商品的转型上，已经体现出了现在大家都注重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品牌 IP 的授权。包括呢产品的这种差异化的这样一个设计也就是原创设计注入我们的产品中，同时呢再把渠道、再把运营、再把合规做好，我想这个一定会支撑我们未来我们的小商品更好的实现一个产品化品牌化。
1: 从这个中国降温神器全球市场热销这一现象，为中国制造在需求洞察呀、场景创新、供应链响应、品牌出海各个环节，您觉得带来了哪些深层次的启发呢？

0: 首先啊，我们的需求洞察呢，我想呢，一定要利用全渠道开展这种细分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个主动预判。我们要通过线上线下的这种渠道，社交平台也好，搜索引擎也好，包括 AI 是吧？要把那些还未被满足的需求、潜在的需求把它挖掘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场景创新，我想我们的微创新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分析一些细分市场，提出一些细分产品。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将来的以小单快法为特点的这种柔性化和能力，持续的要进行提升，我想这几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主持人，
1: 如今我们以小巧智能、极致性价比的创新产品，精准化解了全球消费者的夏日痛点。我们不靠低价内卷，而是靠场景创新与智能技术去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以此为支点，我们有信心撬动更大的市场，让中国制造不再只是性价比的代名词，而是高品牌价值的象征。感谢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参与今天的节目。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雨季加高温季到来，全国蔬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整体平稳。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期我国多地降水频繁，雨季加高温季到来，蔬菜的生产和供应情况受到关注。一般来说，雨天和高温天气会给蔬菜生产、运输、储存和销售带来影响。那么目前主要产地的蔬菜种植情况如何？菜价是涨是跌？后续预计怎么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3: 山东寿光是我国等蔬菜还在有序采摘和发货。一名蔬菜种植户说，
4: 现在天就下雨，但是我们是在棚里的，所以这个雨水对咱来说没有作用。下雨多跟下雨少，我们这个水果小黄瓜品质这个口感都是不受影响。现在大棚里白天的时候达到40-50度，但是到了晚上呢它都是20度左右了，所以口感真的是没得说。它并不是说下雨啊它就是不好吃。
3: 种植户们表示，目前寿光黄瓜供应量较大，批发价格在每斤6毛到1.1块左右，近期整体稳中回落，其他蔬菜价格也整体保持平稳。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当地将倒棚换茬，乃至逐渐休棚，转向露天种植。而在河南，不少地方露天种植的蔬菜已经集中上市，在濮阳的一些蔬菜种植基地，头茬豆角已经开始采摘。种植户们说，最近虽然雨水多，但很少有连阴雨和大暴雨，雨水比较调和，很快下完就晴天，有利于蔬菜生长。
5: 过一夜真的眼看着就有长大了，这个下雨呢一浇地它就长得快，豆角必须是有雨有太阳它才会长大的，应季菜必须有雨有太阳它才会长大，经过昼夜温差它才会长大，下雨只会让它长得更快一点。
3: 从六月上中旬开始，蔬菜供应有了新变化，北方和西部冷凉地区的蔬菜接续上市，弥补了南方连续降雨对蔬菜生产的影响。在甘肃祁连山脚下，高原娃娃菜批量收获，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种植户说，
6: 我们这边是冷凉地区，晚上的话比较冷，白天的话比较热，白天的话有30度，晚上只有10来度，所以说冷凉地区再好吃。
3: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供应从春季模式向夏季模式过渡，进京蔬菜产地切换到北京周边和北京以北地区，产地和销地之间的距离拉近，菜价稳中回落。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介绍，
7: 7月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家庭平均价是2.5块一公斤，上周6月24号呢是2.61块一公斤，7月1号价格呢比上周已经下降了4.21%。总体上看呢，后续产地的蔬菜呢种植面积相对还是比较大的，目前蔬菜长势也比较良好，所以蔬菜供应的基础呢整体上来看呢是比较扎实的。
3: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7月1号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每公斤4.2元，比6月30号上升0.5%。而六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跌2.3%。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说，这些监测数据都表明近期蔬菜价

0: 价格有涨有跌，整体平稳。对于接下来菜价的走势，他预计
1: 七八月份汛期到来之后，蔬菜价格可能会有一个小幅上行的波动，但是整体呢还属于季节性偏低位置。今年的供应量还是十分充足的，因为去年夏秋季节的菜价可能偏高，今年有一些品种是有扩种的，所以今年的价格呢会比去年要低一些，供应充足还是能够保障的。
2: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3: 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里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没几个。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4: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5: 好几个，一个
4: 没有，都没有吧？不是用那个，我觉得自己在大阪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6: 我都有，
4: 什么的都有。
6: 我就是搞这个。
3: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
4: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吗？
6: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7: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5: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退的。
7: 如果他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3: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并不收费。 AI 会员页面上列出的收费功能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中，这些功能到底能给用户带来多大帮助？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到600元之间，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更关心能不能省时间。
8: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就上去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3: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有限，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9: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5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它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10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3: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成为 AI 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逐步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成本。

0: 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更加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
1: 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就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这个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
0: 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1: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就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这个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去收费，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个的空间一定会是未来的 AI 的收费的一个趋势吧。
2: 稍后19点节目将为您带来详细内容，欢迎您收听。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今天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到11万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其中二季度比一季度还。
5: 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今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及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
5: 国际黄金价格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4%，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
2: 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好，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今天起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106列。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8月31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机票价格入洼地首飞潮起，避暑宝藏小城破圈，今年暑期出游呈现三大风向。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今天起实施，陪诊师持证上岗，不会用手机也能预约陪诊，社区自助机一键搞定。

0: 量，一刻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
2: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3: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9: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8: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调图前增加106列。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请听报道。
10: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绍兴北站售票员汪金兰：
11: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0: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9: 今天全国暑运正式拉开帷幕，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将随之下降，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2: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1: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

0: 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七月二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七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0: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区域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2: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0: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石科介绍，
1: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0: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2: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3: 接下来我们说说上海陪诊新规，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新政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做出了哪些规定？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杨阿姨，
5: 哎，
4: 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5: 好，小王，
4: 进来了。
6: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4: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现在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6: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
5: 得一个速度快，第二我放心了，放心了。
7: 价格感觉怎么样？
5: 也可以。
6: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 小王。

0: 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她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1: 所以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0000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2: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有点收入，对于我们4050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0: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3: 现在持证上岗吗？
2: 对对对，
3: 以前不需要。
2: 对，以前是没有的。还有急救培训啊，常规的医保报销政策啊，还有那个用药情况，各方都有培训，我们自己也会做培训。这个行业是刚刚起步嘛，越正规对我们对老百姓越有利。
4: 智能手机不会用，小程序不会点，这是不少老年人预约陪诊服务时最头疼的事儿。如今在上海不少社区的
5: 店，那么在上海的社区未老服务中心就有自助机，可以线下的来预约。老年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自助机自己来操作，当然也可以请求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那么自助机旁边呢还有电话，也可以通过电话来预约。点击陪诊助医，上海的各大医院都显示在上面可以预约，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每次专业陪诊4个小时是280块，专业陪诊8个小时每次是500元。
0: 这台自助机解决的正是不少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家庭的老大难问题。69岁的朱先生告诉记者，有人陪着跑医院，不仅省心省力，关键时刻还能避开不少风险。
6: 说一些费用的话，我们也觉得合理，因为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很多方便，路上啊，地铁里边有很多风险，因为我是帕金森病人嘛，所要走动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抽搐啊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0: 那么对于陪诊收费到底贵不贵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市区和郊区的价格还有所不同，具体怎么定，政府也有相应的引导。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
7: 市区和郊区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这个地域的差异。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左右。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是从怎么样来合理定价这个方面，从我们的文件当中给出一些相关的要求。
0: 而对于低收入的困难老年人，上海部分地区也将陪诊服务纳入了养老服务补贴范围。上海市普老会平台陪诊服务工作人员，
8: 适用浦东新区全区的，他只要是60周岁以上纯老独居失独老人都可以使用。老人如果他说，哎，我现在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或者是他符合公益陪诊条件的，我们都会优先给他先试用，先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9: 美国商业观察网站最近刊文指出，全球品牌正在抢抓中国首发经济机遇，从国际大牌到小众新锐，将最新产品和体验在中国首发，正成为众多品牌的共同选择。上海在首发经济领域的探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4: 总台记者走进上海的商圈、街区、园区，从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消费场景出发，记录首发经济，让逛街更有味儿，让生活更新鲜。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今天请听《首发经济含科量提升，重构消费新场景》。总台
10: 经济在人工智能消费场景领域实现新突破。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大熊猫造型机器狗完成行走、转圈等动作，吸引大量市民驻足体验、打卡互动。不同于传统零售门店，这家体验店以机器人加消费为核心，通过拆解展示机器人零部件、设置智能体验互动区等方式，让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技术的魅力。上海市民张峰说，
11: 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对整个产业链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还是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0: 以科技为内核，上海高端商圈正加速打造科技加时尚的首发新场景，其中南京西路商圈凭借高能级资源集聚，成为全球

0: 新品首发地的核心承载地。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入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如今的南京西路科技快闪店、智能体验空间与高端时尚品牌门店再次集聚，人工智能技术与潮流消费深度融合，形成科技赋能时尚、时尚引领潮流的首发生态。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一方面呢，是今年我们引入了具身智能的亚洲首店，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围绕保税仓的前店后仓通关便利的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在制度创新上面增加迭代。第三个呢，是我们通过不断地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通过把元素加强、活动的联动，不断地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0: 数据显示，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首店超8000家，2025年新增首店中，科技类首店、全球或亚洲首店占比持续攀升，科技创新已成为上海首发经济最鲜明的标志。
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
2: 记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淘货，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在华强电子世界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4: 英国游客：
5: 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
3: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4: 华强北某投影仪专卖店负责人：
6: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3: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4: 阿尔及利亚消费者：
5: 我可以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什么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
4: 深圳某智能眼镜华强北专卖店工作人员：
7: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六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3: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8: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我们来关注欧美高温天气。六月下旬，欧洲创纪录遭遇了创纪录的极端热浪，各地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顾欣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经基本销售一空。来听报道。
9: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0: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11: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
12: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11: 天气

0: 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1: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2: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0: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
1: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s required.
0: 固定式空调价格更高，而且必须由专业人员安装，因为设备涉及制冷剂，安装过程比较复杂。
1: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2: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3: 美国国家气象局最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气象现象，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4: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

0: 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
1: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0: 预计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到15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黄海静，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1: 就地枪决？
2: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B 站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伦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么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
1: 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多款消费级 AI 工具密集推出付费专业版， AI 订阅正成为数字消费新风口。从综合型大模型到写作办公、图像生成、视频剪辑等垂直，部分用户已将 AI 深度融入工作学习场景，同时为多款工具持续付费。但也有人跟风开通会员后，实际使用率却远低于预期。业内人士指出，AI 工具付费消费的核心不在于功能堆砌，而在于是否精准匹配真实使用场景，能否稳定提升实际效率。消费者应先厘清自身需求，再理性选择订阅方案。天天315本期聚焦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里面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是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并没有几个。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时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4: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5: 好几个。
6: 一个
7: 没有。都没有吗？不是用那个。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8: 都有。
7: 什么叫都有？
8: 我就是搞这个。
7: 您

0: 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啊？
2: 几百肯定有。
0: 七百了。
3: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0: 搞学术的。
4: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是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当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
0: 多少才能写，
2: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1: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的。
2: 如果他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4: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的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其实并不是收费的。为了搞清楚 AI 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记者查看了几款主流 AI 产品的会员页面。
5: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面，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消费者想要搞懂这些功能是什么意思不太容易。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
6: AI agent 就是能替你跑腿办事的智能小管家，你不用一步步指挥，给个目标他就能自己拆步骤找工具协调完成。比如让他帮你整理一份行业报告，他会自动搜资料、分析数据、排版汇总。并行是 AI 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不用挨个排队等。比如你让它同时整理表格、写邮件、查资料，这几件事它一起推进，不用做完一个再做下一个，能快很多。多模态是 AI 能同时看懂、处理文字、图片、声音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比如你拍张路边的花，再发段语音问这是什么花，能家养吗？它能结合照片和语音一起回答你，不是只认文字或者只看图片。
4: 记者体验发现， AI 会员页面上那些看起来在实际使用当中，这些功能到底能够给用户带来多大的帮助呢？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元到600元之间，主要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是节省下来的时间成本。
7: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就上去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4: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的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了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是有限的，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8: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5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4: 认为商业化已经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在逐步的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的成本。 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会更加的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

0: 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1: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就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这个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去收费，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个的空间一定会是未来的 AI 的收费的一个趋势吧。
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3: 手机旁边别喝，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一点啊。
4: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4: 如今心血来潮，
6: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4: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4: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7: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8: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4: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8: 好的，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9: 多款消费级 AI 工具密集推出付费专业版 ，AI 订阅正成为数字消费新风口。从综合型大模型到写作办公、图像生成、视频剪辑等垂直领域，消费者可选择的 AI 工具日益丰富，付费门槛也从每月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记者采访发现，一部分用户已将 AI 深度值为多款工具持续付费，但也有人跟风开通会员后实际时使用场景能否稳定提升实际效率。消费者应先厘清自身需求，再理性选择订阅方案。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 AI 收费之后呢，如果它生成错误答案造成了用户的损失，您认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免费和付费的阶段呢，平台的责任的标准又是不是是有区别的呢？
10: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回溯一下，就是当年特别是2000年左右，当时中国网民付费的软件集中在安全软件，当然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软件，但那些软件基本上是付费软件啊，当时还是单独的。

0: 盒装的。那么这些软件它都会有软件的用户协议，那么有时候刚开始是有纸质的，后来那就是你把这个光盘或者软盘插进去，它会弹出一个用户协议，你必须点击我同意才能往下走。但是那个时代的软件的服务本身它的用户协议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叫做免责条款，叫做不承担责任或者叫做有限责任。那么因为网络或者说软件服务它具有很强的快速迭代的特性，然后它的不可预测性实际上非常高，然后它的可靠性实际上是也是在不断演进的，所以从它的技术市场和未来的发展，总体来说全世界对于软件服务业的质量保障义务实际上是呈现总体呈现一种比较宽容的一种态度，而且广大的用户也基本上能接受。那么市场怎么竞争呢？因为只要有多个经营者进入市场，那么还有这种独立的公允的公益的第三方持续的提供各类测评的工具测评的结果，那么相关的用户也就是我们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消费者就能通过这种的互联网和现代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对于收费以后相关的法律责任的承担，事实上总体我们还是要采取一种动态系统论的基本的思路，也就是说相关的平台也好，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服务提供者也好，它最主要的是要有三层的义务，比如说内容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不能有法律禁止的有毒有害违法信息，那么是应该严格的进行审核。第二个呢，对于一般性的不准确的信息，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式的流程式的义务，也就是说它只要有证据证明我已经采取了适当的合理的符合行业现阶段通常采取的技术管理措施以后，那么能够保证符合整个行业平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那么就是基本上就符合法律的要求。所以在这一点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人工智能输出的结果具有强大的随机性，最后做决定的一定是要我们消费者我们的用户最终来进行评判。然后对于那些重大的专业性的，比如说医疗法律财务等等这些重要的这些信息，那么更需要专业审慎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准。当然我们还涉及到付费和免费的这种差别，总体来说如果是已经建立了这种有偿服务合同关系的话，那么相关的服务提供者他的注意义务的履行标准、风险提示的充分性、完备性、技术防错、及时纠错的措施的合理性等等应当有更高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主持人，
1: 那么 AI 模型的更新迭代那是非常之快的，消费者购买年费会员的时候默认享受的是那个时候我买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模型和服务，平台推出新的模型以后呢把老的这个模型降级或者是移除，把原本会员包含的功能拆出来单独收费，这种行为您认为在法律上该如何来定性呢？
0: 但是总体来说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服务大概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由直接提供相关人工智能服务的公司，它就它本身是生产商同时也是服务商，而且如果它取得比较好的这种国际或者国内的测评的结果的话，那么它的整个的多的是那种平台级的服务提供商，就是它本身它不直接生产有关的人工智能服务，它不是技术的直接提供方，它是引入了其他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然后集合到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再进行向最终用户进行提供，也就是它是类似一个分销商。而分销商因为它没有强烈的技术底蕴，基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这种驱动，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表面上很功能很强大，但是实际提供的那功能并不强大，或者是整个的功能的它的 性能参数是呈现波动的情况，甚至根据不同的

0: 区域不同的时段有波动，这种情况是确实有所发生的，包括单独的拆出这种情形。所以我们消费者对于这两类，就是我直接从生产商呢就是获得的服务和这种通过平台这种分销系统获得的服务，两种服务要区别的对待，审慎的阅读相关的服务的协议，包括提供相关服务的内容、它的性能、各类参数等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确实有这种行业性的规定，说经营者保留随时变动改变相关的服务啊，收费也随时的进行调整变更。这点应该说我们的整个行业需要强化合法合规的建设，也就是要严守民法典中合同编有关合同一经成立即具对双方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也就是说要提高守法的意识，而不要单纯的依靠历史上技术上形成的某种有限责任的这种惯性来随意的强化自身的对于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的这样的错误的做法。
1: 嗯，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今年的四月份，有用户用某大模型翻译一张这个图片，结果呢收到了陌生人的完整的简历，包括姓名、电话、工作经历等等真实的信息。那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平台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用户怎么样来证明自己的个人信息就是被平台泄露出去的呢？
0: 好，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工智能问题，第二个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应该是人工智能立法方面是最早的国家，那么早在2022年三部委就发布了互联网信息内容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那么人工智能专条，那么强调了促进研发推进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伦理规范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对人工智能法律规范的一种法治的要求。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我们国家也建立了从民法典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那么依据上述的相关的法律，出现这种情形，相关的平台经营者也好，或者是服务提供者也好，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也好，那么你应当对有关的内容输出内容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的义务，涉及个人信息的要承担个人信息保护法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责任。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么他的惩罚性那么民事赔偿责任是要承担的，同时行政处罚的力度也是相当高的。所以对于这种把个人信息混同于没有做出有效的管理出现到了这种输出的内容，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结果。那么对于这种泄露的真实个人信息，平台或者说相关的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不能将就是 AI 幻觉作为平台的免责的理由。所以我们要强化相关的服务提供者要建立健全用户注册、算法审核、包括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发布审核、信息安全，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这一系列的管理的制度。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于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虚富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富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这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一扇门，
1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9: 跟随

0: 比如说同样提报了，可能三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请完善。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是个惯犯，你的频率、次数、额度都上到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
1: 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

0: 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1: 这笔钱我一定要让它提高我的幸福度，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
0: 我的习惯是该花花该省省吧，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1: 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正式的迈入到七月份了，咱们的个税退税呢已经办理完毕了。前两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也跟着学习到了很多技巧，不知道有没有帮助您在今年的退税的时候啊多退到一点钱，有没有拿到您应得的利益呢？哎，那现在呢这笔退税的钱呢已经拿到手里了，那这个钱到底该怎么花呢？怎么样去分配啊？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进一步聊聊天，探讨一下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于收入的掌控力，以及说我们拿到一笔钱之后如何做出符合自己当下阶段的选择。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佳，博佳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1: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0: 大家好，博佳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2: 对，
1: 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想先跟大家避避坑，因为呢前两天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声音，了解到了更多大家在退税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我们说啊我这样做到底行不行呢？因为我们之前呢教给了大家很多退税的方法和技巧，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想再跟大家也提个醒，哪些事儿是我们千万不能做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拿下本本记下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怎么样去规避一下，让自己的操作更加的规范化。
2: 是，确实是这样。是，我们也要避避坑吧。就比如说我自己没想清楚的，然后乱填啊，这种抵扣项就不要瞎填。但是也首先先宽个心哈，就所有的这个税务部门也知道这是个技术活儿，所以呢，他有这个税务工作五步法啊。这个五步法第一步呢，就是退回从做啊，就退回从做，你就做一下。对。然后个别时候税务所，就是咱们各个区。比如说咱们就说咱们这个东城区西城区它都有税务一所二所三所四所，它就是你管你的这个是一个具体的税务所，这税务所人也不多，他会给你打电话，他指导你啊，你就接受指导，不要拧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还填不对或者瞎填的话，然后到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时候就会面谈，面谈就是双管，除了是我们其实少填的是占主要绝大多数，大家忘填了少填的，有一些比如说我父母59、58，那其实他还不具备这个抵扣的这个资格，那我写了他个虚岁，那你身份证上你只要写了其实都很明确，你就是扣不了，那就等着明年呗，不就60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就当个事儿干，然后增加个知识点，不要嫌麻烦啊，尤其是相当于结婚以后啊，那会有一些家庭的结构的变动啊，生宝宝以后啊，然后都会有一些抵扣项，包括现在国家也鼓励各种生育，也会有这种补贴，其实在我们备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给我们科普了所以说这个雨桐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1: 提前补充一下知识到时候就可以用得上了。
2: 是的，
1: 就是我其实有一点非常好奇的一个，就是之前我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经常会给我推，比如说什么你没有租房也能填租房退税，或者你没有消费也能填大病医疗，有一些博主会教大家，比如说你随便填一个陌生的租房地址啊，或者随便填一个租金啊就能退税，但这样的操作就是我听下来我就觉得好像是涉及到一些灰色的领域，它是不是其实不太能这么去进行操作。
0: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考虑，就是哪怕我有这个租房行为，就是因为这个手续不完全符合现在的法律规定，都可能造成给自己退税带来一些问题，所以何况是造假的行为呢？ 刚才博家已经提到了，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税收 APP

0: 其实接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数据信息、
1: 嗯、
0: 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孤岛的这么一种现象已经逐步在打破，在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之下，我们还想通过这样说句不好听这个小猫腻啊，对小聪明这种方式来逃税避税、
1: 嗯、
0: 我觉得这对于咱们且不说这个就是个人的性质和风格问题啊，咱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出现这种事儿，最后进了你的征信你该怎么办、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提前考虑好的问题。
2: 嗯、哦，这个子宇说的非常对哈、
1: 嗯，
2: 就是咱们国家呢，征信的监管体系也是在人民银行向下的，然后目前这个税务这块呢，已经提案过很多次要禁这个个人征信，然后但是主要针对法人现在已经禁了、
1: 嗯、
2: 啊，然后但是针对自然人这一块呢，因为它是分法人库、人口库、
1: 嗯，
2: 然后不同的这个库，所以有不同的这个管理的规定，所以长期去看一定是会禁的，所以你现在养成了不太好的习惯这个其实就比较危险、
1: 嗯、
2: 但目前啊，比如说它主要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或者你就审不过啊、
1: 嗯、
2: 这种为主，比如说同样提报了可能三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
1: 嗯、
2: 请完善、
1: 嗯、
2: 对对对对、嗯、然后以及呢就是确实说句实在话，有很多的这个短视频收费有几种模式，第一种它收费模式呢，比如说我帮你优化一个项目，然后我就跟你收1000-2000块钱、
1: 嗯、
2: 或者是我干脆给你一种劣后的方式，哎，你可能退回来了5000块钱，我从或者6000块钱吧，我从6000块钱里边抽成2000块钱、
1: 哦、
2: 然后其实如果因为他毕竟是退到个人卡上，退了真的退了6000啊，然后呢但是你需要给他额外的在微信上打2000啊，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证据链完善，对，很容易追责、
1: 哦、
2: 有没有这个靠这个方式前几年拿到钱的呢？说句实在话，有这个人去发这个短视频是有人拿到过的，那今年对吧，那随着金税四期，它不光是说全球的这么一个联动，而是多部门的、
1: 嗯、
2: 然后这种大数据的联动，那你还能不能走通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打个问号，以及就是未来会不会追责，我觉得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这个惯犯，第一你的频率次数额度都上到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你又没有想今天我移动到别的地方去，我注销了中国的户籍户口，你只要是在中国一亩三分地儿之内，那么其实这种擦边球就不要去擦，或者说它已经不是擦边球了，而是纯粹的在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不要去做了。
1: 嗯，就是说还是自己稍微注意点，别给自己惹麻烦，就是不该做的事儿我们就不做，我们按照那个 APP 里面怎么让我们操作，我们就按流程直接做就好了，就不要节外生枝。
2: 对，因为长期看它一定会数据越拉越通、
1: 嗯、
2: 就像现在大家都在往里面去投喂数据嘛，就每个人填报其实都是一个数据包，然后让这个系统更聪明更完善、
1: 嗯、
2: 那未来对吧，那这个情况其实某一天反噬回来就得不偿失了。
1: 是，
2: 嗯，
0: 其实这个在咱们填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擅自删除和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其实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很可能就是刚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填，就想着就哎，既然有的我就试着随便填一下吧。
2: 对对对，
0: 其实一开始就关于这个赡养老人的我就填的不是很准确，结果被打回来了一回、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擅自这个填报删除一些收入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我提示的那句话、
1: 嗯、
0: 你要想想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2: 对，
0: 我觉得从个人的道德层面也罢就是法律规定层面也罢还是从实际的办税层面也罢，我觉得都是不应该去进行这些擅自删除和、
1: 嗯、就不要这么做，
0: 对，偷税漏税的这种行为是不应该做的、
1: 嗯、
2: 我觉得子宇说的很好哈，就咱们举一个雨桐的案例你爸爸妈妈是不是还不到60岁？
1: 对，不到60岁，
2: 对、
1: 嗯、
2: 人家是不是可能还在上班或刚退休、
1: 嗯、
2: 对吧，
1: 刚还在上班呢，
2: 对，然后你呢就这个下血架设、
1: 嗯、
2: 然后
1: 我说我要赡养我爸妈，
2: 对对对你说其实还是你爸妈养你这么一阶段没准现在、
1: 嗯、
2: 对，然后你就下血，那你一定会被打回来，因为你爸妈的身份证号是要填的呀、
1: 嗯、
2: 对，一看就不够60岁嘛 就是你这个比较简单，对吧？人家就给你退回来，然后写一个指导意见啊，请把此项删除优化。然后，那你要厉害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

0: 话啊、就比如说我们周边有个同事他就是乱写了他这个租房，他确实在本市没有房子、他的房子在江苏省啊、然后呢他在本市确实租了一个房子，这不都是真的吗？
1: 对
0: 吧？
1: 对、
0: 都挺好的，对吧？他本市如果没有房子他是可以租房的，然后呢他太太呢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你看你就老老实实把你在北京租的这个房子写上句号，对吧？就很简单、但是呢因为上海那个房租高一点，然后呢他就写我要在上海租一个房子、那你找北京人给你退个啥的税吗、对吧？然后你在江苏有房子，所以他的就是给他打回来，然后给他打电话，然后说你说吧你到底什么样的事儿、然后人家税务局也看到他在北京还租了一个房子、说你就闭上嘴张开耳朵你好好听，人家指导的都很详细以及很具体，就是他如果不认为一两分钟能指导完你他都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他认为你只要认真听我的写上我一会儿就给你批了，所以他才会给你打电话指导你、但凡你是比较厉害的那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去指导，这都是实际的案例哈。
2: 关于那年我的那个房屋租约有问题，实际上他就是专门来给我打过电话的，
0: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起码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的用
3: 言语指导你该怎么去做。
0: 对
2: 对、
0: 对，
2: 所以对于年轻的同学们来说，就是在外租房还是要多一分这个小心谨慎比较好。
3: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乱填抵扣项，但如果真的就是无心犯错一不小心自己填错了也可以不用担心。
0: 对，
3: 还好我们今天讲清楚了这些坑，咱们今天听了之后哎，咱们以后就可以避免，就不要踩这个，然后平时再去做这些填报的时候呢也稍微多注点意。虽然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风险，听起来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也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只要你是合规的如实填报它就没有什么风险的，所以说大家就放心操作啊、按要求按标准去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特别生活化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来简单的畅想一下，如果说啊，如果说这次退税哎你一下突然到账了3000块钱，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每年个税退税给你退的这个钱它其实完全是属于是一个没有在计划的这个理财范围之内一个比较意料之外的收入了，因为平时你可能工资是什么固定花固定存，然后有一些自己的安排，但是退税来的钱就比较像是给就是勤勤恳恳工作的自己一个小的礼物小的彩蛋这样，所以说呢就是面对这笔钱该怎么花，哎我反正是我忍不住我就想畅想一下我应该怎么去弄。那我先说一下我的，就是如果这3000块钱到我手里的话呢，反正我肯定是不会把它存起来的，因为我感觉像是一笔天外来财一样给到我了，那我就啥也不管了，我纯享受自己，比如说我可能拿它来旅行啊，或者说我拿它来买一个平时觉得稍微有点贵然后不太舍得买的东西，比如说我去买个游戏机诸如此类的东西，反正我是会觉得这笔钱我一定要让它提高我的幸福度，让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因为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可能就比较简单，上班已经很累了，那来了这么一笔钱我当然是要好好的奖励自己了。在这儿也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哎，我们上班就是为了更好的不上班，所以说这笔钱我就要这么花啊。我也想问一下中年的子宇是否赞成我说这句话。
2: 从上班的角度来讲我赞同你这句话但是从这个3000块钱退税这个事儿啊，这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跟你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你要是拿到3000块钱午饭先加个卤蛋吧然后再说其他的事情，就是对于这笔钱的支出我可能会往后再递延一下，比方说我的和我的这个爱人的这个日常支出是比较固定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每个月的基础出来了，我真的想买那 OK 支出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会说拿着这个退税第一件事是怎么想把它赶快花入
3: 啊，我是没拿到退税我就开始想花了
2: 我的习惯是那该花花该省省吧，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不一定说今年或今天或者下周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完啊。至于说这个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0: 这个似水流年当中都是自己的一个劳动所得，只是觉得先后来的顺序可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那情绪肯定是稳定的，不会有特别大的波动。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去到他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位置，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哦，挺好的。我回应一下二位哈，我讲几个案例，都是我跟我身边的朋友然后花的这种方式。
2: 嗯，
1: 也先讲一个吧，他是个类似于基金经理，他就喜欢手办。
2: 嗯，
1: 然后呢他每年最大的动力就是把这个退税的钱买成一个新的手办，在那个手办下边弄个铜牌写着这是哪年哪年退税所得，
2: 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1: 然后呢他就特别说，我就拿这个手办激励我自己，我明年多挣钱，然后达到下一个更大的税基，能退回来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手办。哇塞，我说你真有追求。别人家多宝格里边就摆的什么盘子呀、啊、碗呀、啊、什么罐儿什么的，他们家就是摆了每年的铜牌以及这个手办，确实越摆越大了，就拿普通的方式激励自己。我说这是彻底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还能有所记录。
2: 嗯，
1: 我觉得还挺好，
2: 挺有意思的。
0: 对，我稍微这个有一点跑题的内容，就是关于手办这个事儿，我倒是挺支持。
1: 对，
0: 因为我稍稍的接触过一些手办的事情。
1: 对，
0: 其实手办现在是保值品。
1: 对，
0: 就是尤其是那种你买了没有开盒的，对，
1: 对，
0: 而且是限
1: 量版，限
0: 量版，它可能过个3年5年，可能会涨出30%。
1: 对，是的，是的，
2: 还是以一个投资价值来看待这笔钱。就是我们这种就吃了喝了花了旅游玩了就不行呗，
0: 它
1: 没有
0: 是一种方式。
1: 不是，那个人拆了，那个人没有留着盒他拆了，他把限量款的铜牌摆在他自己做的铜牌的右边。然后
0: 你从应该这样想，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生活，这个享受的具体步骤
1: 方式
0: 不
1: 一样。
2: 好的。
1: 我再说一个，这个就是人家是个财务工作人员哈。嗯，他是怎么着呢？哎，他退了，也假设是3000，他就添了9000块钱，然后去买了一个就类似于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么一个东西。
2: 哦，
1: 然后第二年呢，哎，他这个不错，他又多了，多了呢能给他退了差不多就3600，就更多了。
2: 嗯，
1: 哎，他就说那我今年特别好啊，今年补8000多就行了。
2: 嗯，
1: 他这个我觉得他不太像财务人员。你要让我今年死死的交12000，我就很痛苦。
2: 不高兴。哦，
1: 对，但是你让我交，对吧，能交到9000多，能交到1080，我觉得挺好的。
2: 嗯，
1: 所以每个人的观念是不一样，他心里账户不同，所以他呢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很羡慕雨桐，现在还能靠物质就能让自己非常的快乐，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对，
0: 单纯用一些自己的方式就能获得非常干脆
1: 立竿见影
0: 的效果。
1: 对，
2: 快乐吗？吃得好吃得不开心吗？
0: 这个也是非常快乐的事
1: 情。对，就是他还没到那个边际效用递减的那个程度。还是吃第一个包子非常快乐。
2: 嗯，
1: 其实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咱们不能说是老灯中灯，然后但是确实是比较成熟的，然后他们怎么会去花这笔钱呢？其实这个钱打到你建行卡上，你那200多块钱不也打到他悄悄的就打了过来，只不过加着一个括号，写着什么个税什么什么退税金。
2: 嗯，
1: 是吧？对，然后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当年就是补一补辅导班，现在孩子也都大了，就比如像我们这种。
2: 嗯，
1: 我们可能就会每年专门拿这笔钱出来给老年人买一些辅酶 Q10 啊，或者说 MN 啊，这种补充他一定的平常舍不得买的这种保健类的东西。
2: 嗯，
1: 你比如吃药那不得不吃，对吧？你血压高了，那你不吃药血压就真的高了，对不对？
2: 嗯，
1: 那所以呢得有一些补剂，然后作为老年人呢又这个如果不听这种讲座的话经常在那儿瞎买，但是其实有一些真的管用的啊。
2: 嗯，
1: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以这种方式孝敬孝敬老年人，让老年人知道这个钱是白来的。
2: 嗯，
1: 退税退来的，
2: 他心里面就会舒坦。
1: 对，这个补剂不是免费的，是最好的。
2: 嗯，
1: 但是这个钱是白来的，哎，老年人就舍得吃。
2: 嗯，
1: 对，就是 我们说的都是真话，对吧？钱是白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呢，你就得吃。他不弄来了，你不吃，他就作废了。明年还有这个钱，还给你买。
2: 嗯，
1: 所以就不同的这种人操作的方式，
2: 大家的花法还不一样。
1: 对。

0: 给谁提供情绪价值。
1: 哎，那你说其实一下这每年退税其实给我们带来不少这种感受，3000块钱还真能干不少事儿。
0: 平时不觉得哈，主要这是意外来的，所以。

0: 有些视频软件那个会员有时候就哎呀什么都买，就觉得一个月看不了几次。哎，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免费的那为什么不要啊？这确实挺爽的。
1: 对，是，
2: 所以就也提示雨桐，上班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它能让你的生活边际变得越来越大。
0: 它能让我更鲜明的感受到我不上班的时候有多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是都给大家聊了不少，反正大家乐子应该也听了不少，然后干货学习的要点应该也积累了不少。那我们最后在每个人给大家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个税退税的要点，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快结束了。那我先来一下，我就要说我们年轻人啊，不要再瞎退税了，一定要把规则学会，该拿的福利一定要拿啊，像我们这样辛苦打工一年，那该拿到的钱我们不能白白丢掉啊。
2: 嗯，作为中年人来说，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办事守规守法，第二句就是退税该省省该花花。
1: 嗯，真好。对，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要据实填报，然后享受国家赋予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红利。那我们呢，如果能以这个为基准，促进我们努力工作，然后认真挣钱，未来收入更加提高，然后退更多的税，其实就是一个正向的鼓励。
0: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6: 更高，对
5: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
6: 嗯，
5: 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0: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常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

0: 远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4: 北京时间20: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0: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另一本是《你好，陌生人》。十分钟一本书，让我们一起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中年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新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

义，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年人传递的价值远胜过拥有年轻的皮囊。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让中年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这种衰退与强化的平衡正是演化的智慧，既让中年人保留足够活力参与社会活动，又能凭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深。书中提到，中年工程师更擅长筛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存，回头看便觉得时间转瞬即逝。但这种时间感知变化并非坏事，它会促使中年人更加珍惜时间，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韧性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调节情绪能力让他们保持稳定，两者结合让中年人成为社群里最可靠的支柱。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十几年甚至20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
这也是

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年轻时的爱情靠的是化学火花，血液中某些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与心理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更从容的陪伴。比如他们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会更耐心地陪孩子观察昆虫、读书，也更懂得放手，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香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都希望把中年生活过得健康、积极而有意义。我想，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
3: 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好，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一同阅读的这本书是《你好，陌生人》。通过这本书，我们一起学会看见他人，看见自己。1936年9月，大病初愈的鲁迅先生创作了《这也是生活》一文，文中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经过休息和调养后，鲁迅恢复了生命的体感，重新确认了自我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远方的陌生人，他们的命运也与我息息相关。一个月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便溘然长逝。目前世界变化快，有生命力的个体被卷入不确定的未知世界中，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还能感知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吗？如何看待社会心态的变化？个体在变动的世界中能采取哪些行动？如何将自我与他人、世界相连接，进而生发出一种共通的关切呢？长期致力于社会

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项彪出版了他的新书《你好，陌生人》。这本书是他与艺术家、纪录片导演、社区营造实践者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从业者的谈话录。在这本书里，他先后提出了附近的消失、生命力、安身立命等概念，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在《你好，陌生人》这本书里，项彪运用社会科学领域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对现代社会中的社区里的邻居、清扫人员、安保人员、快递人看见、感受、了解一个个具体的人与具体的现实，通过与周边具体的人和事物的联系而获得相对从容、安身立命的感觉，对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从新的理解生发出新的行为、新的关系、新的生活意味。好，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两个章节。看人不是看相，看的是内在的生活感，这一章中记录了项彪与艺术家刘晓东关于线上交流与线下交往的区别的对谈。线上平台是工具，这种交流是观点与观点的碰撞，一旦控制不好线上这个工具，反而会缩小人们的朋友圈。而线下则不同，在现实生活里有质感的和陌生人打交道，会使人变得更加乐观豁达。在为什么陌生的花园会带给我们喜悦这一章中，项彪与长期深耕于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领域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月来，围绕怎么跟陌生人一起做事情展开对话。以营造社区花园为例，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从小小的种植开始，让居民获得成就感，并且感受到与附近连接的力量。项彪认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碰到陌生人看起来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状况，因为我们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都是以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发生的。我们像流水一样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小水花突然出来，关键的一点是你看不看得见。其实有趣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那么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呢？还有，这些事情没有直接给你什么帮助，无非是一个微笑，或者一段有一搭没一搭但很有趣的对话。所以，怎么样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这种感知能力？温暖总是在那儿的，温暖总是飘散在空中，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捕捉到。那么我们怎么去跟陌生人产生交集，这个桥梁又是什么呢？项彪在书里是这样写的：我一开始看到模拟写信这四个字，我总以为说的是考虑到接收者的 IP 地址在世界地图上的定位，远一点的信要经过几十个小时才能够到达。比如伦敦的人给上海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发信，这封信可能需要72个小时才到达。我在想，这个设置有什么意义呢？大家可能觉得时间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到最后对方都读到这封信了，结果还不是一样吗？我觉得这就要回到我提到的场景感。社交媒体有一种高度的抽象性，它把时间和空间统统地抽干了，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你写的那些符号，但感知不到这些符号是来自哪里。运用这个 APP 的人不能期望对方及时回信，会有期待，会有等待，知道交流这件事情要花时间花耐心。这种等待让你对时间和空间有一种直觉意义上的感知，而且这种感知会使他的交流本身也变得更扎实、更认真。因为微信式的就事论事，或者说即刻式的交流，中间没有喘息，没有反思，整个过程是被简化的。这个创意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把交流的质地感、场景感加入进来。

向彪的观点是，和陌生人对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场景阅读，因为陌生人本身是谁，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场景，然后你可以根据你以前的生活经历对他有一个猜想，通过猜想你把自己以前的生活经历生命历程跟眼前这个人进行了对接。所谓猜想就是以己度人，你形成一种投射式的理解，对方是能够体会出来这个猜想的。你的猜想是居高临下的，带着审判意味的，还是比较真诚的，对方是能够感觉到你的猜想思路，你的猜想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会导致很不一样的对话结果。所以主动跟陌生人交往，交往的是什么？交往的是你自己对原来生命经历的调动，你交往的是更具体的场景，是对这个场景更加深入的阅读。总而言之，《你好，陌生人》这本书融合了人类学、城市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公共实践等多方面的内容，它让我们明白，陌生并不是边界所在，而是连接的起始点。陌生人并不是威胁，而是有着潜在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群体。在当前这个算法推送正逐渐取代随机遭遇的时代，我们可预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从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到如今向彪的《你好，陌生人》等专著，这些作品都指向我们共同的疑问与困惑：时代浪潮之下，个人该如何直面现实，扎根生活？希望朋友们和我一起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对生命价值、个体意义、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生出全新的认知，从而真正理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两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
1: 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彩人生。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00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三集，茅盾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和试卷有关。1916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沈雁冰，也就是茅盾，正式踏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此站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新舞台。在上海的数年时光里，他一

0: 深耕职场，潜心治学，博览古今中外群书，一边密切关注国家与世界局势，思想慢慢觉醒，也为日后投身革命、深耕文学事业埋下了深厚伏笔。
1: 可能会有朋友好奇，茅盾为什么会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一切都源自家人的用心筹划和一段亲缘人脉。怎么回事？说呢，早在茅盾毕业以前，他的祖父沈彦庚和母亲就开始给他谋划出路了。沈家和卢健全有很深的姻亲关系，那沈彦庚呢是卢健全的长辈，卢健全管他叫娘舅。当时茅盾呢从老家到北大读书的时候，人家卢健全就特别照顾他，甚至可以说是很欣赏他，两家世代交好。而卢健全本人呢在当时财政部公债司担任司长，人脉那是相当的广。而正好在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孙伯恒，因为也跟卢健全关系很好嘛，他就希望能承给了商务印书馆。1916年7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在日记里面明确记录了这件事情。他说，伯恒来信，卢健全见沈德宏，复以事办，月薪24元，无寄宿。事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那几经书信往来，辗转沟通，在1916年8月27日，20岁的茅盾独自奔赴上海，第二天就去了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总经理张元济报到了。多年以后，茅盾先生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生动记录了第一次拜见张元济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是初入职场的真切感受。我们来看看毛公是怎么记录这一段的。说1916年8月初旬，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先生。我和张元济并无一面之识，我只带着一封孙伯恒给张元济的介绍信。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把我介绍给孙伯恒的。现在且说我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到3楼。上3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儿等吧。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个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吗？我不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3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上3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0: 初入职场闯上海，青涩少年初见行业百态，一纸介绍信逆转了初见的窘迫与局促。继续收听茅盾传第3集，跟随茅盾的视角解锁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初遇故事。
1: 到了3楼，觉得这所谓3楼同2楼或1楼颇不相称，3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啊，是道德的德。又问3点水的红吧，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红。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红。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16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红，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4个人，显然是等候传件的。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红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儿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

0: 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嚯的站起来了。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我正在想，哦，原来他们把红拆成江鸟啊。这个时候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个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吉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吉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生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经理对我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呀？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办公室。茅盾入职的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函授学社，也就是茅盾在回忆录里记载的英文函授学校。核心工作呢，就是批改学生的英文课卷。这份工作节奏很轻松，每天只需要批改四五本卷子。学生的英文水平程度也不一样，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一年级水平。也就是这份相对清闲的工作，给了茅盾大把的自主学习时间。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谁能想到，文坛巨匠茅盾的职业生涯起点，竟只是一份批改英文试卷的普通工作，没有高压的工作节奏，没有繁杂的职场应酬。这份看似平淡的差事，恰恰成为青年茅盾沉淀自我。
0: 茅盾曾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份机械的改卷工作。入职初期，英文部只有七个工作人员，分为开放，而且茅盾的月薪呢是有24块。要知道，这是1916年啊，这个工资算是高薪了。在宿舍生活当中，茅盾结识了一位对他非常有影响的室友谢冠生。谢冠生比茅盾小一岁，却早一年入职商务印书馆，任职于词典部，参与词源这些大型典籍的编纂工作。谢冠生学识渊博，会说法文，眼界开阔，经常给初到上海初入职场的茅盾科普各类见闻。谢冠生告诉茅盾，他们所住的这个宿舍并不是商务印书馆配套设施，而是茶房和人合股经营的。谢冠生也跟他细数了编译所的圈层生态啊，说呢，国文部大多都是常州人士，理化部大多是绍兴人士，只有词典部唯才是举，不拘地域。更重要的是，谢冠生经常向茅盾讲述总经理张元吉的生平轶事，还有他的为人品性，让茅盾对这位学界商界前辈心生敬仰。得益于谢冠生的分享，茅盾得以深入了解张元吉的治学和从业初心，也读懂了商务印书馆兴教育、开民智、强人格、存国粹的初心。怀揣着认同和对前辈的敬重，在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源之后，年轻的茅盾一时兴起，提笔给张元吉写了一封谏言信。 对于这封信，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面详细记录。

0: 了他写这封信的初衷和内容。他说，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月了，我并不讨厌机械式改卷，反倒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同学中大都如此。我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词源，忍不住给张经理写了一封信。当然信是文言的，那时还没提倡白话。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敞开风气之先，词源又是一例，次举词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我说，许慎说文才9000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40000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复义天演论等名著，故词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应译为百科词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词典。
1: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0: 各位，你看茅盾的这封看似很随意写的这个谏言信，没有刻意的炫才自荐，但是精准的说出了典籍编纂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哎，也是意外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张元济亲自批阅信件，交给了词典部去核实，又嘱托编译所所长高孟旦来跟进处理。第二天呢，高孟旦专门约谈了茅盾，在这儿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高孟旦。高孟旦呢是茅盾的直接领导，也是茅盾像父亲一样的长辈，因为他年长茅盾26岁，为人谦和，爱惜人才。他开门见山地跟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奇才，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玉修合作一书，你意下如何呀？茅盾欣然应允，随后就正式调离了英文部，转入国文部，成为知名学者、中国儿童文学开山鼻祖孙玉修的助手。彼时的孙玉修学识深厚，精通版本目录学，编纂的《吴猫国》，茅盾更是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孙玉修留给茅盾一个名士派的长者印象。他告诉茅盾，自己手头呢有一部译了3章就搁置的英文通俗读物，叫什么呢？人如何得衣，衣服的衣。希望两个人合作完成翻译。孙玉修的翻译风格偏向意译，就是意思的意，文笔自成一派。茅盾潜心研读原稿，只用了3-4天就仿写译完一章，文风呢和原作是高度契合的，这个也让孙玉修大为惊艳。茅盾在回忆录里面记录这段经历的时候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我重读了孙老先生译述的前3章原稿，就用他的译译方法，并模仿其风格，以3-4天时间译出了一章。当我把原稿交给孙时，他带着轻视的意味说一句，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可是他看完了原稿后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之手。后续的翻译工作，茅盾踏实勤勉，精益求精，1个半月就独立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成书的时候呢，他也是淡泊名利，主动提出只属孙玉修一个人的。说呢，有一次很偶然，孙玉修看到茅盾在研读南宋考据学名著《困学记文》，他特别的惊诧，主动跟他畅谈治学心得。而面对长辈的问询，茅盾也从容梳理了自己的读书积累。茅盾坦言，谈不上考据。

0: 览经史子集，深耕古籍文脉，年纪轻轻却学识渊博，让业界名家频频赞叹，倾心提携。锁定茅盾传第三集，品读茅盾年少深耕厚积薄发的治学之路。
1: 年仅20岁的茅盾今指导他治学编纂，还建议茅盾深耕古籍寓言领域，编纂一部全新的中国寓言。1917年，茅盾沉心治学，耗费半年时间，通读《礼记》《孟子》《史记》《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数十部先秦两汉古籍，精心筛选了125则经典寓言，逐一标注读音、注解名词、撰写点评，最终编成了《中国寓言》初篇，于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书里的点评文字，我们可以这么来总结：精炼老道，见解深刻，尽显青年矛盾通透的三观与成熟的思想。在《50步笑100步》这篇的最后，矛盾是这么点评的：人之自谓仁至义尽，胜于世俗所为，而时效不住者，皆行有未至耳，以自反而已。

0: 载。而在《蛇存齿亡》这一则当中，茅盾精准总结，柔者长存，的同时，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重要的节点，就是成婚。其实在他五岁的时候，家人就给他定下了和乌镇孔家女儿，跟自幼呢也没读过书，还被迫缠了半族。但孔世珍呢为人聪慧通透，性情也很温和。1918年春节过后，茅盾返乡与孔世珍成婚。婚礼呢很特别，褪去了旧式礼教的刻板束缚，很朴素，但是很热闹。结婚之后呢，茅盾得知妻子从来没有读过书、识过字，就想鼓励孔世珍，主动的为他改名叫孔德止。哎，这个止呢就是三点水一个禁止的止，寓意呢就是厚德明理。在返乡的十多天时间里面，茅盾亲自教导妻子读书写字，两个人特别和谐。只可惜两周之后，茅盾就要重返上海工作了。临行前，茅盾也嘱托母亲继续教妻子读书写字，夫妻二人相守相伴，彼此扶持。重返上海职场的茅盾接过孙玉修的童话编纂工作，开启了儿童文学创作生涯。茅盾博采中外素材，从中国古籍传奇、伊索寓言、格林童话，还有各国民间故事当中汲取灵感，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改写创作，产出了大量优质童话作品。1918年到1920年时间里面，茅盾先后创作出了《大槐国》《千匹绢》《蛙公主》《飞行鞋》十多部的童话作品，一经出版就广受少年儿童的喜爱。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面，多次再版，最高的发行量达到5版。茅盾的童话讲述是很正向的，或教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或劝人谦逊勤勉、摒弃浮躁，或传递爱国情怀、求知精神，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
1: 耕古籍，编纂寓言，笔墨藏智慧，文字见格局，青年茅盾的文学才华彻底绽放，褪去青涩，肩负责任，成家立业，双向成长，跨界深耕儿童文学，以温柔笔墨滋养万千少年。跟随茅盾传第3集，解锁茅盾多元精彩的人生篇章。
0: 其实那个

时候，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出版审核是非常严苛的。高孟旦在审稿的时候是要先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一下，孩子喜欢，读懂了，合格了，才能定稿出版。即便内部员工投稿，那也必须得是严苛把关。而茅盾的作品始终是团队当中的免检产品，所以足以见得他的文笔功底涨到了30元。那个时候，孙毓修老先生还为茅盾抱不平，说人小伙子这么能干啊，才拿这么点薪水，5个月编译了2本半书籍，工作量远超那么多的老员工，薪资差了这么多。

0: 社会改革议题，他不断地在报刊发表观点，思想逐步走向成熟。1920年下半年，他的进步思想被陈独秀赏识，自此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并行的全新道路，在上海这片广阔的舞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壮阔人生。
1: 可以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这段岁月，是茅盾人生沉淀的关键时期。他远离浮躁，潜心治学，在书籍中拓宽眼界，沉淀思想，在工作中打磨能力，锤炼心性。广泛的阅读，多元的职场见闻，先进的新式出版理念，让他跳出了传统旧式认知，开始关注民族、社会与时代发展。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
15: 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唐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3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3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3: 蒙古分3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
4: 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 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边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个就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

0: 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1: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杰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僧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僧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百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漠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2: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个著名的活佛到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他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1: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2: 对的，
0: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 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

0: 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儿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1: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2: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都顾不上管他。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七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
0: 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野先上靠，所以野先也是那么起的。
1: 野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0: 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1: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番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 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2: 首先康。

0: 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在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藩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1: 这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前卫会盟过一次也还行，莫西不是很了解，但你莫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2: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1: 专门考察了一下
0: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威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1: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莫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莫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啊，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一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

0: 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他们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1: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理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议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2: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理藩院阿剌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0: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两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与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1: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三千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议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

空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3: 在
2: 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

0: 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的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1: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2: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5-6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0: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土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土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 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

0: 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这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这是非常智慧的选择。
1: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时候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啊，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2: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喀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三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0: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是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他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拉起5000人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

0: 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这很多这种风投，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呢，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无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1: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意味着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丁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盛京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万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0: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浦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2: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查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两翼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四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合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0: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 啊，不管是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啊，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

0: 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1: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0: 对，
1: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0: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1: 这是他的问题。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的，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嘛。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0: 是600公里吧？
1: 啊，对，700，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2: 差不多了。
1: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儿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你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削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等，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政，
2: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0: 对，
2: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1: 他
0: 抓时机，
1: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0: 其实这支部队，刚才李兴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适合他战略决战，
2: 没错，
1: 对，
0: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2: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
1: 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0: 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担政治风险。
1: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0: 对，
2: 乌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1: 由头。
2: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0: 先说一个影响，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1: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

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哎，虽然你可以说叫一缕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誓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7: 一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一方家具。清乾隆年间，中国古典家具迎来了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从江南水乡到岭南口岸，从皇城宫苑到晋商大院，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渊源与生活方式，催生了四种风格迥异的家具流派：苏做的清雅，广做的华美，京做的威严，晋做的敦厚。它们或惜料如金，巧思攒接，或用料豪奢，一器一料，或集大成与宫廷，气度非凡，或扎根乡土，朴实内敛。一桌一椅之间，不仅藏着匠人的指尖功夫，更映照出盛世之下多元共生的审美图景。那么这四座究竟各自有着怎样的独门绝技？他们又是如何在选材、造型与工艺上各显神通的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三集木韵四章，敬请关注。
2: 在古典家具行业里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苏作文骨沁香园，线条以丽塑金工；广作用料进楼台，力求专一文饰精；精作选材称一流，宫廷霸气独占有；晋作行运与商道，京苏汇融领豪气。这里面说的苏作、广作、京作、晋作，指的是清朝乾隆年工艺各方面呢都不尽相同，尤其形成了苏作、广作、京作、晋作等不同流派的家具，分别代表苏州、广州、北京和山西地区家具的风格特点，是中国明清家具的四大流派。今天啊，我们就来讲讲清式四座。这是一件紫檀漆屏式扶手椅，原材啊靠背和扶手是仿灯笼锦窗棂的做法，用圆棍儿与石尖隔角相交攒接而成，富有几何图形的韵律美。在座面下呢是罗锅城加矮牢与之相呼应，别具特色。这是一件典型的苏作家具。那苏作家具是指以苏州为中心，集中生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家具。苏作家具形成较早，从15世纪中叶开始，江苏省苏州、扬州一带就以制作硬木家具著称，举世闻名的明式家具就是以苏作家具为主。那这离不开苏州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苏州在太湖之畔，又与长江大海相邻，河网密集，地势低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产丰富，宜人宜居。那个乡镇经济和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成为清代的东南经济重镇。那个明朝官员张翰在《松窗梦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啊，叫“江南之耻，犹莫过于三吴。吴志气而美，以为非是三吴之一。”以其奢华的生活方式而闻名。那苏州地区对于手工艺品的制作是非常讲究的，认为啊，只有这个制作精美的物品才是真正的珍品。那苏州的工艺品因其精美而受到全国各地的青睐和重视，那这也就促使苏州的工匠们更加专注于提升他们的技艺，制作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在苏州匠师当中就流传着几句口诀，叫雕刻要气韵，层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顺，棱角要出清。这就体现了家具和器物制作对雕工的要求，不仅仅要光滑圆润棱

角分明，更重要的是气韵生动。虽然苏州匠人的雕镂技艺十分精湛，但是他们叫上古朴，不上雕镂。苏作家具并不以繁复的雕刻进行装饰，苏作家具的雕刻纹样啊，很少有非常大面积的，一般都采用小面积的雕刻或者镂空。纹样虽小，但是不上京城。而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呢，又不如广州地区啊交通方便，那在一定条件上就限制了啊，像花梨木啊、紫檀木啊等珍贵红木品种的进入，木料很珍贵啊，这就造就了苏作家具的一大地域特色，就是对木材的精打细算。苏作家具的设计别具匠心，哎，每一处细节、每一块木料的使用都达到了极致。他们根据木材的特点设计制作结构。在这种致用的思想下，啊，就产生了苏作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工艺和攒接工艺。那明清时期的苏州，专门从事这种小件制作的作坊很多，可以说一人辈出。那《无限制》里面记载说，这些艺人的手艺啊，是明朝一代的绝妙技。啊，我们知道做小件需要相当高的技艺，在做苏式家具的过程当中，一些工匠啊便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他们巧妙地利用各种小料，啊，精确计算，最后使之成型。攒接就是利用小料，或者说叫料头，拼接制成大的部件，是苏作家具流派的最主要的工艺特征之一。那攒接的部件不仅省料，而且具有一种韵律感，而且可以透气，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功能上的作用。我们看，这就是一件啊清早期的黄花梨三屏风罗汉床，床围子就是采用短材攒接成寿字图案，非常的费工啊，这是一件典型的苏作家具。床身呢有束腰，啊，束腰呢就是床板下面缩进去的部分，这个牙条与束腰是采用一整块木头制成的。这件家具啊，有着独特的魅力。返璞归真，极致至简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这种空灵的形态就源于设计者匠人心灵的淡泊与宁静。苏作家具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传统文化和园林建筑均是统一的一个整体，啊，是时代与地域风格相融合的产物。时代变迁，政权更迭，那苏州又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得到了富足的发展。哎，就这样，叫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江南地区这块土地上就催生出了苏作家具这一文化瑰宝。这是一件紫檀有束腰嵌影子木雕十二生肖扶手椅，清乾隆时期的家具，啊，这把椅子的造型和雕饰是比较含蓄的，又不失气势，十分出众，属于上上品。那这把椅子硕大的搭脑连同两边的横绳是由一块整木挖作而成的，可见用料之奢靡。更重要的是，扶手椅啊，原有十二件，现仅存两件，啊，是一套以十二生肖为主题的家具。那此椅有可能是圆明园遗散之物，现在收藏在北京的颐和园。广作家具是指的清中期广府地区制作的
啊，并具有当地地域性艺术特征。

0: 的硬木家具。广州凭借港口的优势，是中国到达欧美各国最近的航线起点。那大量的珍贵硬木就在贸易中首先被运送到了广州口岸，这就为广州家具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在明末清初，有一位备受主持，这是大善对早期广州家具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据《罗窗晓读》当中记载，是大善字石莲，东吴僧，后主广州长寿寺，多巧思，以花梨、紫檀、点铜、加石做椅、桌、瓶、柜、盘、鱼、杯、碗、珠，往往有新意。持以小珠当世即士大夫，无不赞赏者。意思是说，这个士大善字石莲啊，是东吴，也就是今江苏一带的僧人。后来呢，他就担任广州长寿寺的主持。士大善非常聪明，富有创造力，他就用花梨木、紫檀木、铜，还有各种优良的石头，制作出了椅子、桌子、屏风、柜子、盘子啊、杯子、碗等等各种物品。那这些物品呢，常常富有新意，他把这些工艺品呢就送给当时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哎，大家都非常赞赏他的作品。在雍正时期，广东名将罗源、林斌等人奉诏入宫制作家具，那清宫廷的赏识就有力地推动了广州家具的发展啊，广州家具生产规模就开始扩大，并且与京作家具、苏作家具成为清代家具三大地方风格。乾隆帝被认为是历史上对西洋器物有着极大兴趣的皇帝之一啊，乾隆帝因为非常喜欢进口的西洋器物，还特意下令购买和制作这些物品。他曾经在一段官方的指令当中就明确地表示啊，对于购买西洋钟表、西洋金珠啊、奇异的陈设啊或者新式器物等，都不品质阶级的奢侈靡费之风日益滋长。广东地区就开始流行这样一种奢靡的风尚，特别是那些商人啊、地主和中高级的官僚。而且在十九世纪初期，这广州的商人和达官附身的宴请和社交活动主要是在家庭内进行的，所以呢就开始建造私家园林，使用豪华的家具啊，就在富人阶层十分流行，他们推崇这种奢华的造型浮夸的家具。所有这些啊，都对广作家具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广府地区家具用料啊，它有一种叫一致为贵的这种观念，家具制作就是喜好使用同一种木料，甚至叫一料一器。那制作一件家具，广作家具的构件一般体积较大，最明显的是罗汉床的大洼马蹄，其向外的弧度啊，把木料最宽处尽量占满，以最大限度留大块木料的完整性。我们来看，这是一件紫檀有树腰、雕椰树、西洋纹饰的宝座，这是一件典型的广式风格的清宫家具。它的亮点之一就是巧用了中西图案雕饰，依据其新颖的造型设计、完美的比例关系及精致的雕饰和制作工艺啊，加之不惜重量较高的三弯腿，是极费料的部件。尤其对紫檀而言，所以可判断出此器是当年作为精品重器啊，在诸多艺术家的参与下历经多年方能制成的传世经典之作，不适合审美特色，就为后来金作家具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苏州匠人惜料如金，与方寸间见巧思，广府名将用料豪奢，以雄浑显气派。而当这两股源流汇入紫禁城，

0: 皇权与财力的加持下，一种全新的家具风格应运而生，精作家具。它取苏作之精妙线条，那广作之华美雕饰，更融入了宫廷独有的威严与排场。从选材到成型，每一件精作家具都需经皇帝御览，反复改样，不惜工本，只为彰显皇家气派。那么精作家具究竟如何在苏广两派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那些深藏宫苑的重器又暗藏着怎样至高无上的礼制等级呢？请继续收看暮韵四章。
1: 这是一件剔红云龙纹的宝座，清早期它的靠背像五扇连在一起的屏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高，两边依次降低，显得很有节奏感。在这五扇屏风上就雕刻着翻腾的海浪和祥云啊，在祥云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巨龙穿行其间，气势磅礴。再来看这个座位表面，这里面足足雕刻了9条游龙在云雾中嬉戏，象征着九五至尊的威严。这宝座的腰部微微向内收啊，显得非常秀气，4条腿呢向外鼓出，线条饱满有力，下端呢是向内卷曲的马蹄形。在腿和腿之间的木板上也满满的雕刻着云龙纹啊，最下面是一个托泥，让整个宝座稳稳当当，完美一体。总而言之，这件宝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雕满了象征皇权的龙纹，象征吉祥的凤纹和寓意长寿的图案，可以说呢是一件将皇家的威严与工匠回龙纹都带有典型的清代特征，因此呢断定此款为清代仿制。北京是清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家具制作以清宫皇室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由于清宫家具是集清宫雄厚的物力财力为基础，汇集了全国优秀的木作技艺啊，而且呢不吝材料和工时，装饰华美异常，形成了其造型啊雄浑肃穆、装饰豪华气派的总体艺术风格。那我们这里讲的精作家具啊，主要是指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啊供给皇宫使用的家具。精作家具是在苏式和广式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与二者形成清代家具三足鼎立的总体态势。从康熙后期起，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啊，清宫继续从苏广两地采办家具，从苏广两地招募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啊，不惜工本，专门为清宫制作皇家之用的家具。那在康熙时期，苏作工匠因为技艺高超，擅长精雕细刻，所以在清宫造办处地位比较高啊，深受皇帝的青睐。到了雍正后啊，随着广作家具的兴起，清代家具的审美情趣因为受到统治阶层的偏爱发生了改变，以这种造型健硕、装饰繁复为特点的广作家具逐渐取代了苏作家具的地位，继而成为清代宫廷家具的主力。那这一阶段受到广作家具的影响，在制作工艺方面啊，清廷以及达官显贵阶层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社会地位，相继就追求皇家的气派，这种豪华的风格。那个精作与广作和苏作都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在用料方面，这精作家具呢主要是为皇宫内的人员使用，那宫廷家具是清宫财力物力的彰显，是以色泽浓重的紫檀木为首选，其次是黄花梨等珍贵硬木。所以总体而言，这个清又不像广作家具那么大方，所以它与

0: 纯粹的广作家具有所不同。由于广木作所使用的优质木料全部来自广州，啊，路途遥远，所费的时间啊、精力啊、财力相当庞大。那因此，造办处在制作一件家具之前，一般是有这样一个流程，叫先画样、承揽。经皇帝预览之后，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然后制成小样。这个小样再给皇帝预览之后，一般皇帝都会觉得说这某部分用料过大，然后令其改小。啊，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这个精作家具比广作家具用料小，但是呢又比苏作家具用料大方的特点。那么在造型和装饰方面，精作家具整体造型是以广作为主，但是呢细节的线条啊又是以苏作为主，并且融入了宫廷以及西洋家具的雍容和气派。这样就既借鉴了广作家具的华丽特色，又保留了苏作家具的线条美。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精作家具似乎是在追求一种集大成的效果啊，它讲究是和建筑氛围的和谐。比如我们看下面这件家具，它就和北京独有的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融为一体。这是一件红木有束腰八足方凳啊，是清晚期的制品，是成对制品当中的一件。它的牙子和腿都很特别，我们看它和中式古典建筑的垂花门十分相像。垂花门是四合院当中一道很讲究的门，它是内宅与外院的分界线和唯一通道，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指的就是这种垂花门。我们看它的檐柱不落地，是垂吊在屋檐下，称为叫垂帘柱。这张凳子四个边角下垂的小柱，就可看成是垂花门当中垂帘柱的简化。牙子上所雕的图案与清晚期北方地区垂花门的雕饰呢十分相似。哎，据此并结合其用精作家具，精作家具富丽堂皇，装饰手法厚重富丽，纹样复杂多变，给人较强的宫廷艺术品的感受，彰显了宫廷生活的重气氛讲排场。精作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的一个重要分支。
1: 苏州的灵秀，广州的华美，北京的威严，三种流派各领风骚。而当目光转向太行以西，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家具风格在晋商大院中悄然生长。晋作家具，就地取材，不是张扬，造型敦实，少虚多实，与高墙深院浑然一体。它不追求苏作的空灵，也不模仿广式的繁缛，更不刻意彰显京派的尊贵，却自有一种质朴内敛的力量。那么晋作家具究竟如何在材料与工艺上因地制宜？那些藏于深宅的老家具又诉说着晋商怎样的处世哲学与家族理想呢？
0: 这是一件百寿核桃木屏风，陈列在山西省三多堂博物馆，呈五扇式，由中间向左右两侧分成阶梯式下落，并以核桃木雕琢成榫卯的形式进行拼接。屏风纹饰雕刻手法奇巧，分为圆雕、线雕、浮雕、透雕等等雕刻手法，上下各50个寿字，以及还有啊，世称三代帝师。这所谓的三代帝师，就是道光、咸丰同治的老师，叫齐俊藻。啊，他摘录了古代17位学者祈祷训诫后人的文章。所以有什么呢？叫100个寿字。那个三多堂的三多呀，指的是多福、多子、多寿的意思。啊，这座大名鼎鼎的三多堂是明清晋。

0: 商巨富曹家的曹家大院众多的堂之一。曹家大院是一寿字形宅院，有房屋277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历经近现代的战乱以及动乱之后，保留尚为完整的这样一座大院。晚清名臣学者徐继奢在其编著的《五台新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耘。意思就是说，在山西呀，商业被视为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手段。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轻视农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产业，而是因为地理和人口的压力就迫使他们转向商业。那这种改变并不是放弃根本，而是适应环境变化的一种策略。所以被迫呢就出外贸易的山西商人就形成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晋商。太古曹家的第14代传人叫曹三喜，他就是众多山西商人中的一位。他年轻时闯关东，以种菜养猪磨豆腐为生，生活十分艰辛。略有积蓄之后呢，他就开始利用当地盛产的高粱酿酒，就成为了曹家发展的第一个行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城乡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曹三喜有了钱以后啊，他不是去过一种很豪华的生活，而是把它投入到其他行业的发展中，就是扩大再生产。所以他的商业很快又发展到了杂货业、典当业。到了明代末期，这个曹三喜啊就在东北创建了雄厚的商业基地。由于啊山西人的根祖观念强烈，所以富裕起来的晋商在家乡就大建宅院，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传统建筑，比如非常有名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还有这座曹家大院。这些大院都是代表晋商美学的传统建筑，是民间建筑的瑰宝。晋商大院体现了山西商人重商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建筑啊，层次分明，装饰寓意深刻，充分展现了晋商文化与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的结合，追求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成功的晋商纷纷以巨金建造庄园，那在这些深宅大院当中，当然需要大量的家具来陈设，晋作家具也就应运而生。晋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家具设计和创作就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得家具制作工艺达到了顶峰。那晋商在商业活动中接触到了各地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将外来的这些元素就融入到晋作家具当中，使得晋作家具在风格上更加多。因此啊，晋作家具在设计上注重功能性和结实耐用，同时也追求美观和舒适。那和空灵秀美的苏作家具相比，晋作家具就显得更为厚重和宽大。同时在造型的虚实对比方面，晋作家具更趋向于实，而较少使用虚的手法。它是展现出和大院建筑相似的这样一种封闭幽静的外观特征。

那这种家具就陈设在山西地区的晋商大院当中，与建筑风格协调，它们有着相似的构件、相似的装饰，哎，反映着相同的精神内涵，所以在造型上是实多虚少，结实质朴，板实体阔，而且功能上讲求实用，不求过分的奢华。在材料的选择上，晋作家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本地资源，哎，它偏好使用榆木啊、槐木啊、核桃木啊、楠木啊这样一些杂木，其中最常使用的就是榆木和核桃木。这些材料木质疏彩啊，木材纹理比较粗犷，相对不易进行细致雕刻，所以导致这些材料制作出来的家具有显著的山西的地域特色。那晋作家具从此也就走上了一条叫就地取材仿红木家具又渗入地域文化特征的发展道，但以其材质独特、形状古朴的个性，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三大古典家具流派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比如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件榆木变体圈椅，是清中期的制品，这对椅子就产自山西啊，它有点像灯挂椅，又有点像圈椅啊，构造奇特，十分难得。这个民间家具是百姓为自己设计和发挥，所以这样呢就能构思设计出这对难以定名分类的家具，这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器物。晋作家具总体来说造型敦实厚重、低调内敛、朴实无华，线条外有粗犷之态，而内有精巧细密的纹理，既没有苏作家具的清秀灵动，又没有京作家具贵族气派、广作家具的生猛霸气，它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晋作家具体现了晋人做事生活的态度，折射出了山西特色地域性的传统文化和以晋商文化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凝聚着中国传统精神的内涵啊，这就是清代按照地区形成的四种典型家具风格：苏作、广作、京作和晋作。总结起来呢，有以下三个特点啊。第一，地域特色差异明显，这四个地区因为其地理位置、文化渊源和气候等方面的不同，广州呢是在沿海一带，苏州啊在太湖边上，山西呢在内陆，比较封闭保守。那北京呢则是皇权所在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导致家具的造型风格差异非常明显。比如苏作家具啊，非常讲究小料的利用，造型以线条为主；广作家具呢就用料大方，西化的造型和工艺。北京则有着尊贵和威严的外形。那山西的晋作呢又体现了晋商的富足和务实。第二，材料讲究融于建筑，这四种不同的风格在用材上都非常非常宝贵的品质以及对于自然的珍爱，即使是贵为皇帝，在用材方面也非常的慎重啊，我们讲了他要先打样啊，而且反对浪费材料，大的版面呢也是采用啊，拼板的方法，另外也考虑和建筑的融合，比如晋作家具是与晋商的大宅院相协调，所以我们讲叫取实不取虚，而京作家具呢也会考虑和四合院的建筑相协调，比如我们讲的垂花门的柱子，实际上故宫内的家具也要和故宫的宏伟建筑风格协调一致。第三叫各美其美，精彩纷呈，四种风格服务于不同的人群，每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可以说精彩纷呈，使得乾隆时期和之后的清代家具啊更为丰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家具作品。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呀，是明代著名的画家陈洪寿《杂画图册》当中的一开。只见这画面当中呢，有一位文人正在榻上枕书玩眠。只见呢，几案上有笔砚轻供，而笔筒当中呢，端直伫立的毛笔尖竟然绽放出一簇美丽的花。清代的嘉庆皇帝为这幅画题写诗句曰：“勤学新砖入黑田，空花结蕊灿毫间。从今下笔生新颖，早采文思取次天。”这幅画描绘的正是唐代诗仙李白梦笔生花的故事。据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啊，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善意，名闻天下。少年时的李白啊，曾经做过一个奇妙的梦，在梦中他来到了一座云雾缭绕的仙山，只见这山上呢，亭台楼阁是错落有致，奇花异草啊，争相斗艳。正当李白沉浸在这仙境的美景之时，突然看见一支巨大的毛笔，足有十多丈高，就像一根玉柱一样直插云霄，连接着天与地之间的灵气。那海水为墨，拿蓝天当纸，挥笔纵横，写尽这人间的美景了。正在他浮想联翩之时，突然一阵悠扬悦耳的乐声响起，从这巨笔的笔尖散发出来五彩的光芒，接着呀，便开出了一朵绚烂无比的花。这李白从梦中惊醒，顿时是才思泉涌，下笔啊如有神助。从此呢，他凭借着这手中之笔，书写出了一首首流传千载的诗篇。这些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故事啊，都寄托着文人雅士希望通过笔墨耕耘崭露头角，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美好愿望。后来呢，人们就常用这五色笔来代指文人才华，甚至这笔的命运竟然成为文人命运的象征。唐代的韩愈曾经做过《毛影传》一篇，将笔呢拟作人，并将它取名为毛影。这文章当中啊，讲述了毛影因为才华被蒙恬赏识，并且呢被皇重用，功绩显赫。然而他年迈之后呢，又逐渐被疏远。这一支笔的辉煌与落寞，就好像文人一生的写照。所以啊，在古代文人的世界中，这笔不仅仅智能之人需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后能自通，就是说呀，有智慧和才能的人需要有良好的口才和这笔下写作的功夫，才能够自我表达，进而自我完善。壮志满怀的时候，文人以笔指点江山，遭遇困境的时候呀，这笔也随之承载起了那份忧愁与无奈。在动荡的时代呢，文人以笔作剑，挺身而出；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支笔则如同火炬，通过一代代文人之手，让文明的火种不断长传。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要想书法写得好，就要勤加练习啊。所谓临池不辍，那么练习书法为什么又被称为临池？古代文人是如何临池学书的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书法作品《冠军帖》，传为东

著名书法家张芝所作。这幅作品啊，以草书写就，鼓励觐见噤若分黄之人。他出身官宦人家，是东汉的名将梁州三明之一张焕的长子。据《后汉书》记载啊，张芝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就是说，张芝痴迷于书法，尤其啊喜欢写草书。施法的是汉代著名的章草名家崔元和杜度的草法。张芝的父亲张焕见儿子如此的喜欢书法，便请人啊在池边开凿了石桌石凳，以方便张芝练习。在东汉时期，纸张还属于非常珍贵稀有的物件，不可能大量拿来使用，于是张芝便以衣帛为纸在池边习书。他先是在衣帛上书写，写完之后呢在池中漂洗晒干再用，同时他还在池中涮笔洗砚。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池的清水竟然渐渐变成了如墨一般的黑色，大家称它为张芝墨池，在被尊为草圣。从此呢，练习书法也就被雅称为临池。其实啊，在历史上流连书径乐此不疲者不胜枚举，比如说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写真草千字文800本，这期间呢他用秃的毛笔就有近10大箩筐，埋在地下被称为退笔冢。元代的书法家康李子山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每日公事那是非常的繁忙，然而他公事结束之后必写1000字方才吃饭。清代的书法家邓石如啊，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磨满一大盘墨练字，直到深夜墨用尽为止。文人墨客们练习书法如此的勤奋投入，甚至是视书如命。这并不只是因为写着一手好字有助于谋取功名，更是因为啊，他们在勤学苦练的过程当中，不但精进了书艺，磨砺了意志，更是体味到了一种自我完善和超越的开辟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番天地。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节奏非常之快，我们常常急于求成，渴望着立竿见影的成功和回报。然而古人临池学书的故事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长期的积累和不懈的坚持。也许啊，在成长会很缓慢，也许困难如影随形，但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会迎来质的飞跃。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放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另一本是《你好，陌生人》。十分钟一本书，让我们一起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中年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心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而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让中年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这种衰退与强化的平衡正是演化的智慧，既让中年人保留足够活力参与社会活动，又能凭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

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深。书中提到，中年工程师更擅长筛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致地拆解这些记忆，因此显得漫长。中年时期呢，生活模式趋于稳定，新鲜体验减少，记忆会被打包储存，回头看便觉得时间转瞬即逝。但这种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调节情绪能力让他们保持稳定，两者结合让中年人成为社群里最可靠的支柱。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10几年甚至20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婚后的情感连结，夫妻更在意彼此是否可靠、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与心理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更从容的陪伴。比如他们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会更耐心地陪孩子观察昆虫、读书，也更懂得放手，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香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这娃算是出来了。我说了吧，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那尖尖都是要戳出来的。大家都觉得一青娥这一下是可以彻底从火房挣脱出来了。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火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易青娥。易青娥卸完妆仍吐得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得到，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易青娥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祝贺嘞，宋慈还专门熬了两只鸡，弄了黄瓜丝鸡汤面，大家吃得高兴，就开起宋慈和廖耀辉的玩笑来。有人故意说，火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吗？团上一天抓到黑，咋都没培养出个易青娥来，易青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哎，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慈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慈一手培养的，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来，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娥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

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易清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易清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苟存忠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古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瞎瞎底板，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古纯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朱、老裘，还有我古存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带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可你青娥还小啊，才十五六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易清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易清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古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的领导还捂着做啥？老古，你相信我说的话，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哎，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啦，你们保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哎，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古存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这个老滑头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活该人家黄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那么重，我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根了算球。说是说，骂是骂，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就没准过嘛。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易清娥

鹅打磨锥子尖尖，把杨排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儿震不翻。一青鹅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这折戏本来在打交战前边，因为没有打交战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由于有了打劫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排风。因为一青鹅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教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排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排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一青鹅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但是一青鹅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苟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娃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哎，团上又把一个主角子没了。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一青鹅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一青鹅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爸，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嘞，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的，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要有精神准备嘞，现在看起来难，也许戏唱出名了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啊。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天扑通跪到我面前，当时差点把我都吓傻了，但是我马上就懂了你在你舅心里的分量。你看这几年姐也没照顾上你啥，以后

就更照顾不上了。你胡老师跟我一直为争角色有些矛盾，但是对你挺好的，就跟着他吧。胡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心肠真的不坏，他亏待不了你。我想把我这房里的穿衣镜留给他，但是姐不想直接送去，还怕他不赏我脸嘞。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秦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缘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

第三十集，米兰老师走之前抱着易清娥说了半天，说完米老师还呜呜地哭了起来，易清娥也哭了，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米兰老师最后送给易清娥的东西，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都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一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还是留给你吧，你遇见了生字就查一查，查了就记下，时间长了也会学下不少东西嘞。易清娥知道米兰老师平时是爱学习爱看书的，他常常坐在太阳地里读着很厚很厚的书，有一本易清娥还记得名字，叫安娜·卡列尼娜。胡老师还经常糟蹋米兰说，切，斗大的字不识一声，还猪鼻子插葱装象哩。就在米兰老师走后不久，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回来了。易清娥是按米兰的要求在米兰走后才把穿衣镜给胡老师送过去的，镜子有一人高，框子也特别好看，是乳白色的，还有雕花。易清娥说，米老师说了，他跟你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些年，过去关系好的能割头换颈，后来也不知咋的就越来越生疏了，他说都是唱戏害的嘞。他现在彻底不唱戏了，希望还能把关系恢复到当学生住大宿舍时一样。这个穿衣镜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钱才在省城买下的，他说那一年你们两人都在省艺校学习，都看上了这面穿衣镜，既能化妆还能对着镜子练表演，当时你们一人买了一个。他说可惜得很，你的那个在回来的班车上给震打了，说你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嘞。他说送给你做个纪念。米老师还说了，你要是不要就别勉强。别说了，他啥时走的？一早五点多一点儿，跟谁都没打招呼就悄悄走了，是我送到大门外的，有小车给接走的。胡老师一听突然抱住穿衣镜哭了起来。米兰，我们都是何苦嘞，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把十几年个姐妹情分都争成了这样，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你看你走的时候松一下的脸面你都不给我吗？胡老师不仅要了这面穿衣镜，而且还挂在了房子的正中间位置，易清娥还到那里练过好多戏呢。米兰走后大家都说黄主任比过去更蔫了些，黄主任的老婆到处说，哎，今后培养人还是要注意思想表现嘞。你看米兰啊，组织培养了一整还不如个物资局的采购员领，哎，一勾扯就叛头了，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有人就说米兰

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还有人转词说，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看来黄主任那一套也就不是万能的了。据说米兰走后，黄主任的老婆也给胡彩香暗示过，嫌他老不到家里来，要他有空到家里坐坐，说黄主任最近正在为选谁做新的培养对象头疼呢。胡老师对人说，他爱头疼头疼去，我才不踏他的家门槛的。在胡老师看来，宁州剧团就是让他们夫妻俩搅乱黄的，既不懂戏还自以为是，就是武大郎开店，尤其是爱整人害人，拉一帮的打一帮的，自己就是不唱戏也不去给这样的人磕头烧香。更何况走了米兰，还有谁能撑起宁州的台柱子呢？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是在这个档口回来的，连易清娥也没想到他舅会提前一年释放了。前年易清娥就准备去劳改厂看他舅，结果他舅回信不让去，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三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两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但胡三元让两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儿没变。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元没戴铐子，那扎没扎脚镣铐？先看见的人还是证实，说胡三元是穿着一双黄胶鞋回来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也洗得很干净，领子上还能看见扣得齐齐整整的白衬衣呢。易清娥那天正在剧场里排洋排风，有人说他舅回来了，他当下扔了烧火棍就从前院子跑到后院子了。他见站了一院子人，就尽量抑制住内心的冲动，远远站在一个高坎子上看着黄主任的门口，那门是虚掩着的，他不知道他舅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反正院子里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搞不好又要翻前面的爆炸案呢，有的担心胡三元是不是又犯下啥新的案子了，反正没人说他舅是提前释放的。易清娥看见胡彩香老师也在人群中间站着，听这个说说听那个讲讲，跟他一样也是一脸的急切表情。终于他舅出来了，是一个人先从门里出来的，他出来后黄主任的门就又关上了。易清娥一眼看见他舅的双手和双脚上啥都没带，是自由自在的，并且他一手拎着个背包，另一只手还拎着一个红绞丝的大网兜。他舅的脸虽然还是特别难看，但比带走时已经强了许多，那时是黑的，黑的跟锅底灰一样，但现在是乌的，乌青色，并且面积也小了些，只有半边仍然黑得够呛，另半边已经显现出一些自然肤色了。他就出得门来，一院子人都在朝他张望，并且有人喊起了胡三元，他就给大家挥了挥手，点了点头，还勉强笑了一下，一笑门牙就很白的。

0: 了出来，他还急忙用嘴唇抿了抿。他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叶青娥一下就能感到，他就是在找自己呢。很快，他就跟他的目光对上了，在对上目光的一刹那间，他就停止了搜索。叶青娥能感到，就是给他轻轻点了下头，就转过身，在门边蹲下了。又过了好久，黄主任的门走了。黄主任在前边送人，他就跟在后边。再后来，那两个警察就出大门了，而他就留在院子里跟围上来的人说话了。叶青娥急忙朝跟前凑着，但是没有挤到人窝里去，只听有人问：“胡三元，你这是释放了？”
1: 提前一年释放了。
0: 哦，我还不错嘛。哦，哎，为两个警察是来干啥的？送你的？
1: 我也弄不清，人家总得跟单位有个交接吧。
0: 再后来，有人就把叶青娥拉到了前面，说让他舅好好看看外甥女儿。叶青娥走到他舅面前，一声舅喊得就快哭晕过去了。他舅一把扶住叶青娥：“
1: 哇，宝库，宝库了，舅回来了，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哦。”
0: 他舅没哪里去，叶青娥就把他领到了灶门口。一看外甥女儿住的这般光景，他就再也忍不住，就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他就狠狠地砸着自己的脑袋：“
1: 哎呀，都怪舅不成器呀，把前妻那个外甥女儿害成那个正，12岁了就给人家烧火做饭，还住在灶门口，你咋都不给舅写信说了吗？”“
2: 好着呢，舅，灶门口好着嘞，又宽敞，我还一个人住，冬天也暖和，这好着嘞，舅。
1: 可是再好，毕竟是个灶门口嘛，在农村只有讨饭的娃才喂人家的灶门口嘞。”
0: 他舅哭得更伤心了，叶青娥就不停地安慰着舅，说自己都开始排羊排风了，打交赞的事儿他都给舅写信说过了。这天晚上，他舅跟叶青娥几乎说了一晚上的话。胡彩香中途还来送了一回吃的。胡彩香说让叶青娥去跟他搭脚，让胡三元一个人在这里睡。可胡三元说4年没跟外甥女儿在一起。这天晚上，剧团突然加强了巡逻，巡逻的位置就在灶房的前前后后，并且有人的眼睛是一直盯着灶门口那扇半开半掩的柴门的。也就在这天晚上，郝大锤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用石头砸了灶房的玻璃，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着：“
3: 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
0: 叶青娥最想知道的就是他舅到底是咋出来的，并且还能提前一年出来。团上一直有人说像胡三元这样的人进到里边只有加刑的份儿。他舅那性格，坐监也是要跟犯人干仗的，搞不好还能跟警察干起来。再说了，那爆破案团上一直有人暗暗递状子，要求上边重审重判呢，搞不好哪一天真能把案翻起来补一颗花生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叶青娥一直为这些说法提心吊胆着，没想到他舅还提前回来了，他不能不急着打问舅的究竟。他舅说：“
1: 娃呀，舅这回的确是动了大乱子，但是也背了亏了，

0: 易清娥他就说，到了劳改场他才慢慢知道，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是团上能出面说话也是可以不坐牢的，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连半点故意的意思都没有，况且他自家也是差点被炸死的，要是故意的，谁还能把自己朝死里弄呢？可当时团上的领导没有人给他说好话，一直说他是故意的，说他就平常表现就不好，出那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可公安局始终找不到他就故意制造爆炸案的证据，是团上追住不放，死说胡三元就是故意破坏，最后才把他就给抓走的。不过进了局子以后，他就还是遇见了好人，给他舅办案的是一个老公安，才从乡下解放回来的。他一口认定，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故意破坏，更不能定性为故意杀人。最后，几上几下才给舅判了个重大过失犯罪。他就认了，为啥认了？那毕竟是把人炸死了，炸死的胡留根还是他舅的好朋友。胡三元一直说，胡留根是宁州团最好的丑角，他16岁就把《红灯记》里的鸠山给演活了，再演过《平原作战》里的龟田队长，后来又演了《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坐山雕。他扮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还有《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那个丑角给报销了呀。炸死了胡留根，他就1年多晚上都在做噩梦，睡不着觉。胡留根还老来托梦说，三元，你个挨枪子儿爹，咋装的药吗？把兄弟的肚肠都炸出来了，你知道不？兄弟还没结过婚嘞，人生啥味道都没尝过，你就把兄弟给日他了吗？胡三元对易清娥说，娃呀，你想想吧，你就心里边是啥滋味吗？真是枪毙了都觉得活该呀。还有好几个受了重伤的都跟着我带了一辈子的灾，就是把我再判个10年8年的也毫不冤枉啊。舅，那天全县开公判大会时，你提前知道消息不？
1: 当然知道了，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所以那天有解时钟，还有最后我公判大会，我就是要抬头的拼命的看你嘛，看看他黄正大，再看看为几个想致死我的人，看他们都是啥表情。哎，那天我看见你了，你好大的胆子呀，竟然钻到人家警戒线里边来了，那是可以被抓起来的。不过我看为几个人真是把你从人缝里塞出去就算了，没把一个娃娃当回事吗？哎，青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儿，我是啥地方你就敢朝里边闯吗？
0: 我就是想让舅你看上我一眼嘛。那天一大早我就到县中队门口去等你了，你是第9辆车拉出来的，你的车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撵，可是你一直没看见我，最后不朝里边钻不行呀，我才钻进去的。
1: 你呀，你比小时候走夜路的胆子都大了。哎，爸呀，你8、9岁的时候从羊婆闹到阎婆闹北红勺，打着火把一个人就走过夜路的，我都知道。鬼不怕，最怕的是人。哎，
0: 嗯，哎，舅，那天判完刑就拉走了吗？胡老师说不会留在县中队。
1: 哎，判完了刑我就被拉到地区劳改场了，为个劳改场

其实都是转袜窑少转少袜的地方。我呀做过转撇袜撇，还到窑里边松转松袜，马转马袜。我窑里边最高的温度70-80度，等拉一家子车转袜出来，麻袋干的都能着脸。哎，一个夏天我们都没有穿过衣裳，就跟我野人一样，腰上围一片子烂布布过活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还自杀过一回。哎呀，的确是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郁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5: 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12: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1: 破绽即出，战胜
12: 全部。
1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3: 第九集，谭世宁关于每一次国民党军事会议的回忆，都能够引起日本听众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那几个高参。他们从谭世宁的回忆中了解到了李宗仁至今仍然敢于在会议上与蒋委员长唇枪舌剑，了解到白崇禧对于军队高级长官吃空饷的事情大发雷霆，因为这严重影响了最高统帅部对军力的评估，还了解到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的最初出发点，还了解到即使在局部战斗中抑制住了日军的战略目的，但是整个政府从上到下都弥散着一股消沉、迷茫、悲观的情绪。日本参谋本部的将军们还是很乐意听到这样的消息的，在日军内部从上到下都存在着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再狠狠地给他们一下，支那政府就会撑不下去呢。但是四伟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他不会被几句舒心的话干扰到理性的判断。直到那20多门德国制造的88毫米的野战炮被击毁，谭世宁这个人才彻底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这种炮有一个绰号叫

全，威力大，射速快，射程也超过了日军所有的陆战火炮，使支那政府在战前花了巨额外汇。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空军和侦察部队都在搜索这些野战炮的踪迹，但他们是支那军队的命根子，一旦战事不利，他们立刻将这些火炮撤退到安全的地带。徐州会战中，矶谷廉介手下的渡边支队再次遭受了火炮的打击，待到空军赶到的时候，铁拳又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在整个中国的战场上再也没有听到这种火炮尖锐的嘶吼声了。而222号档案的主人证实，这些火炮都被调到了重庆，因为在徐州会战之后，蒋委员长认为武汉和长沙并不能够有效地阻止因为在台儿庄吃了大亏而怒火中烧的日军师团的进攻。最初铁拳被布置在重庆嘉陵江口一处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后来因为武汉会战后日军的攻势被阻止了，而日本飞机已经能够飞临重庆上空，他们才把铁拳小心翼翼地撤换下来，藏在重庆东南一个叫豹子岭的地方。这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作战室值班的谭世宁听到何应钦在回应从武汉战场上撤回来的将军们的质问时，在会议上亲口说的。很快，陆军航空兵的参谋们就从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名字叫豹子岭的地方，航线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设计完毕。在一个晴朗日子的黎明时分，一小队轰炸机从武汉机场悄然升空，他们在豹子岭附近的一片空旷的打谷场上发现了几十垛过于规整的干草垛。第一架轰炸机俯冲向下，试探性地投下了一组炸弹，果然在打谷场附近的十几间民房里伸出了几挺高射机枪。而飞行员们认为这些所谓的防空火力仅仅是象征性的，护航的战斗机一通狂扫就让这些机枪哑了火，而轰炸机们则以比平时训练还从容和标准的动作完成了这次轰炸。最后编队盘旋往复了几次，确认了轰炸效果，这才大摇大摆地原路返航了，放心地把谭世宁送到了参谋本部高级顾问的位置上。一直到一年多以前，四位千一读到了一份关于北非阿拉曼的战报，其中把德军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蒙哥马利用大量的坦克火炮的同比例的模型欺骗了隆美尔的空中侦察。当时他的心头掠过了一丝阴影，但是很快这丝阴影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因为这几年来无论是随枣会战还是三次长沙会战，不管战局如何紧张，皇军再也没有受到过铁拳的打击。想一想，为了掩护一个情报员而放弃对一种王牌武器的使用，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而第一丝微小的裂痕出现在两个月之前，当时他带着几个情报员赶赴刚刚占领的繁阳公干，随行之中就有谭世宁。四伟的记忆力非常好，他记得谭世宁的档案中有一段关于城隍庙的记述，出于一时的好奇，他命令车队拐到了那个地方，但是当他们钻出汽车的时候，眼前却是一堆残破的瓦砾。其实他们早就应该想到的，繁阳之战的惨烈一点儿都不亚于武汉之战。四伟踏着松散的砖石站到了谭世宁的身边，轻轻地说道，恐怕都认不出来了吧。哦，是，没想到

0: 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四伟发现谭世宁的脸色很不好，你不舒服？同时四伟也注意到，在他们前面不远处立着一块石碑。谭世宁回答道，没有，我只是觉得在战争中人的生命实在是太卑微了。说完他竟然率先转身走下了土堆。四伟谦一有一些诧异，谭世宁这个人的礼仪是无可挑剔的，在此之前死了。但是当时四伟很快就被别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回到南京之后，在高桥松拍摄的一叠照片中，他忽然看到了那块石碑，他就立刻回忆起了那一幕。他觉得谭世宁的反常也许和这块石碑有关系，于是他抓起了一枚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石碑上的字迹。尽管很模糊，但他还是看明白了大概。石碑上写的意思大概就是1940年的某个夜晚，日本空军的一颗炸弹直接命中了17号防空壕的上方，躲藏在防空壕内的几十个居民全部死亡。这块石碑就是当时的政府为这些罹难者设立的。看完这些，四伟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立刻调来了220号档案。果不其然，谭世宁在叛逃的前夜就曾经在繁阳城内17号防空壕躲避过。档案显示，那一天是1940年的2月15日。四伟再次观察照片，刻着日期的那部分字迹太小，又被一些污垢干扰，但是能够确认被炸的那一天也是一个某月十五。如果是2月15的话，就证明这个人在撒谎，这也就能够解释看到石碑之后他为什么那么张慌失措。四伟暗想着，拿起了电话叫通了繁阳的特务机关，他把那块石碑的具体位置讲了一遍，对方答应立刻派人去查一下上面的内容，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回报。不久他得到了消息，石碑上显示的遇难日是3月15。四伟追问，那三字上面的一横是不是狠心呢？没有，看上去和石碑上其他的字迹一样的肮脏。明白了。但是四伟的心情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他是了解的，在支那专门有那样的一种人才，能够为造假的文物和防空壕被炸毁的日期吗？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在繁阳战斗之前就悉数迁走了，当地的维持会说需要慢慢查找。而现在这份档案再次摆放在了他的桌子上，四伟千一又开始怀疑当初被炸毁的铁拳是不是一堆其他材料伪造的模型。因为如果重庆当局决定用铁拳作为拱卫陪都最后的利器，也不能说不合理啊。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凝之。
0: 如果那间是另外两个人还好一些，可万一是220号，那可就真是糟透了。四伟默默地想着，为了晚上能够睡踏实，他立刻到参谋部的档案室那里去探一个虚实。他给相关部门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知他想要找的战报和资料。

0: 资料都存于紫金山的三号楼里。紫金山又名中山，是一处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的地方。1937年12月，日本军队经过激烈的厮杀，并且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知道的这一部分已经不是寻常人能够进入的了。占领军司令部看中了这个地方，用铁丝网和部队警戒起来。昔日那些达官贵人修建于此的别墅庄园，已经成了日军高层军官开会和静养的场所。此外，自打武汉会战之后，每一次重大战役的战报和总结也被秘密存放在山上的某处建筑里。坐在汽车上，四尾千一还在琢磨着会面之后如何措辞的问题。他不能让档案的管理者们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同时还要把这两年里那个人体现出来的战略价值好好的梳理一遍。现在这三个人分别被以各种借口软禁了起来。事情是石井幸雄一手操办的，方式有一点敲山震虎的意思，但是昨天石井汇报说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四尾千一还是暗下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事态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畴之内。然而他要找的资料并没有在三号楼，而是在位于半山腰的七号楼。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错误，四尾有些不高兴。他用设在一楼的电话与七号楼取得了联系，和管理员亲自通上了话，约定20分钟以后见面。为了安全起见，通常四维每次出门连同保镖在内一共3辆轿车，但是到了紫金山这片封锁区显然就没有必要了。他吩咐那些保镖原地等候，独自钻进了自己的车子。行驶到一半的路程，他突然发现司机换了一个人。他通过后视镜打量了一下，这个人他认识，但是叫不出名字，应该是另一辆车的司机。在他领导的特务机关里，几乎所有的低级工作都是由支那人担任的。行动队、保镖和四尾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1: 那个森田，到哪里去了？”“
0: 报告机关长，森田太君早餐吃坏了肚子，他吩咐我把您送到山上。”
1: 四尾应了一声，转过脸开始欣赏车窗外沿途茂密的竹林。森田是四尾妻子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一进入支那就被他打通关节，从野战部队调到身边开车。这个森田话少嘴巴严，也还算踏实，总的来说四尾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这个家伙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比较懒惰，早晨有赖床的习惯，因此从来不吃早饭。他的眼睛看着窗外，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斩长林事件。那是1939年，在南京的日本领事馆担任翻译的斩长林，在一次日本高层政要参加的酒会上投毒成功，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至今斩长林的悬赏金额仍在不断的攀升。四尾明白敌人无孔不入，并且无时无刻不再寻找下手的时机。仿佛车里的温度有些高，四尾千一的左手摘下了那顶软边的礼帽，很随意地横在了胸前，而右手则悄悄地伸进了西装内侧，握住了手枪的把柄。在帽子的遮挡下，他慢慢地抽出了手枪，而且上膛的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果然，刚刚拐过一道山坳，汽车忽然失去了动力，哆哆嗦嗦地前进了10几米，停在了路上。 司机试着打了几次火。

0: 发动起来。司机通过后视镜凝望着他，紧张而又惶恐地说道：对不起，您稍等。四伟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他看着司机迅速地钻出车子，转到车前，支起了发动机的盖子。四伟的右手端起了手枪，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手腕。等了大概五分钟，挡风玻璃前面的黑色的金属盖子突然放下，他看到司机的手上是手枪很相似，但这把枪却是一把地道的德国鲁格手枪，是几年前一位德国的情报官馈赠给他的礼物。这种枪的射程、威力和精确度都令日本军工厂的技师们叹为观止，怎么模仿也不能让南部十四与之比肩。四伟好像还没有机会用这把枪，但是他的副官每隔一段时间还都会精心地保养一番。可能是好久没有开过枪的缘故了，四伟的耳朵被一声巨响震得嗡嗡直响。在狭小的车厢内立刻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他看到挡风玻璃上多了一个洞，裂纹从这里面向四面八方扭曲的延伸，而玻璃外面司机已经不见了。四伟下了车，枪口依然指向前方的草地。那个司机四仰八叉地躺在车头前的草地上，他的脑门上开了一个小洞，但是从脑后草地上的一堆红白织物上看，后脑勺的档口一点都不小。四伟在几米外找到了那根黑色的金属管子，弯腰看了看，那是一段肮脏的滤油器。五分钟之后，山上山下的车子几乎同时到达了，人们冲出车子，一窝蜂地围拢了过来。四伟的手枪已经收了起来，他站在尸体前面愣愣地一言不发，而那些人谁也不敢率先开口相问。忽然他抬起头在人群中寻找着，接着他快步走到了森田面前。你今天早晨吃早餐了？
1: 没有。
0: 森田有点发，
1: 在三号楼前遇到了同县的吉冈，所以我就编了一个这样的借口。
0: 不等森田把话说完，四伟抬手抽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
1: 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是一场狂欢。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级联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十集，四伟回到机关大院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这一天他过得一点也不愉快，他的权限已经够了，但是他不想把档案借出来，于是就在档案馆里泡了大半天。战报里导致他忧心忡忡的事件有很多，其中最突出的一件发生在1941年的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本来军部在制定作战部署的时候拟定，战役初期暂部队驻扎在湘江口南岸青山卢林潭附近的支那99军197师发动任何攻击，任其与渡过洞庭湖的平野支队处于对峙的状态。第三师团

0: 在与九十军激战一日后，将攻击任务交由随后赶到的第六师团，于夜间脱离战斗，快速向西南方向直插至197师后侧。拂晓时分，与平野支队同时出击，务求将197师成建制消灭。但意外的是，防守于汨罗江南岸的支那54军突然向南溃败，日军第四师团乘胜渡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急令197师放弃阵地，转而向第四师团侧翼猛烈攻击。197师撤离阵地的时间恰好与第四师团的迂回未能达到，而第四师团因为在第二天遭到了正面的54军的反扑和侧翼197师的夹击而伤亡惨重。在战后的总结中，将这一失利归结为己方的运气太差和敌方的机缘巧合。但是四委却细心地注意到，在其他的战役中也有几次类似的莫名其妙的巧合，但是由于后者的规模都小于前者，所以在随后的战报总结中更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了。以一个资深情报官的眼光来看，这里面固然有前线指挥官们的虚荣心在作怪，但是也不能排除敌方事先得到了情报，并在使用中精心掩饰、小心操作的可能性。更主要的是，这几次战役部署都有一个人的参与，那就是220号档案的主人谭世宁。虽然谭世宁的参与是间接的，但是稍有军事经验的人都不难从那些片段式的信息中总结出有用的情报。想到这一点，四伟感到一股寒意再次爬上了他的后脊梁。谭世宁是他推荐给参谋部的，如果成千上万的皇军将士的阵亡真的与此有关，那么他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四伟在心中幻想着，如果在54军军部有一个自己的人就好了，只要摸清楚当初汨罗江防御战中撤退的真正的原因，那就真相大白了。忽然，他的内心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一个想法在心中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如果派得力之人潜入重庆，查清当年豹子岭空袭以及那个人离开重庆前的真实情况，不也是能得到同样的答案吗？此外，他设在重庆的那个情报点不久之前刚刚遭到破坏，幸存的前景不是一再要求得到一部电台吗？这真是一个痛苦不堪的日子呀。四伟千一刚刚下车，就看见机要科长徐耀祖奔跑着迎上前来。
1: 哎，季官长，不好了，高桥军和石井军决斗去了。
2: 为什么？他们在哪里？
0: 这两个家伙都光着上身，头上都缠着象征着武士荣誉的白色毛巾，两柄寒光闪闪的军刀随着他们的脚步正在逐渐的接近。啪！格鲁手枪的子弹从这两名决斗者的中间穿了过去。四伟没有想到，这支从来没有激发过的手枪在这一天还有第二次发射子弹的机会。顾之飞是傍晚时分接到向同霄的电话的，当他赶到那家毛肚火锅店的时候，向同霄已经在那里自斟自饮了。他把一个信封推到了顾之飞的面前，这里面有三个人的名字，他们都已经被分别软禁起来了。另外，四伟千一昨天早晨调取了他们的档案，你看一下，你们的人在不在里面？顾之飞抽出里面的信纸，迅速扫了一眼，冲着向同霄点了点头。还好，看来受怀疑的并不止他一个人。你们还有化险为夷的机会啊。向同霄说着微微地笑了一下。顾之飞轻轻地出了一口气，没想到你们的消息来

0: 这么快啊？同乡，你们的人很能干啊。顾之飞一边说着，一边把信纸塞进了火锅的麻火桶里。那天我回去之后，我就向上级做了汇报，我们的上级指示要竭尽全力配合你们保护好这份财产，我们会时刻留意敌人在这方面的一举一动，并且及时通报给你们的。这段时间就由我来负责与你接触，有什么具体行动需要配合的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太好了。但是上级谢绝了你们送给我们的那三个仓库，并且要我转达，我们的武器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我们的帮助永远都是真诚的，并且是无条件的。哎呀，同乡，谢谢啊，谢谢你，也欠我们的薪水欠得很久了啊。好好好好，没问题。顾之飞不敢耽搁，他立刻结清了账单，告别了向同乡，然后马上赶回了龙家湾十九号。因为接到向同霄要求见面的电话之后，他就已经跟局座打了招呼，所以老板一直在办公室里等着他的消息呢。听完顾之飞的汇报，老板笑了一下：之飞啊，其实你上一次约见向同霄之前，我就预感你的这份礼物怕是送不出去的。局座料事如神，我知道你是在心里说我事后诸葛亮，岂敢。志飞，你呢，毕业后这些年来一直做对日谍报的工作，还不熟悉共产党的行事风格，他们是不会为这些小恩小惠所取事的。你看，这两年来，很多我们党的优秀干部都已经成了他周公馆的常客，更不要说那些民主党派了。他们那一套统一战线的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嘛。志飞啊，比起笼络人心的手段，我们查得远。是，这件事做的让我们真的是无话可说。志飞，我晓得你为人忠义，适当的时候也给他们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嘛，还了这个人情就好。是，我找一个机会亲自办。现在呢，虽然有了更复的消息，但我们坐在这里终究是束手无策，还是要尽快通知曲国才、王汉。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两个小时之后，在南京城的那家成衣店后面的密室里，曲国才看着那封电报在火盆里彻底的燃烧殆尽，才用茶碗里的水浇在了上面。旁边的王汉庭一边给他的茶碗里续上了水，一边说道：哎呀，至少这个消息能让我们有一个喘息的时间吗？曲国才忽然抬起了头：汉庭，重庆方面怎么会这么了解更夫的处境呢？
2: 莫非他们在四维的特务机关里还有连我们都不知道的人？
0: 不应该啊。好了，不该问的我们不能问。说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接着又说：现在你再把获胜识破圈套的过程给我捋一遍。
2: 是。其实很简单。那个叫多多的小孩每天早晨都会在

0: 在7点多的时候出现在那条街上。除了获胜呢，那栋小楼上还有一个叫茉莉的舞女，也是多多的常客。茉莉呢，有时候晚上回来的时间晚，所以第二天起床也比较迟。多多在7点多钟没有看到茉莉，那么9点多钟必然会再出现一次啊，因为茉莉会给一些额外的赏钱呢。到了9点多钟的时候呢，只要多多在下面一喊，茉莉就会应声开窗，天天如此。那栋楼的住户们都知道，而霍胜明白，一旦他的住所被监视，那么任何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逮捕。所以多多在9点多钟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反常了，这就让他判断出他当时的处境了。那这说明这就是一个巧合，四维迁移了解到这个巧合，那么更夫不就安全了吗？可惜除了更夫，我们在那里没有别的人啊。您的意思是这件事让重庆来办？至少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也许他们真的有另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条渠道就在四维迁移的身边，也许这就是使更夫彻底摆脱嫌疑的最有效的办法。好，我试试看。高桥松没有想到，决斗之后的第三天，他的老对头石井幸雄竟然登门赔罪来了。作为一个优秀的文科大学生，入伍之后没多久，高桥松就总结出来，从广义上来讲，他和石井幸雄的矛盾并不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而是日本社会的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自从明治维新之后，贵族阶层不可挑战的尊严渐渐被淡化了，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平民的子弟完全可以凭借军功获取显赫的地位。满洲事变则使由大多数出身的军人组成的关东军的声望一时之间如日中天啊。在爱国的理由下，他们甚至敢于杀害首相和大臣，敢于绕开政府，自行决定与他国开战。在读书期间，高桥松从情感上是完全站在这些军人一边的，他曾经为那些杀死全养义首相的所谓的忠勇之士感动得泪流满面。从精神上，他彻底背叛了他的阶层，他认为早就应该由朝气蓬勃的军人们把那些由贵族文人组成的暮气沉沉的政客们赶下政坛了。但是当他真正的穿上了军装，却发现自没有为他迎来尊重，反而成为大多数人的笑柄。无论他怎么刻苦努力，他都会被认为是公子哥和寄生虫。石井幸雄甚至在一次宴会上大声说，开疆拓土还是要靠他们这些渔民木匠和农民的儿子来完成。他当时就觉得这些话就是说给他高桥松听的。这个石井是从战斗部队调上来的，入伍比他早得多，但是现在两个人的军衔和职务不相上下。高桥知道石井的内心无疑的并且是固执的认为，四委机关长对自己的赏识和提拔与他的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哪怕这几年来无论他怎样向石井幸雄示好，对方都不领情。这几天他一直在接受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的讯问，而讯问他的那个军官是由机关长亲自指定的。对于四委没有指定石井作为讯问官这一点，高桥松还是满怀感激的。那个军官的态度还算和蔼，主要是了解在苏小姐事件中他无意中泄露了多少军事秘密，并且由此评估造成的情报损失。那天下午他的头疼得很厉害，在征得同意之后，他到水房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个时候他听到外面楼道里传来石井故意踩得很响的皮靴声。
1: 哎，小野，我刚刚从宪兵队回来，我看到苏小姐了，真是一个美人啊，即使受了重刑依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0: 从声音

0: 上判断，此刻的石井正站在讯问室的门口，那这就是明摆着故意说给他听的吗？高桥松想都没想，一下子就冲了出去。他的格斗术在受训期间曾经达到过满分呢。猝不及防的石井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乒乒乓乓地被摔到了楼梯下面，于是也就有了后边的决斗。石井盘腿坐在他的面前，昔日高傲的头颅深深地垂在胸前。高桥松微微点了点头，好吧，我接受您的道歉。其实他也明白，石井的道歉必定是来自机关长的授意，他没有办法，只能做出一个姿态来嘛。果然，当石井幸雄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高桥松就感到自己再次被愚弄了，因为石井的脸上挂着笑意，但是眼神的深处依然透露出一丝嘲讽和轻视的意味。高桥君，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我们恐怕都要待在一起。为什么？高桥松的内心一阵恐慌，难道机关长指定石井担任自己的讯问官了吗？高桥君，你不要误会，机关长指示，对你的讯问已经结束了，从今天起，由你负责培训我的四川话。石井故意把讯问这两个字咬得很重，但是高桥松此时无暇顾及。为什么？你要学四川话？
1: 是的，当然，在一星期内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高桥君，只要让我听明白日常口语就行了。
0: 时间这么紧，难道你要到支那内地执行任务？
1: 谁知道呢？
0: 石井耸了耸肩膀，不无得意地说，
1: 我们军人只能服从。
0: 走出了房间，把石井幸雄一个人留在了房间里。他径直敲开了四尾千一的办公室的门。四尾千一抬头，从眼镜片后面扫了高桥松一眼，继续浏览桌子上的一份公文。自打决斗事件之后，他一直没有找高桥松谈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轻轻地说道，
1: 有什么事吗？
2: 机关长，您是否要派人到支那内地执行任务？
1: 我好像没有义务和你商量吧。
0: 四尾的语气是冷淡的，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
2: 机关长，您知道学习一种方言，尤其是复杂的汉语方言，短时间内是无法做到的。
1: 我自有分寸，你只管做好你的事情就行了。
0: 石井给你交代的已经很清楚了吧？
2: 可是石井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
1: 那你们就不要吃饭，不要睡觉。
0: 作为帝国的军人，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命令吗？
2: 不过您知道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0: 高桥松不甘示弱，声音竟然也提高了八度。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打断了即将爆发的争吵。四尾的声音立刻恢复了常态，
1: 进来。
0: 机要科长徐耀祖拿着一叠文件推门而入。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节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8: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9: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8: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9: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获展，输掉的就是全部。
8: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0: 第11集，机要科长徐耀祖拿着一叠文件推门而入。机关长，这几份文件是需要您签字的。徐耀祖恭恭敬敬地把文件摆在了四位千一的面前，同时他也感到了房间内不愉快的气氛，但还是很得体地向高桥松点了点头。等徐耀祖走出了房门，四位千一这才说道：好了，你出去吧，一切就按事情跟你说的那么办。另外，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可是高桥松竟然置若罔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四维的脸色不禁再次阴沉起来。怎么，我说的话不管用了吗？
11: 机关长，我只是想问一问，为什么？
10: 是因为我工作的能力，还是对帝国不够忠诚？机关长，真的对我失去信心了吗？看到高桥松的眼圈有些发红，四伟也有一些不忍心了。高桥，实话告诉你，我的确准备……我承认，如果不是因为苏小姐的事情，这项任务还真是非你莫属。但是选择实景并不是对你失去信任，而是我有理由认为重庆方面有可能掌握了你的资料，包括你的照片。毕竟苏小姐选择了你作为他们开展工作的突破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你一下船就会被人家牢牢地盯住，不要说完成任务，恐怕连性命都不能保住。好了，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就这样吧。
11: 哎，
10: 高桥松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默

0: 默地退出了房间。四维感觉自己的话好像并没有起到宽慰的作用，以他对高桥的了解，这家伙离开时候的表情好像并没有就此罢休，所以整个下午四维都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果然临近下班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 机关长，我是高桥松，请您务必立刻到陆军医院来一趟，算我求您了，拜托了。
0: 高桥，出什么事情了？
1: 我会在医院门口等您的，请您一个人来，这很重要。
0: 高桥松说完，没等四伟再问什么话，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十多分钟后，四伟的汽车停在了陆军医院的门口，他吩咐司机森田在车内等着，一个人下了车。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变得有些昏暗了，他看到一个脸上缠着白纱布的伤兵向他走了过来。
2: 机关长，是我。
0: 高桥松的声音很低，但是语调里透着一股兴奋。
2: 高桥，真的是你？你怎么穿着士兵的衣服？你搞什么鬼？
0: 高桥松把四伟拉到了大门口的路灯下面，然后解开了缠在脸上的纱布。四伟看见一道新鲜的七歪八扭的蚯蚓，由于刚刚进行了缝合，所以他的嘴角和眼角分别被牵扯着向上向下。恍惚之间，四伟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
2: 机关长，医生说了，伤口愈合之后脸部肌肉的变形会很大的。高桥，谁干的？石井那个家伙吗？不，机关长，是我自己割的。我特意找了一把很钝的刺刀，出发前我换上了一身普通士兵的军服，你放心，没有被一个熟人看见。你疯了吗？机关长，这样的话我在重庆下船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被人认出来了吧。
1: 你
2: 还有，如果我再穿上一身敌人的军装，就是那种沾满硝烟和尘土的，那么所有人都会把我当作是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吧，这是不是更有利于我身份的养护呢？
0: 顾之飞把汽车停在了临江路一段偏僻的路旁，向同霄合上报纸，从路边的一条石凳上站起身，走向了汽车。虽然身处大后方，但是因为事关重大，两个人都觉得还是要尽可能的隐蔽一些，更何况身处在两个并不和谐的阵营中，过多的公开接触难免会招来风言风语和不必要的麻烦。一等向同霄坐进了后座，顾之飞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2: 同霄，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目前敌人也感觉到多多是抓错了，负责审讯的向四维反映过几次，但是四维显然怕走错棋，所以是杀释放也没有决定。这孩子吃了不少的苦啊，但的确又说不出什么来。眼下他被关在特务机关专属的监狱里，不定时地接受到讯问，也真是够给舞女茉莉这件事儿。
2: 是啊，
3: 这层窗户纸不捅破，四伟就不会发现这个巧合。
2: 那四伟现在还留意多多的审讯进展吗？
3: 据我们的人汇报，这个家伙是个工作狂，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即使没有什么进展，他也会浏览一下审讯记录的。
2: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主动捅破这层窗户纸，四伟一定会有所察觉喽。
3: 应该是吧，我觉得这个老狐狸一定不会放过任何细节的。
2: 哎，同霄啊，我觉得有必要派个人打进那个监狱里去。
3: 你是说主动对多多进行诱供？
2: 是啊，你看呢，这需要精心安排啊。

0: 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呀。
1: 是啊，具体的细节咱俩再商量。我的意思是，由我们的南京站派人与你们的人合作一次，怎么样？
2: 向同霄用报纸卷轻轻地敲着手心，想了一会儿说道，
1: 这样吧，既然事情如此紧急，而双方并不一定很快就能达到默契的程度，这件事儿都由我们来做吧。哎呀，同霄啊，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谢谢啊。
2: 高桥松在这个小房间里生活了三天了，每日三餐都是由司机森田送到房间里来。当四尾千一交代完任务，他就明白为什么不但要对外保密，即使对内也不能走漏半点消息的原因。他要调查的那个人的身份太敏感了，如果怀疑属实，结果又公布于众，那么对于今年空军轰炸豹子岭的示意图还有一份回忆录，里面详细地描述了1939年的秋天，那个人参加国民政府在四川达县设立的参谋培训班的所见所闻。高桥松知道，他自称算得上是四位机关长的门生这件事儿，令石井大为光火。但这并不完全是酒后狂言，他相信自己是最能跟得上机关长思路的人。石井幸雄则要差远了，这次也一样。结合人事档案和这份回忆录，他很快就明白四位机关长的调查思路了。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2: 首先，这个人一直在重庆的军政部工作，每天要和大量的人接触，只是在叛逃前有一个月的时间离开了重庆，去达县的疗养院进行精神上的治疗。当然，档案上解释得很清楚，也很合理，以那样一种方式失去唯一的亲人，确实会令人发疯的。但是如果那个人就在那段时间被谍报部门招募，从而离开重庆接受专业人员的谍报训练，这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呀。因为回到重庆不久，他就杀掉了老婆，远遁南京了。因此只要查明1939年年底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疗养院治疗过，那就相当于真相大白了。但是四尾机关长为什么还把当年空袭豹子岭的路线图也提供给他呢？要知道，即使是在重庆军方内部，对此事也是讳莫如深的，因为这种王牌武器被摧毁会极大的挫伤军队的士气的。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调查，高桥松简直就是无从下手啊。这天的傍晚，四尾千一机关长准时来到了他的房间。高桥松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就是让那个人，这个要求四尾答应了。紧接着高桥松又把自己的困惑毫无阻拦地表达了出来，那就是如果疗养院的调查方向毫无结果，又如何找到调查铁拳真相的切入点呢？四尾千一露出了久违的微笑。高桥松知道四位机关长一定是早有准备了，他看到四位千一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了一份档案交给了高桥松。了解一下这个人，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档案的封皮上写着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名字，李建勋。当天晚上，石井幸雄就把四尾千一的指示转达给了谭世宁。局势已经很清楚了，四尾不查清楚真相是绝不会罢休的。当年谭世宁的确在那个疗养院小住了几天，为的就是防止万一有一天有人查到这里，细节上他无法自圆其说。现在老板的高明之处显现出来了，这都是由老板部署苗副官亲自执行的。

谭世宁记得那个疗养院的院长是一个名叫张焕之的老者。第二天傍晚，他换上病号服，和张焕之在疗养院大门口还合了一张影，摄影者当然就是苗副官。然后他离开了达县，奔赴梅州，在那里有一个专门为他自己开设的秘密训练营。在路上，苗副官还告诉他，会有另外一个人冒用他的名字住进单间的病人病房，深居简出。除了张院长，那所疗养院没有人知道真相。并且过了不久，这个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会以各种借口先后被调离，因为疗养院的解散本来就已经迫在眉睫了。如此一来，即使有人来这里调查，也不会找到任何线索的。可以说每一个脚印都被清了，外面的哨兵依然坚守着岗位。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把消息传递给屈国才。自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为了防止重要的军事机关遭到渗透，占领军司令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防范和保密措施。几年来，这些措施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也不断地被补充和完善着。其中鉴于南京特殊的战略地位，这座城市各军事部门口令的更换频率也要明显地高于其他的日军占领城市。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口令由占领军司令部统一发放。为了防止电话被窃听，每到这一天，各单位都要派人到司令部去领取口令。作为机要科长，徐耀祖是领取口令的不二人选。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徐耀祖通常都会起一个大早，在8点之前把口令带回来。因为有些人可能一上班就要到别的部门公干，没有口令，他们连人家的大门都进不去。除了司机，四伟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保镖。由于后者不是固定的人员，所以徐耀祖在头天晚上上下班之前需要查一下值班表。早晨6点半左右，汽车喇叭就在徐耀祖的家门口准时响起。和以往一样，这个时候的徐耀祖已经准备妥当，他拎起公文包，推开房门，汽车的后门已经准确地对准了大门口，保镖就站在拉开的车门旁边。后面这一项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整个机关里人人都知道，徐科长是机关长，军官也对他礼让三分，弟兄们平时有什么难处也愿意向他开口，能办的他也尽心尽力地去办。另外，他为人谦和，行事低调，越是如此就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人为了巴结他，但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受过他恩惠的人，的确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尊敬。徐耀祖向站在车门边的赵猛点了点头，钻进了后车门。对于特务队的行动人员，徐耀祖基本上都比较熟悉了。说起来，赵猛这个人也算是特务队的老人了，能力虽然一般，但是这么多年枪林弹雨的闯过来，经验总是有一些的。再加上这个人做事很有眼力劲儿，舍得给上司送礼，所以队长蔡江就给了他一个组长的职位。但下面的人并不喜欢他，据说这个人待人非常的刻薄，稍有差池就会被他扣钱和罚薪。前不久在一次行动中，赵猛的小组三死一伤，而被他们监控的那个军统分子却毫发无损地杀出了重围，跑了一个无影无踪。赵猛倒了大霉了，从组长的位置上被一撸到底，成了最基层的打杂人员。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现在的赵猛每天都在嘲讽和白眼中度过。汽车发动了不久，赵猛从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扭过头，讨好地对徐耀祖说，徐科长，还没有吃早饭吧？啊，还没有。你们二位呢？那么早哪里来得及啊？是吧，小葛？开车的这个人叫小葛，是一个寡言的人，只是点了点头。

0: 徐科长，今天兄弟做东，小哥，咱们先去夫子庙好不好？我请你们吃鸭血粉丝汤和牛肉锅贴。徐耀祖连忙摆了摆手，哎呀，算了算了，那个地方人多，等的时间长，别耽误了正事。哎，科长，咱们兄弟还用等啊？只要您一句话，兄弟让夫子庙立刻清场，专门伺候您一个人。小赵，胡说八道什么？就是机关长也没有那么大的谱嘛啊！小哥，别听他的，直奔司令部，路上有合适的咱们对付着吃点就行。车子拐过了一条街，徐耀祖忽然指着右前方的路边说，你看这不是有一个卖馄饨的吗？咱们就在这儿随便吃点吧。卖馄饨的是夫妻两个，男的长得高高大大，一脸的络腮胡子，女的虽然面黄肌瘦，但桌子围坐下来，身边就是一口滚开的锅。络腮胡子笑嘻嘻地打着招呼，咱喂，这天儿最适合吃馄饨，一碗热馄饨下肚，浑身上下都暖和呀。咱喂，大碗还是小碗？听这个络腮胡子的口音，应该是东三省那边的。赵猛做主，要了三个大碗的。很快，三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摆上了桌，徐耀祖捏着汤勺搅拌了几下浮在表层的香菜，忽然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下面飘了上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军军官杀妻潜逃，
6: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5: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6: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5: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6: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5: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7: 第十二集，三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摆上了桌，徐耀祖捏着汤勺搅拌了几下浮在表层的香菜，忽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下面飘了上来，他摇起来仔细看了看，这什么鬼东西啊？小葛和赵猛赶紧凑了过来，小葛最先认了出来，哎，好像是一只死蛾子。赵猛立刻跳了起来，伙计，伙计！那个留着络腮胡的大汉，把一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了过来，咋的啦？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像是个蛾子啊！你是卖馄饨的还是卖蛾子的？哎，你这话说的，俺咋知道这蛾子是不是你们先放进去的？兄弟，老哥，我也是走南闯北的人，你们这种小把戏我见得多了。咋的，弄个蛾子

腿，长官，求求你放过俺男人吧！去你的吧！赵猛用力的一脚，把这个女人踹到了一边。四尾千一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对高桥松的强化训练，因为驻扎宜昌的特务机关给他拍发的绝密电报中说，目标出现了。四尾自己也明白，他对目标的要求也的确是过于苛刻了一些，现在的情形已经由不得他犹豫不决了。套用一句中国的谚语，那就是过了这个村很可能就没有这个店了。自从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交战双方的主要战场进入了一段短暂的平静期。每当这个时候，驻守在湖北北部一带的国军22集团军的各下属部队都会允许数量很少的基层军官返乡休假，而22集团军上下清一色全都是四川人。通常休假的军官会雇佣当地的民夫，用牲口驮上自己的行李，沿着秭归县西部国军控制下的山区小道，向西南方向斜插到长江的渡口，然后再从那里登上入川的客船。早在四尾决定派遣高桥松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他就致电宜昌的特务机关予以配合，对方立即派出了一支行动队潜入秭归县的西部山区，化整为零，扮作三三两两的脚夫，专门为探亲的军官拉脚。难能可贵的是，目前他们掌握的这个人不但年龄与高桥松相仿，其职务还是某团的通信参谋。后面这一项在四尾当初制定范围内属于备选项，意思是最好如此，实在找不到也不能勉强。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迎刃而解了，那就是电台的携带。不久前，四尾千一在重庆布置的一个情报站被破获了，虽然站长前景和一个叫吉田的人逃了出来，但是电台却损失了。这一次高桥松的入川之行虽然肩负着重任，但呈报给司令部的公文上显示的目的是为了送电台，而且这部电台也是高桥松和南京联络的唯一渠道。即使在最后的时刻，四尾仍然没有彻底放下心。在他的要求下，高桥松把即将展开的行动步骤一项一项地复述了一遍。到了最后，四尾点了点头，只说了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通常那些提前所做的准备工作90%是用不上的，关键在于随机应变，这是一个情报人员最可贵的品质。就在这个时候，森田已经把车子开进了位于南京城外的一座简易的军用机场。外面天还没有亮，停在跑道上的一家运输机的舱门大开着，三三两两的军政人员正在通过舷梯进入机舱。因为四尾的话还没有说完，森田很知趣地把车子停在了离登机口稍远的一片黑暗里。老实说，任务的确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并不复杂。记住，不要拘泥于计划，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去把你所学到的和你领悟到的一切本领。转过身子，准确地握住了四尾的手。请机关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从现在开始忘掉我，你才是行动的执行者。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下车吧。是。在黑暗的车厢内，四尾看不到高桥松离开时的表情。高桥松下了车之后，把风衣的领子竖了起来，尽可能地遮挡住脸上的白纱布。他从后备箱里取出装着电台的皮箱，头也不回地

0: 走向了飞机。顾之飞敲了敲门，从房间里传来了老板的声音：“进来。”然而他没有想到，开门后迎接他的却是黑洞洞的枪口。看到顾之飞的表情，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板开心地笑了起来。他把右手横了过来，炫耀地说道：“之飞啊，过来过来，让你开开眼。”老板手中握着的是一支特殊的手枪，除了样子漂亮，最主要的就是枪身不可思议的短，枪管也比普通的手枪细了许多。顾之飞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武器，他伸出手接过来，在手中掂量了一下，这么轻，这么小，很便于特工携带吗？不错，这是专门为特工设计的。那威力怎么样？老板拉开抽屉，从里面抓出了一把子弹，摊在桌子上。顾之飞看到这些子弹又细又长，而且弹头是平的。你可以去地下室打几枪试试，我已经试过了，十米距离之内它的威力丝毫不亚于普通的科尔特手枪。哦，那这太厉害了。这是美国货吗？顾之飞看见枪身上有几个英文字母，显示这是科尔特公司生产的。不错，美国人的最新产品，运到中国的只有50支，我先下手为强，一股脑全领了过来。姓曾的跑
1: 垃圾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军统和中统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是军政界公开的秘密了，没有人不知道老板最大的仇人就是中统的掌舵人曾先生，反过来也是一样，两个人利用一切机会在委员长那里相互攻击，相互拆台。顾之飞明白，让老板这么高兴并不是这几十支特工用的手枪，而是曾先生吃了瘪。喜欢吗？喜欢给你配一支。顾之飞把手枪轻轻地放回桌面。啊，谢谢局座，我就不用了，还是配给一线的特工吧。对了，你下午不是跟那个向同肖碰面了吗？有什么消息吗？局座，八爷给我们传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不好判断，很有挑战性。讲。第一，他们的人已经打进监狱里了，正在找机会和那个叫多多的小孩接触。这是好消息吗？不过好像重要的是第二个。局座明鉴，经过几天的确认，四维手下一个叫高桥松的情报官不见了，这个人的特长是能够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哦，听到这句话，老板立刻警觉起来。有意思吗？而且这个叫高桥松的人消失之前竟然斗胆跟四维本人吵过一架，八爷的人没有听清楚，但是好像是在跟执行某项任务有关。莫非此人是要进入四川？局座，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极可能就是冲着耕夫来的。老板沉默了，只是沉默了一夜，讨厌也好，双方甩开膀子拼一回，早一点分出输赢也就都踏实了。说着，老板站起身绕出办公桌。你不要害怕。顾之飞也赶紧站了起来。老板继续说，既然我们掌握了这个消息，那主动权就落在我们手里，我会让苗副官配合你工作的。当初在发展和培训

0: 这个高桥松，就是他具体操作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我的审核。高桥松是挖不出什么东西来的。顺着高桥松，我们还能够摸到四伟设在重庆的联络点啊，让四伟牵一那个老狐狸啊，偷鸡不成，反丢把米。 受老板情绪的感染，顾之飞的面孔也兴奋地发热。老板的脸上再次绽开了笑容，那就太理想了。不过不能碰他们，绝对不能碰。不仅仅是为了耿夫的安全，我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假情报通过他们送给四伟吗？是啊，局座。 那就等到耿夫撤出来那一天，咱们再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笑>我们两个光想着没事情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个人呢？局座，这个高桥松并不是陌生人呐。哦，您还记得耿夫被怀疑的原因吗？
1: 隶属于三战区的那个铁血救国会，就是在与这个人接触过程中，被四维牵一识破的。怎么说？三战区的情报部门可能会有他的资料。可能，我正是希望您能出面与三战区协调一下。走运的话，要是有一张照片，那就太好了。
0: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高桥松一个走下飞机嫌疑的。到达宜昌的时候，天已大亮。他举目四望，看见机场的边缘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走近之后，发现车牌号也和四伟机关长说的完全吻合。后备箱盖专门为他虚掩着。高桥松把皮箱放进去，盖上盖子，然后坐进了汽车的后座。 司机用日语跟他打了一个招呼：“您辛苦了。”但是司机并没有回头。您也辛苦。高桥松说完这句话，再也没有开口。两个人都明白，在这种场合没有必要做什么自我介绍。自此之后，他们没有再次交谈。相比南京来说，宜昌要小得多。 汽车很快就穿城而过，进入一条乡间的土路。两个小时之后，汽车停在了一座郁郁葱葱的丘陵下面。两个人下了车，司机指着土坡上面一座孤零零的土地庙：“他们在那里？”高桥松点了点头，问了一句：“这附近有村民吗？” 他知道土地庙一般都是建在村落的旁边的，而他们的行动应该绝对保密的。放心吧，原来是有一个小村子，但是很早以前就没有人了。高桥松明白了，这就是说了几个人迎接他们。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相见， 高桥松绝对不会想到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山民 会是行动队的成员。进了庙，他才知道那个川军军官已经死掉了，尸体被他们埋在了庙宇后面的竹林里。那个司机解释说，手下人下手重了一些，的确有点遗憾。不过他们已经都搞清楚了，这个人叫义丹，是22集团军297团的通信参谋，中尉军衔。 经过审讯，义丹供认他探亲的消息家人并不知道，所以高桥松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川，即使受到宪兵的盘查，也不会引起对方的警觉。高桥松随身带着自己的照片，照片是经过精心处理的，陈旧的发黄。行动队中有一个专门负责伪造证件的人，他把义丹的军官证上的照片小心地揭下来，把高桥松的粘上去。 根据上面的印章，他已经篆刻了一个。原来的那本军官证本来就做工简陋，而且破破烂烂的，所以很快

0: 得毫无破绽。除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一封介绍信和几张批条，都是关于电台的，剩下的就是从一丹嘴里掏出来的供词了。他的详细地址、家庭成员以及所属部队的各级长官的姓名、年龄、相貌等等。为了做好接受盘查的准备，高桥松把这些都认真地一一地牢记在心。因为内容有点长，等高桥松完全记住已经是下午了。吃晚饭的时候，那个司机告诉他可以睡一会儿，因为他们即将穿越的是一条封锁线，而他在出发前是要换上敌人的军服的。结果是没有人被打死，所有人都安全地穿越了封锁线。这要归功于那几个行动队队员，他们在这一带活动的次数非常的频繁，准确地掌握了游动哨出没的规律。第二天早晨，高桥松身着一身陈旧的川军军装，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一个脚夫牵着一头毛驴走在他的前面，毛驴的背上一左一右驮着装着电台的皮箱和中尉一丹的藤箱子。而其他的人在把高桥松送到这条小路上之后，就借着黎明前的黑暗撤走了。整整走了一天，等他们走到渡口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开往重庆的渡轮要到明天早晨才有。渡口周围有几家简陋的旅店，高桥松挑了一家干净点的住了进去。而那个脚夫已经完成了任务，牵着毛驴默默地离开了。那天的半夜，一架美式 C-47 运输机降落在了重庆的军用机场上，一名上尉军官一边走下舷梯，一边左顾右盼。顾之飞赶快迎了上去。上尉说也是运气好，正赶上有一架美军飞机要飞重庆。顾之飞打断了他，低声问照片带来了。少尉有些不高兴，但他还是把手伸进了怀里，取出来了一个信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2点整。
17: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

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

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从一个人的万里环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女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3: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1: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
4: 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0: 穷。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张松笑着摇了摇头，二位兄长请放宽心吧，刘璋昏暗，先入为主啊，谁第一个跟他说的他信谁，别人说的再正确他也犯合计，要不怎么说昏暗呢？法正设宴款待张松与孟达。第二天张松来见刘璋。
2: 哎呀，张先生你回来了，
1: 不凑实属汉贼，而且想篡夺天下，此人不可为伍啊，不能跟他结伙。同时曹操早有取咱们西川之心
2: 啊。
1: 刘璋一听这几句话呀，脸又吓白了。
2: 张先生，要按你这么说咱们该当如何呀？
1: 主公您不必惊慌，张松有一谋，可使曹操与张鲁不敢轻视我西川。
2: 太好了，张先生你有什么良策呢？
1: 现在荆州的刘备刘皇叔与主公你是同宗啊，此人仁慈宽厚，有长者之风，赤壁鏖兵一战，曹操听说刘备两个字喝的是胆战魂飞，何况小小的张鲁啊。我劝主公你不如派使臣前往荆州接好皇叔，使他为外援，可以拒曹操与张鲁，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2: 哎呀，张先生，我还真有这个心思，可我一直没敢跟大家说，既然今天张先生提到了，那是再好不过了。你看派谁为使臣合适呢？
1: 主公啊，我看您不用派别人，您就派法正和孟达，此二人是您心腹近臣，忠于主公啊，他们一到荆州大事就已，就全都好办了。
2: 刘璋一听这乐呀，多谢张先生提醒，就依先生之计。
1: 来，刘璋当即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派法正为使臣到荆州前去投递书信，让孟达领5000精兵出西川迎接刘皇叔。他刚把令传下去，只听在外面有人大喊一声：使不得，且慢。随着这声音腾腾腾，大不流星跑进一个人来，这人是满脸大汗，怎么出了一头大汗，急的跑得他嘘嘘带喘，几步走到刘璋的跟前，向人是他府下的主簿黄权黄公衡，此人乃西凉中巴人士。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西部嘉陵江中游阆中县。
2: 哎，
1: 刘璋把眉头一皱：公衡，你因何阻拦呢？
2: 主公啊，
1: 您今儿个要是听信张松之言，那咱们西川41州郡是尽属他人呐，咱这整个西川呐就归了人家别人了。
2: 嗯，刘璋听到这儿把脖子这么一梗，这什么话？
1: 皇叔刘备是我同宗啊，我才跟他结好，想作为我的外援，
2: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1: 哎呀，主公啊，黄权听到这会儿急得直跺脚啊。主公，人人皆知刘备素日以宽待人，柔能可刚，英雄莫敌呀、啊、他远得人心，近得名望，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呀、啊、如果此人到了咱们蜀中，您要是以不取代之，刘备安肯伏低作小啊？这样的人物您把他请到西川来，您给他来个小官当，他能干吗？可是主公要以客礼相待，那么一国不容二主啊，

今听陈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如不听黄权之见，我看主公你有累卵之危呀。不用问，张松从许昌回来，他准是绕道荆州，必与刘备同谋了。您现在可以先把张松斩了，后决刘备，则我西川万幸。现在没别的可说了，您不但不能听张松的话，还得立刻把张松杀了。刘璋听到这会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黄权，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要是杀了张松，那么曹操和张鲁来攻我西川，何以拒之呢？你去抵挡啊！哎呀，主公，咱们西川地势非常好啊，主公不必忧虑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毕竟绝色深沟高垒，以待青石。什么什么？刘璋气得把嘴这么一咧，深沟高垒？哦，光手不打呀？你以为人家就取不了西川了？知其有此理，连这么点起码的知识你都不懂啊？贼兵犯境有燃眉之急呀、啊，等什么青石啊？此乃慢计也，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还不退下？嘿，把黄权给轰出来了。刚把黄权轰出去，就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什么人进前来讲话？随着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这个人走到刘璋的跟前，是以一道地。刘璋一看，正是自己帐前从事官王磊。王磊，你有什么话要说呀？主公啊！扑通，王磊话还没说出来，就跪倒在刘璋的面前。主公，今天您要听信张松之言，可是自取其祸呀。刘璋一听，我说你们都怎么了？我又不是结好别人，结好我同宗兄弟皇叔刘备，你们干嘛这么担心？我接好刘备是为了拒张鲁啊，不是为了咱西川吗？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张鲁想进犯我西川，那不过是选界之急呀。刘备您要是请来呀、啊、可就成了心腹大患了。那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先是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今若将刘备招来，我西川休矣，咱们这地方就算归人家了。王磊这话说的有道理，说张鲁想打咱们西川呢、啊、并不可怕，张鲁不过是选界之急啊，就是胳膊上啊长块癣，那算不了什么，可您要把刘备招来就麻烦了，那就成了心腹大患了。刘备跟谁在一块儿也没处长过，曹操带得好，他把曹操坑了一下子；吕布带得好，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给杀了；孙权带得也不错，他赖着人荆州那儿不走。这人物躲都躲不开的，您还把他给招进西川来，你这不是诚心让位吗？刘璋一听，你乱七八糟的瞎说了些什么呀？玄德是我同宗啊，那是我家兄长，那么宽厚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忍心夺我的西川？简直是满口胡言！来啊，把这俩人给我扶出去。说扶好听，就是给推出去。武士过来，把黄权、王磊二位就给推出。孟达领兵五千去迎接我家兄长。哎，对了，你再传一道令，只要我家兄长刘备一到我西川地界，沿途所用钱粮一切都由我西川供给，不管我家兄长带多少人马，咱们都包了。呵，这刘璋真大方。张松微微一笑，说了个领命，他退身下来，马上告诉法正收拾收拾，带领着几十从人游打益州，动身到荆州去见刘备，然后又叫孟达领着兵出西川去迎接。法正收拾完了之后，带着刘璋这封书信小行夜宿，来到荆州，一说求见，刘备带诸葛亮和庞统接出府门呐、啊。

法正首先把刘璋这封书信呈上，刘备是拆书一观，一看刘璋这信写的特客气呀，信里说你我是同宗兄弟，现在小弟我有难了，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啊，连朋友还都得帮帮忙呢，何况是同宗兄弟呢？这个张鲁啊，总想由汉中进兵来伐我西川，请兄长能助我一臂之力，真要能把张鲁灭喽，你我弟兄永为唇齿啊，小弟我自有众筹，我好好感谢感谢你。怎么个感谢法子呢？大概就是把西川给了刘备，他也就放了心了。刘备看完书信是心中大喜呀，设宴款待法正。酒过了三巡，刘备呀，冲诸葛亮和庞统递了个眼色，不用递眼色，预先都安排好了。诸葛亮和庞统军士自动就告退了，屋里没别人了，只有刘备和法正了。刘备把座位往前移了移，法正先生，别驾张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过您呢，今日相见真是以慰平生啊，马蜂伯乐而思，人欲知己而死啊。上次张松张永年路过荆州的时候见过皇叔您了，听说跟您说了些话，不知皇叔作何打算？意思就是西川这地方你想不想要啊？刘备微然一笑，法正先生，刘备一身即刻呀，未尝不伤感而叹息。我常想，交鸟尚存一只，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呢？我早就听说蜀中这个地方很好，此处是丰腴之地，刘备不是不想娶呀，无奈刘璋是刘备的同宗，我不忍相图啊。刘备这话说的既婉转又可怜，还很实际。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这个人呐，一个人到处飘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连那个交鸟鸟还能有个树枝搭窝呢，小兔都有三个藏身的窟穴，何况大活人。西蜀这地方好不好？非常好，最富足，地势也险要。我不是不想要他，可有一样，刘璋在那儿，那是我的同宗兄弟，我也不忍心把人家这地方给拿过来据为己有。法正轻轻摇了摇头，皇叔，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现在刘璋他不能用贤，他也不会用贤，这个大业他根本守不住，早晚西川必属他人。今刘璋将西川自付于将军，他诚心诚意想把这地方给你，将军不可错失啊，你可别耽误了这个机会，岂不闻助兔先得之说？皇叔如欲取西川，某当效死啊，助兔先得嘛，把这小兔谁逮着算谁的，后来的你就瞪眼看着。所以说您想要要这地方，我就为你卖命，我也心甘情愿了。多谢先生错爱，尚容商议吧。咱们另送回驿馆休息，然后他一个人坐在书房这儿想心事。刘备想什么呀？就是西川的事儿，这西川我到底娶不娶？那么刘备现在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呢？刘备的心情非常矛盾呢，不娶西川吧，自己这个霸业难以成就，这是一。其二呢，这荆州这地方挺危险呢，北边有曹操，东南有孙权，总惦记着他，随时人家都想取荆襄。刘备在这儿待着也不踏实，再说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要是取西川呢，这也真对不起刘璋。你甭说别的，就说刘璋来的这封信吧，那信里说的多么恳切，多么亲切，真像一个兄弟盼哥哥去帮助帮助。人家又派使臣又写信，

而且说得明白，只要到了西川，一路上所有花费粮草都由人家西川担负。这哥哥可倒好，到那儿没帮得了兄弟，来个取而代之，合着刘璋派使臣写来书信请条狼去啊，这玩意儿是有点好说不好听。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刘备坐在这儿眉头挽了个疙瘩，怎么想啊也想不出个路来。就在这时候听身后有脚步声，刘备回头一看，庞统进来了。哎呦，世远，你还没歇息啊？甭说庞军是没休息啊，就连诸葛亮，连那些所有的文武大臣，一个睡觉的也没有。现在什么时候啊？关键时刻，西川已经派使臣法正先生来了，拿来刘璋书信，要请主公刘备进西川。主公到底去不去啊？不去西川咱们怎么办呢？就这么一块地盘还是跟人家借的，在这儿这不是两头受夹板气吗？要是去了，主公决定进兵西川的话，这荆襄怎么办呢？别有入地无门，那咱不干等着受清风啊。所以荆州文武都很不安呢，尤其是这位庞统先生比别人更着急，所以他找刘备来了。刘备回头一看，哎呦，世元，来来来，快坐，你来的正好。主公啊，您在想什么呢？刘备就把方才酒席宴前法正跟他说的话呀，跟庞统学了一遍。世元，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庞统一听，主公啊，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呀？这西川咱们必须得取。荆州这儿您还没看出来啊，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要想长期委曲求全于此地，主公您是大志难伸呐。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那个地方是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更为庆幸的是还有张松与法正作为主公的内应，这西川等于是天赐于主公，您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哎呀，世元呐，我确实有点心事，我跟你都说说。现在我觉得呀，与我水火相敌者只有曹操，可是我跟曹操的称霸之道呢又不同，是操以急我以宽呢，操以暴我以仁，操以绝我以忠。我每做一件事都和曹操不同，我想这样也可能成其霸业，我又何必因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呢？刘备这意思就是说，我呀给曹操来个以柔克刚，不见得我这个霸业就不能成就，何必为这么一点小事我进兵西川惹得天下唾骂，不值得呀。哎，庞统摆了摆手，主公您说的不对，您这话乍听起来好像合乎情理，可是现在是离乱之时啊，用兵争强固非一道，您不能拘泥常理，那样一做主公你是寸步难行。现在主公您应该宜从权变，是坚若攻魅，逆取顺守，此乃汤武之道。大事成功之后，您觉得要是对不起刘璋，您可以报答报答他，割地封王，给他块地盘，也就算对得起刘璋了。庞统说这个坚若攻魅，逆取顺守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对立，庞统所说的呀，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策略。刘备听着点了点头，庞统一看刘备还是没下决心呢。主公啊，是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主公您就不必多疑了。庞统这话说得很有劲，怎么当决不决不为豪杰吗？说遇事不决为愚人，愚者浑也，那就是浑人，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如果主公今天你放着西川不取，这西川早晚被他人所得呀，望主公你深思熟虑。说着庞统站起来了，瞪着两个

0: 眼不错眼珠的瞅着刘备，等着他下决心表态。庞统这几句话说的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刘备想了想，他恍然大悟，立刻吩咐请诸葛先生及文武众将审时度势，一取西川。刘备这话刚说完，呼啦一下，诸葛亮领着文武进来了。感情都来了，天这么晚了没睡，谁睡得着啊？这是多么关键的个时刻呀！西川的使臣都来了，主公刘备到底下不下决心，取不取西川呢？这可是关系到主公刘备的霸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所以大家心里都不踏实。不仅是现在不踏实，自从上次送走了那位张松先生，众文武一直就在盼着西川的消息，现在可把这位西川使臣给盼来了，到底主公怎么打算？连诸葛亮也在内，希望刘备早下决心兵取西川呢。庞统啊是有点着急了，他直接跑来见刘备，跟刘备才说了那番话。现在一听说主公已经下决心了，把大家请来审时度势，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是得商量商量。
1: 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
3: 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人简雍，刘备的股肱大臣呐，就全到了。这通商量，整商量到了五谷天明，鸡叫三遍了，合着研究了一宿。那当然了，研究的真细，不细哪行啊？就算是刘皇叔下决心领人马进西川，那荆州谁管呢？把荆州做跳板那是不假，虽然上了船，可这跳板也得顾着点儿。您一上船，本人家把跳板这么一撤，回来上哪儿待着去？再说你光进兵也得有个基地，你人马前脚走了，后边的子种粮草有哪儿供应啊？所以呀，还得顾着点这荆襄。经过通宵商议，得出结果来了，就是刘备领人马进西川，由诸葛亮统领荆襄九郡。第二天一早，诸葛先生就升了听了，升听派将，他派关羽、关云长据襄阳镇守青泥隘口，派张飞领四郡巡江，让赵云屯兵江陵代管公安，把家里先安顿好了。刘备呢，刘备为主帅，亲统精兵五万进取西川，派老黄忠为前部先锋，魏延为后军，刘封、关平为中军。这刚把将派完，有人进来禀报，外边有一员大将，名叫廖化，求见关羽将军。哎呦，关羽一听，赶忙吩咐说，我有请，此人有恩于我呀。廖化对关羽怎么个恩情呢？这个恩情还不小呢，那是在关云长保皇嫂千里寻兄的时候，曹操不是给关羽送行吗？人家廖化呀，那二皇嫂就遭凶险了。关公与廖化分手之后是一直怀念，今天听说找到荆州来了，关羽赶忙把廖化请进来是置酒款待。然后诸葛亮就派廖化随关羽镇守襄阳。良辰吉日到了，刘备就要起兵了，诸葛亮率领着文武以及荆州的军民给刘备饯行啊，十里长亭送别，连夫人孙尚香抱着阿斗都来了。诸葛亮亲手给刘备满了三杯酒，刘备是一口也没喝呀，这三杯酒都泼在地上，在当时来讲有点说道，那叫祭天祭地祭大旗呀。随后是三声炮响，刘备在益州使臣法正的陪同下起兵了。一路行来是军风整肃，刘备连连传令，一路上绝不许扰民，是公买公卖，和和气气。行程不远呢，就碰上孟达的人马了。孟达是奉刘璋之命领5000军兵

0: 来迎接刘备。见面寒暄之后，刘备赶忙派人火速到益州给我兄弟刘璋送个信，说我已经来了。刘璋听到禀报之后是喜不自禁呢、
1: 哎呀呀，我家兄长真是义重如山呐、我们虽然是同宗兄弟，可是赛过亲生手足。
0: 兄长知道我刘璋有难，不远数千里拔刀相助前来助我，
1: 我得怎么报答我这位兄长哦？
0: 刘璋立刻吩咐沿途之上给予一切方便，所有荆州来的人马军需子重都由我们西川供给。这还不算呢，我要亲自领文武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并且吩咐都要锦衣相迎，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连旌旗都得给我换新的。第二天一早天没亮，刘璋，这涪城你可去不得，主公此去是有去无还。我是西川俸禄多年，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您不去则已，如果要去必中他人之奸计，望主公三思啊。这人说着话是声随泪下。刘璋这儿正高着兴呢，他听了这几句话心里这腻歪，我说这谁呀、这是，嘿，举目一看不是旁人，又是黄权。黄权的黄权，你在我跟前这胡说些什么呀？你在我面前三番五次的胡说，你这不是疏远我与我家兄长刘备的宗族之情吗？张松过来了，主公，您这话说的对呀、黄权这几句话可听不得，他不单是离间您与刘皇叔的宗族之情，我看他还在有意无意的滋长倒扣之威啊！明明张鲁要打咱们，人家刘皇叔好意来援助咱们，可是黄权瞪眼阻拦，他这什么意思？刘璋一听这话说得有理，我不看你是我身边多年老臣，今天我讲你立刻斩首，来呀，把他给我轰了出去。刘璋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走吧走吧，黄先生且慢。黄权怒吼一声都差声了，主公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迎接刘备。说的这会儿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腾腾腾是肘膝而行，往前爬了这么几步，咔嚓一口就把刘璋那袍子筋儿给咬住了，这叫衔衣苦剑呐！说什么我也不撒嘴了，把刘璋吓了一跳，我咋让你要咬我呢？你这是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气得刘璋猛地往起这么一挺身，啪，把袍子这么一抖，你倒轻着点抖，可吃这一下子，哎呦！袍子筋儿撕下一块去，那倒不算什么，黄泉的两个门牙掉下来了，那鲜血顺着嘴角往，不要理他，我们赶快登城，耽误了接我哥哥还了得。这时候黄泉呢、跪在地上大哭啊，谁管他呀？刘璋领着文武刚走到城门口这儿，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刘璋一看又怎么了，说有一位大臣自己把自己倒吊在城门口上，他右手持宝剑，左手拿着剑书，拦阻主公不让你去接刘备。嘿嘿，把刘璋气的，竟有这等人，带我来看。他催马到了跟前一看，城门那儿真吊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从事王磊。王磊呀、王磊，你疯了不成？主公啊，这涪城你去不得，请看王磊剑章。说着啪把那剑章扔下来，有人赶忙拾起来交给了刘璋。刘璋把这剑章拿到手里这么一看，是王磊亲笔所书啊。剑章文字不多，可是字字带血呀、看出王磊一片忠心。上面写着益州从事臣王磊气血肯告，切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0: 西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关，为秦所困。今主公倾力大郡，欲迎刘备于涪城，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备之妖，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业亦幸甚。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不能亲自到涪城去接刘备，你要去接刘备，你命就没了，西川也就难保了。呵，刘璋看着王磊这架势，如果我答应了他这个谏章，就派人把他由打这城门上卸下来了。如果我要不答应呢，他拿着宝剑干嘛？哦，他要砍断绳子自己把自己摔死。你啊，摔死活该，来出城。随着这一声令下，呼啦一下文武上前这么一拥，王磊一看完了，西川休矣。他抬手一剑，咔嚓把绳子砍断，咔嚓啪啪，可怜王磊由城门口那摔下来，一下摔在地上是脑浆迸裂，刘璋连一眼都没看，
1: 啪一策马他出城了。刘璋还满脸，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的王磊就摔死那儿，他连看一眼都没看。要不怎么说刘璋这人他暗弱呢？就是说他不懂好坏。有的时候这刘璋啊，是一片好心，结果呢没办成一样好事儿。同时他自己啊还没什么能力。这次刘备进川呢，他真把刘备当作手足兄弟了，他是我的哥哥，还绝不能啊陷害于我。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四川呢？你就是把我打死再活了我也不信。
0: 刘璋这次接刘备啊，为了表示隆重，带领了30,000人马，光是那子重钱粮酒肉就拉了1000多车，干什么呀？犒赏刘备的三军呢。刘璋把人马扎在了涪城，这涪城离成都300多里路呢。这涪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绵阳东。这时候刘备呢，刘备已经把人马带到了垫江了。怎么叫垫江呢？就是现在这个嘉陵江流经河川县这一带叫垫江。刘备进川行军一路很顺利，那当然顺利了，秋毫无犯，是号令严明啊。刘备说得很清楚，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一木，是立刻斩首。所以刘备的人马走到哪儿啊，当地老百姓都焚香扶道相迎啊。老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看刘备，这刘备到底是什么样啊？早就知道这位刘皇叔，有的时候把那街道啊都堵得满满的，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了，他只得下着马来，用好言安抚百姓，和百姓们更感动喽。刘备的人马一到垫江，法正接到张松一封书信，书信里边告诉法正，说是刘璋已经领着人到涪城去接皇叔去，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最好啊跟皇叔商量商量，是乘便相图，就是说把刘璋一杀就完了。法正拿着这信找庞统来了，庞统一看这个事情倒是挺好，不过得慎重点，现在可不能泄露，要走漏点消息，那要是于中有变，后果可就不好收拾了，只有等二刘相见之时，咱们是见机行事。法正把西川的人马，一半是荆州的人马呀，刘备和刘璋一见面，哎呦这个亲热哟，刘璋设盛宴款待刘备，俩人在酒席宴前一举杯，刘备和刘璋都哭了，是各诉衷情啊，就把心里话全说了。这哥俩就好像多年失散了的亲兄弟一样，好不容易这回算见了面了，是哭着喝，喝着说呀，溜溜的喝了一天才各自归寨。刘璋醉醺醺地回到大寨呀，乐得他连嘴都合不上了。这黄权和王磊呀，一派胡言，我要听信了他们的话得耽误

多大的事儿啊！他们硬是不要我来到福城迎接我家兄长。我家兄长刘备刘玄德真是一位仁义君子啊，多么忠诚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呢、啊、此次能得我兄之助，何虑曹操与张鲁啊。张松先生为我西川立了大功了，我当重赏啊。说着把身上的锦袍脱下来，又拿了500黄金派专人送往成都赏给张松。刘璋身边的几员武将刘贵、凌包、张任、邓贤这么一看，我说主公啊，您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刘璋一听把脸沉下来了，这话怎么讲？要是以我等看呢，刘备这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们觉得他柔中有刚，欺心莫测呀。主公您还应该小心提防。刘璋一听，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你们今儿个都没看见呐，我家兄长刘备对我多好，那是多么慈善的一个人呐，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异心呢？尤其是对我，你们真是一派胡言，不必多虑，退下歇息是吧。这几员将让刘璋都给轰出来了，几位出来是仰天长叹，哎，西川呐、啊、危险呐、啊。不提刘璋这儿怎么样，再说刘备，刘备喝的也不少，回了他的大寨他也挺高兴，刚坐下庞统进来了。主公您看今天刘璋怎么样？哎，庞先生，我还正要问你呢。庞统摇了摇头，主公，刘璋且不说他老实不老实，他手下的那几员将您看见了吗？刘备一听，我没注意啊，他们脸上各有不平之色，我看呢，他都用那样的眼神在看着咱们，眼下咱是吉凶未卜啊。庞先生，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主公啊，不如这样，刘璋今天不是请了您了吗？您明天在大寨中还席，请请他，把他请来之后，我派人把刀斧手埋藏在左右，主公您以吃杯为号，您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咱们就在这酒席宴上把刘璋这么一杀，然后呢咱们就一拥而进成都，可以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坐得西川，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哎呀，刘备听到这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不行不行，庞先生，这不是什么良策呀、啊！我刚和我家贤弟刘璋相会，他是我的同宗兄弟，我看刘璋待我是一片诚心呢、啊。再说我们初到蜀中恩信未立呀、啊，要是这么办事儿啊，恐怕是上天不容，黎民皆怨。庞先生，您这主意啊，即便我这霸业成了，我刘备也不做此事，坚决不干呢。刘备真挺仁义，仁义是仁义，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刚才他那几句话呀也算道破了天机，说我刚刚来到西川恩信未立，西川的老百姓都不了解我，我拿过来就把人家西川主刘璋给杀了，那我不成了强盗了？我真的这么一做呀，是上招天怒下招人怨呢、啊。即便我当了皇帝，我这保卫也坐不稳当，人家老百姓都反对我，我没基础啊，哪能这么干？庞统一皱眉，主公，这不是我庞统的主意，是张松给法正来信了，信里提到的。庞统这话还没说完，法正从外边进来了，法正双手把书信递给了刘备。刘备接过信里一看，是连连的摇头啊，二位先生，刘季玉与我同宗，我不忍下手啊。法正一听有点着急了，皇叔要是这么说，那您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干嘛来了？我可不止一次跟您说过，
张鲁和西川的

0: 刘璋有杀母之仇，张鲁随时想进兵兵取西川呢。您这次要是一手所算，人家就要对你下手了。皇叔倒不如趁此天与人归之时出其不意，早立基业，实为上策呀。就是说天意暂许，人心归附啊，这是多好的个机会呀、啊！您就听庞统先生的话，就下手吧。庞统、法正俩人你言我一语劝了半天，刘备火了，他把双手这么一摆，二位，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二位的好意我全明白了，可是我初到蜀中，我绝不能行此事。不管你们二位怎么说，刘备是坚决不从。
1: 这二位只得退身出来了。
0: 法正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刘皇叔坚决不忍下手，这可就麻烦了。庞统想了想，小侄，你回去歇息吧，我自有道理。庞统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呢把魏延找来。魏延一见庞统，军师唤我哪旁使用？文昌将军，明日主公与刘璋还要饮宴，酒席宴前，将军你最好是如此如此。魏延一听，哎呀，军师啊，这么做，主公能答应吗？哎，文昌，事已至此，就由不得主公了。魏延赶忙插手施礼，遵令。
1: 第二天，刘备果然还席宴请刘璋。
0: 刘璋老早就来了，他那几员将也跟来了。刘璋本不想带他们，你们跟我干什么去？我哥哥请我喝酒，这几个将军谁也放心不下。不管主公您怎么说，我们必须得跟着您。刘璋这个烦恼，好好好，你们一定要去那就来吧。等哥俩一见面啊，呵，还是那么亲热，手挽着手啊，两个人是你给我斟酒，我给你布菜，边喝边谈，亲密非常啊。站在刘璋身后的从事张任这么一看，嗯，这是怎么回事？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读一个道理。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饭好啦。
24: 好香啊，
2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8: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9: 开车堵在马路，
30: 加班加的麻木，
3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2: 心情不好想哭。
33: 停，别再 emo，
3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3: 听相声，
34: 听小品，
33: 陪你笑到捧腹，
34: 两个人，
33: 两张嘴，
34: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7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5: 哎，瑶瑶，
36: 嗯，
35: 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36: 对，你确实有病。
35: 哎，这话怎么听着这么难受呢？这话
36: 不是你这话问的呀，就有问题，哪有这么问的呀？
35: 哎，不是，我是真觉得我最近有点心病。
36: 怎么还心病了？

0: 呢？
1: 最近我看一电视剧叫《问心二》。
0: 哦，这个我知道，讲的是大夫的事儿。
1: 是啊，我这越看呀，我这心里越堵得慌。
0: 你为什么堵得慌啊？
1: 我就怕这病啊，它落我身上。
0: 哎呦，你看你啊，你只要早睡早起，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你是不会生病的。
1: 行，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点。要不然呀，我也怕去医院碰上很多倒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看看李川、张维维和田泽一，他们仨去看大夫就遇到事儿了。

0: 跟着单丢了重新排队啊。李总是吧？
1: 没错，
0: 下次挂号用真名。
1: 李总就是我的真名，想必你的真名就是张医生吧。
0: 护士，后边的号先别叫，我屋里有个大病。我今天给你好好治治，说吧，什么病？
1: 说吧，想怎么治？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我怎么治？
1: 不论什么病，给你五分钟治好它。
0: 什么病五分钟能治好？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出去。
1: 欲擒故纵。没想到你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能有这么大的口气。好吧，我承认你的小花招吸引到我。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别说了，我来问。最近身体哪不舒服？
1: 我最近肩膀很酸。
0: 肩膀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吗？
1: 背负了一个商业帝国。
0: 我是说你的身体器官具体哪里不舒服？哦，
1: 我头疼。
0: 具体哪个区域？
1: 闵行区。闵行那个地块一直没想好要盖点什么。张医生，您这是？
0: 我就是想啊，我要是一巴掌把你从闵行扇到浦东，你是不是就老实了？
1: 张医生，您先冷静一下。我觉得我最近身体抱恙，可能是和最近刚打的疫苗有关系。
0: 终于说到正事了，您也打了什么疫苗？
1: 想他的每一秒。
0: 我找着病根了。我呢，给你开个核磁共振，你先去验个脑子啊。
1: 护士，让核磁共振来三楼见我。
0: 护士，刚才那句不是我说的，核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就来不了三楼。
1: 好大的架子，他以为整座城市只有他一台核磁共振吗？
0: 全省就三台呀，私立医院也不能让你这么作呀。你我还得还给你。
1: 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可不能轻易流落到他人手上。
0: 他不是什么血脉，他就是一管静脉血。你算了，我简单给你听一下吧，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病人。病毒引发的支气管炎。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我怎么对你了？
1: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支气管！
0: 哎呀，李总啊，李总，这儿是支气管。
1: 未经我的允许，你竟然敢擅自发言，你越界！
0: 保安来一下，我屋里有个病人跟支气管干起来了。
1: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支气管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被开除了。
0: 你在干什么？
1: 我要把它拿出来。
0: 我身为一个外科医生，我把它拿出来都得好几个人帮我呀。冷静一下，来，二位冷静一下。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是说向着支气管，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怪他。这个主要是病毒引起的。
1: 病毒？哎，那麻烦你转告病毒，如果现在它可以从我身体里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0: 我也不会跟病毒沟通啊。
1: 身为医生连和病毒沟通都做不到吗？
0: 我现在跟病人沟通都费劲呢。
1: 那我只好自己来了。里面的你为什么阻止我？
0: 因为支气管

0: 儿没有笔，百密一疏。李总，听我的啊，你这个病其实不严重，我呢给你开点药啊，开点药很快就能好。来，一共是16.8块，二楼交费。
1: 多少钱？
0: 16.8块。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B-box。
1: 不，是我不能用这个药。
0: 这能治病，你为啥不用啊？
1: 因为这个药，性价比太高了，我的身体不能承受这么廉价的治疗方式。有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最好是换一个人造水晶支气管。
2: 换什么都没用了。
0: 不，你干嘛的？你是哪儿？
2: 好久不见呐，李总。
0: 他是被你传染的？
1: 他是我商场上的死敌田老三。
2: 田老三只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听好了，我的本名叫田老四。
0: 你爸肯定是有点事瞒着你。
2: 不可能，我跟我爸的关系可以说是情同父子。
0: 原来是你妈有事瞒着你。
1: 你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专程嘲笑我的？
2: 我没那么无聊，我也是来看病的，而且呀，不是你那种好治的病哦。
0: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什么？
0: 就是个胃病，你震惊什么？
1: 为什么它的细菌有名字，而我的病毒却没有？你马上给我的病毒取个名字，
2: 就彰显出了我家族的历史。告诉他医生，得了胃病要怎么办？
0: 养。
2: 多么尊贵的方式。
1: 不，医生，马上给我一个需要养的病，最好永远治不好的那一种。
0: 你脑子有病，而且永远都治不好。
1: 听到了吗？我脑子有病，看不见摸不着，还治不好。
0: 弄不好还遗传呢。
1: 听到了吗？还有传承。
3: 不不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喂，老五吗？马上带着老六老七过来教训一下我的幽门螺旋杆菌，那凭什么不能遗传？还有这个庸医，
0: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病吧？有病上医院看病啊！你这。我诊室的牌今天是挂错了吗？
1: 张医生啊，你的表现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可以允许你得到一管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
0: 通过刚才的相处，我敢断定你家的血脉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再说你很自私，你知道吗？一上午整个诊室的时间全都被你浪费了，外面那么多人排队看病，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
1: 对不起。
4: 是的，昨天确实有一个奇葩来我，是一个素质有待提高的患者到我这里来看病，他很嚣张，他说要收购整家医院，当时我非常气愤，我想你是谁呀？最后呢，他被有关部门制服了，在他被带走之前，我还是给他开了一些治疗支气管炎的药，希望他能好好吃药，也希望他能好好认错，也希望他能尽快康复吧。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瑶瑶，
9: 怎么啦？
8: 我想请个假。
9: 啥情况啊？你这是？
8: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9: 我知道了，吃饱了撑的。
8: 哎，说话的来着。
9: 吃独食来着。
8: 不是，我刚才听着那段相声给我气够呛。
9: 这相声
8: 赵林和郭启儒碰到这样的吗？
10: 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11: 可是啊，
10: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11: 对，
10: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11: 哎，就能健康。
10: 我没练这个。
11: 您呢？
10: 我净练嘴了。
11: 您能说呀。
10: 哎，就能说相声。
11: 哎，
10: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11: 怎么说四段啊？
10: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11: 这也是锻炼。
10: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11: 这算体育的一种。
10: 哎，这是口。

0: 枪体操吗？
1: 就练练嘴呀、
0: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1: 啊，有什么好处？
0: 您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1: 是啊，
0: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1: 啊，
0: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1: 哎，发笑，
0: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看好啊，
1: 哎，
0: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1: 啊。您说这个乐呀，
0: 乐嘛
1: 啊，
0: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1: 哦，
0: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身体健康，
1: 有这么大好处。
0: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吗？
1: 说什么？
0: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1: 哦，
0: 一个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1: 怎么样呢？
0: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1: 这我也听说过。
0: 是吗？
1: 是这么意思。
0: 中医学者也说过。
1: 还说什么？
0: 说人这一乐呀，
1: 嗯，
0: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1: 他这卖药堂的，哪儿这么一大套？
0: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1: 又说什么？
0: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1: 嗯，
0: 愁一愁薄了头。
1: 嗯，
0: 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儿。你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1: 一个人们笑一笑，怎么着？
0: 笑一笑，少一少啊，
1: 少一少。
0: 哎，
1: 您这讲法不对。
0: 怎么？
1: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0: 十年上
1: 啊，
0: 就年轻十岁。
1: 对呀、啊，
0: 我们说是年轻一
1: 个存款呢。
0: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1: 怎么？
0: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1: 啊？
0: 那谁还敢听相声？
1: 怎么不敢听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五十。
0: 五十岁啊？
1: 嗯。
0: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四十了。那、
1: 嗯、
0: 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1: 四回，
0: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1: 怎么？
0: 你再一笑没了。
1: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0: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1: 我也太小了，
0: 本来不可能嘛。
1: 嗯，
0: 笑一笑，少一少。
1: 啊，笑一笑，少一少。
0: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1: 嗯、
0: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1: 是吗？
0: 可以解疲代劳。
1: 对喽、嗯、
0: 是不可以短少的。
1: 哦，
0: 不可以不听的。
1: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0: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对，
0: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1: 医疗的一部分。
0: 医疗啊，
1: 嗯，
0: 医疗就是治病。
1: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0: 相声可以治病。
1: 相声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还什么？
0: 有很多办法治病。
1: 您说说。
0: 有理疗，
1: 嗯，
0: 有电疗，有水疗，
1: 嗯，
0: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1: 哦，
0: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1: 用相声治病。
0: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1: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0: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1: 哦，这个演员少啊，
0: 不够分配，
1: 不够分的。
0: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1: 我们相声演员呢？
0: 相声演员也学医。
1: 学医
0: 啊？学大夫？
1: 这可不简单。
0: 怎么？
1: 我没有基础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万应定、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1: 这不行啊。
0: 啊，
1: 您得懂西药。
0: 西药
1: 啊？
0: 西药也懂啊。
1: 哦，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啊，
0: 啊，
1: 那我也懂啊。
0: 治什么病
1: 啊？治感冒。

0: 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1: 吃两片就好了？
0: 哎，
1: 多大分量？
0: 这不知道。
1: 那还行啊，
0: 有分量。
1: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0: 啊，
1: 0.5的你就吃两片，
0: 哦，
1: 0.3的就吃三片，
0: 嗯。
1: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0: 一瓦
1: 一公分，
0: 哦，
1: 不能多吃。
0: 是啊，
1: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0: 废话，我论斤吃药的呢。
1: 我对内科不太好。
0: 您对哪科？
1: 外科我行。
0: 外科动手术啊？
1: 哎，那行啊，
0: 行啊。
1: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0: 嗯，
1: 您甭找大夫，
0: 哎，
1: 就找我去。
0: 好，
1: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去让你给治啊。
1: 那不至于死啊？
0: 你叫我豁得出去吗？
1: 你得豁出疼去
0: 啊！疼啊！
1: 啊，
0: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
1: 医药，
0: 药。
1: 哎，你要打算这哈长疖子开刀不疼，
0: 嗯，
1: 先得实行麻醉，
0: 哦，
1: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
0: 嗯，
1: 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万万不疼了，开刀拿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0: 嗯，
1: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
0: 嗯，
1: 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嗯，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0: 行吗？
1: 怎么样？
0: 有两行
1: 小手术我都行啊。
0: 大手术您怎么样？
1: 不行，我哥哥行。
0: 你哥哥是大夫？
1: 大夫。
0: 在哪医院？
1: 在家待着呢。
0: 私人行医啊？
1: 不，停职反省。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记性不好。
0: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哦。
0: 怎么？
1: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
0: 啊，
1: 应该是胆大心细。
0: 你哥哥呢？
1: 他是粗心大意。
0: 那还不出楼的。
1: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
0: 嗯，
1: 就是阑尾炎呢。
0: 啊，是啊。
1: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
0: 嗯，
1: 盲肠不算什么。
0: 是吗？
1: 你得过吗？
0: 没有。
1: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0: 那我没得过。
1: 你不知道这手术。
0: 那
1: 得过去以后腹部开刀，
0: 嗯，
1: 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
0: 嗯，
1: 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0: 干什么？
1: 为止血。
0: 哦，
1: 把盲肠取出来，
0: 嗯，
1: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0: 嗯，
1: 放归原处，
0: 嗯，
1: 赶紧给缝。
0: 哎，嗯，
1: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0: 挺快啊，
1: 好不好？
0: 挺好啊。
1: 患者反过来以后，
0: 嗯，
1: 说别动啊，
0: 嗯，
1: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0: 嗯，
1: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0: 嗯，
1: 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0: 挺好啊。
1: 好啊。
0: 嗯，
1: 他说明天看人家，
0: 嗯，
1: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0: 他对病人负责。
1: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0: 这刚缝上就拆？
1: 不拆不行啊。
0: 怎么？
1: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0: 你怎么办呢？
1: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没10分钟他又来了，
0: 送药来了。
1: 不是，还得拆线。
0: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1: 是啊，把剪子又拉了。
0: 是记性不好。
1: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0: 是啊，
1: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0: 赶紧实行麻醉吧。
1: 患者也生气了，
0: 嗯，
1: 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
0: 嗯，
1: 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0: 啊，怎么？
1: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锁。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0: 不像话。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7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哎呦，
16: 你怎么啦？
15: 我这脑袋还是不舒服。
16: 要不我给你看看。

0: 你还会看病？
1: 嗨，简单的问题不大。这儿疼不疼啊？
0: 不疼。
1: 你想清楚你再回答啊，你这是看病不是买菜。那这儿呢，疼不疼？
0: 不疼。
1: 不可能啊，这里应该疼啊。那这儿呢？
0: 啊，疼。
1: 这儿不应该疼啊。霍儿，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很复杂。那这儿呢？
0: 丫丫，
1: 嗯，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 嗯，
0: 你觉得我这个位置是应该疼还是不应该疼呢？
1: 你这是什么话呀？
0: 不是，我说这儿疼，你说这儿不该疼，
1: 嗯，
0: 我说这儿不疼，你说这儿该疼。
1: 那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就是疼不疼吧？
0: 说实话，本来不疼啊，现在更疼了。
1: 为啥呀？
0: 你问的我头疼。
1: 你这是疼痛转移了吧？
0: 什么呀，你这都哪儿学的医术啊，还疼痛转移了？
1: 我跟你说，我还算好的呢。你要是碰上刘宝瑞在这段相声里的假行家，那才叫坑呢。
2: 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满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爹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嗨，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你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租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

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啊、嗯，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啊、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界饼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匠摊儿，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爹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4、5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喽，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哎，谢谢您呢。哎呀，您那一共几位呀、啊？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爹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爹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那么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

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我那肺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费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是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一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10斤8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您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来一位，拿着1毛钱。掌柜的，来1毛钱白鸡。白鸡呀、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珠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费去买去了，一会儿工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2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啊，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1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蹬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3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1毛钱买3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

0: 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回来呢。哎，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气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动，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嗯，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6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动，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0: 胡说八道嘛，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他能卖吗？
1: 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儿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
1: 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爷俩是要在，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0: 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
2: 啊。是，这是亲父子，
0: 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蹭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外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杀，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仨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啊，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的也满不懂，一瞧，哎，
1: 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假象。

身上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当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当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费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当下舞台好戏轮番上演，戏剧特别版《仲夏夜之梦》满是浪漫的幻想，芭蕾舞剧《归翼》以足尖叙事一喜一韵带来截然不同的舞台美学体验，两大名家特展同步亮相，纪念茅盾诞辰130周年特展《品读文学风骨》，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赏水墨丹青》，一文一画尽赏传世文脉。那最后呢，再介绍一下刚刚上线的真人互动影游《盛世天下二》，收获了大批玩家的喜爱。
1: 盛夏的风一吹，空气里仿佛就裹上了毕业季独有的鲜活气息。那升学季期间呢，各类带有什么独占鳌头啊、一路连科等寓意的状元文物，成为了博物馆里的流量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文博场馆也是纷纷请出带有登科及第、鱼跃龙门的美好祝福的吉祥文物，传递勤学向上、争先进取的精神。
0: 今天的文艺广角，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几件有意思的状元文物，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一览万象。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盛夏来临，首先呢给您推荐一场舞台上的仲夏夜之梦。
1: 7月28号至29号，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成立10周年，仲夏夜之梦特别版即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当沙翁经典邂逅森林剧场，一场诙谐浪漫的仲夏夜之梦就要开启了。
0: 这好像是个喜剧啊，我记得。
1: 对，
0: 演出了嫌疑人福尔摩斯、一仆二主、第12夜、傲慢与偏见、雨燕等一大批口碑剧目。如果说一部剧能够承载观众们对戏剧演员队全体成员的精彩回忆，那么仲夏夜之梦一定是位列其中的。它既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首部莎士比亚戏剧，也是戏剧演员队的保留剧目。10年的光阴里面与观众编织了无数个难忘夜晚。
1: 那么本次演出的呢是仲夏夜之梦森林版的一个特别版，就是在戏剧演员队成立10周年之际，首次是以全队全体演员阵容参演的一个沙翁经典，力争呈现深受观众喜爱的在炎炎夏日中充满欢声笑语与浪漫爱情的梦幻演出。
0: 我当年在大学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的戏剧社，有两部戏可能要选排嘛，一个是曹禺的雷雨，
1: 一个是
0: 这个仲夏夜之梦。
1: 最后你选择了
0: 雷雨，因为我可以演周朴园。
1: 仲夏夜之梦你只能演一棵树。
0: 那个太难了有点，发现我英语也不太好。哎呀，所以这是勾起了我无数的回忆。这部戏非常好看，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国家大剧院去观赏一下。
1: 那么戏剧特别版仲夏夜之梦呢即将铺展浪漫奇幻幻境，而865剧归翼则是将以足尖勾勒家国情怀，两种舞台诗意各有动人风华。
0: 广州芭蕾舞剧院原创芭蕾舞剧归翼将于7月4号5号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据介绍，该剧创作灵感源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的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这个壁画呢，记录了张议潮率河西百姓收复失地、回归大唐的壮举。芭蕾舞剧归翼以此为蓝本，用芭蕾艺术重现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1: 那下面我们先通过纪录片的片段来了解一下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也就是敦煌第一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
2: 莫高窟第156窟是敦煌第一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洞窟南壁绘制的出行图纪念了公元861年张议潮统军击退吐蕃、收复河西地区的功勋。这是一个在敦煌历史上延续了200多年的多民族融合政权。
3: 张议潮的母亲就姓安，就是姓安的，就是西域胡人。他的副手就是安景民。安景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苏德人。
2: 这是一支胡汉混合的队伍。仪仗队由演奏角鼓的横吹乐队开道，这种阵势和乐器源自西域。紧随其后的是身披重甲的骑兵，他们是归义军中的精锐部队。后面的两组文官侍从是遵循唐代藩镇规制设立的官署体系。文旗中间是身着吐蕃服饰的武队和演奏胡汉乐器的乐队。紧接着是节度使全套仪仗，六道、金节、牙冠和8位银刀官，他们高鼻深目，头戴花毡帽，身着缺胯衫。骑白马踱步上桥的是出行途中最重要的人物，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紧随其后是他的亲信护卫队子弟军队列，大队人马后方是戴白毡帽的少数族裔骑射部队，也是张议潮政权的强大后盾之一。到了公元10世纪，随着唐王朝的消亡，归义军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王国，那种由血

0: 血缘编织的纽带关系也产生了更深入、更多边的交织。
1: 在艺术特色上呢，芭蕾舞具归印将西方芭蕾舞古典精粹与中国古典舞的身韵进行了深层的嫁接，独创了中西融汇的舞蹈语言。那敦煌的服饰、纱窗、胡杨与多媒体舞美的相融合，流动的东方美学画卷为传统舞台注入到了时尚活力跟破圈的潜力。
2: 那么在发布会上，其实也展示了一些舞剧片段啊。女群舞呢是以柔美天然之姿勾勒出西域大漠的苍凉浪漫，而男群舞呢则是以苍劲磅礴之势展现了归义军事铁骨铮铮的忠义精神。演员们与足尖重新演绎敦煌壁画中的动人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芭蕾艺术与中华文化的独特碰撞。
1: 那么盛夏暑期啊，墨香相伴赴文学之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也是如期启幕，于书卷旧物之间重温经典风骨，品读一代文学先驱的滚烫情怀。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将于7月4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从写有大丈夫志向的同声试卷，到震撼文台的子夜长篇，从礼赞民族脊梁的白杨礼赞，到设立茅盾文学奖遗嘱，这些珍贵的文学文物是先生文学精神与家国情怀的生动载体。
2: 那么据介绍呢，本次展览的展现呢是以简色、艾青、赤色、宝蓝、明黄还有月白的色彩转换来勾勒茅盾的一个心路历程。前半部分呢是以曲径通幽的方式徐徐展开，到第四部分呢则以象征圆满的圆环体验。青砖、书房地板乃至模拟那种海风拂面的细腻触感，都将为观众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沉浸式观展旅程。
1: 那么展览当中哪些重量级的展品不容错过呢？
2: 介绍一下。
1: 对，那观众呢将会见到茅盾1909年参加同声会考的试卷。那卷末那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一生的精神原点。此外呢，展览汇聚了茅盾捐给文学馆的子夜动摇的手稿，1945年五十寿辰时郭沫若、老舍、巴金等文学巨匠的一个珍贵签名册。观众呢还将看到茅盾在生命终点写下的25万元稿费捐赠遗嘱，这是茅盾文学奖诞生的起点。
2: 那么说到茅盾的文学作品，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子夜。那对于这部鸿篇巨制呢，展览的呈现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构思啊。面对子夜庞杂的人物群像与资本网络，展览呢是以数字技术来重构社会剖析派的阅读路径，基于子夜全文语料构建一个可交互的社会网络图谱。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你在这个展览现场轻触屏幕与人物对话，就可以拨云见雾，进入资本与人物交错的夜色。
1: 展览里面有哪些适合观众打卡的互动体验呢？子夜场景当中啊，悬吊着一辆雪铁龙汽车的模型，通体银色金属质感，象征着小说中的资本和欲望。白杨礼赞部分呢，是错落布置了13棵仿真的白杨树。茅盾文学奖奖章精心设计为突出的一个浮雕材质，金光熠熠啊。那在尾声的部分，观众呢可以站在茅盾故居的葡萄架下，感受茅盾先生晚年生活的气息。当然还有更多的玩法呢，等待大家去解锁。
2: 你得去到现场啊。那展览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7月4号到2027年的7月4号展期是一年。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的9点到16点30分，但是呢每周一会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展览地点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 C 座2号展厅。
1: 两场重磅文人特展相继亮相，纪念茅盾诞辰130周年特展品读现代文学，八大山人400周年特展呢是领略古画的笔墨，古今文脉在这个夏天啊就这么相遇了。
2: 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于2026年7月10号同期在分社一墨山河天地维新两大篇章共展出129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此外呢，本次展出的这些书画精品当中珍贵文物达到了123件。
1: 八大山人东西我没有一个不喜欢的。
2: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鱼，
1: 那眼睛都是那样的。我喜欢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表示，此次特展呢将展出和尚花图卷、墨盒图轴，哎，这都是多件国家一级的文物啊。还有八大山人兰亭序与 《行书临河序》两件书法珍品更是首次同台亮相。
2: 此外呢，八大山人纪念馆将联动

0: 真迹馆、青云浦古建与梅湖景区，构建一个馆、园、湖三位一体的文化空间，实现八大山人艺术精神与自然人文景观的一个古今对话。那游客去到纪念馆里边，你可以跟着八大山人鸡形印，就是这个木鸡的那个鸡啊，鸡形印的这个指引穿行于庭院小径，最终呢在展厅内欣赏还识得此人吗？花鸟精神、山水意境、书法流韵以及回响五大展览段落，充分感受八大山人笔墨中的凝练、空灵与生命张力。
1: 哎呦，这个展览我是很想看，只要是八大的这个展览我都是想看的。
0: 买张火车票就去吧，
1: 我在北京也有啊，倒是不必去这么远啊。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接下来呢，再说说最近多人上头的一个真人互动影游。互动影游据说是下一个百亿的风口。
0: 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互动影游啊。简单来说，它就是融合影视画面与游戏选择，能够让观众自主抉择改变一个剧情走向。那日前呢，真人互动影游叫做盛世天下二，是全球同步上线，凭借饱满实景叙事与多元分支剧情，收获了大批玩家的喜爱。
1: 我还没玩过这种游戏。
0: 我那个朋友圈好多人在玩，然后天天发朋友圈发布自己的这个，我又在宫斗中，我只能活在片头曲。
1: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玩家的这个核心体验啊，那就是步步惊心呐。
0: 对，
1: 与前作聚焦宫廷生存不大一样，这个续集呢将舞台挪到了朝堂之上。玩家呢饰演的武元昭从感业寺的蛰伏起步，感业寺历经后宫的博弈跟朝堂的交锋，最终走向了权力巅峰。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啊，玩家不仅要面对旧爱与重臣的情感拉扯，更要亲手拟定国策、批阅奏章、调度六部。
0: 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非常的丰富啊！游戏总时长是将近1000分钟，然后拥有超百条分支和100种结局。
1: 我是 NTJ 的，
0: 你要做一个表格进行数据分析，是吧？
1: 能和 MBTI 咱们测一下，我能活几级？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这个互动影游市场规模大概是22.37亿，而今年有望达到26.53亿元。互动影视火爆的核心呢，就在于年轻一代啊，他们对叙事主导权的一个渴望。年轻受众总是希望在一段叙事当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是左右过程，或者改变结局。无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在游戏里，都想这样。
0: 拥有更多的一个自主权嘛。
1: 对。
0: 那在这个背景下呢，其实互动影游也在慢慢的改变大众对娱乐方式的一些认知。比如说，你看一部连续剧啊，观众可能花上几十个小时，最后大家看的都是同一个结局。但是你互动影游它就不一样，它把单向的叙事变成了一个双向的对话。编剧团队呢，借助游戏天生的互动性，将叙事的主导权让出了一部分给这个玩家，给观众。那观众在互动啊、选择中体会角色、塑造角色，也一定程度成为角色，其实就是有一种共创编剧的感受。
1: 对，共创感很强。就是我不是游离于游戏之外的，我是在游戏的一部分。
0: 我是参与者，就是我不是简单的，比如说仰视啊、围观啊，或者是怜悯角色，我是参与到了这个角色性格和命运的塑造。
1: 但是你没觉得有件事儿，就是有时候你选择错误的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它会有这种强烈的代入感。
0: 但其实，在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你并不知道它会左右你今后的人生的进程。
1: 连这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过好你的人生呢？
0: 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你才发现啊，其实当年一个无心的选择造就了现在的你的某种特质。
1: 我从来不会这么想。
0: 每天都要做一个表格，我今天做了什么选择。
1: 我从来不后悔，悔了不做，做了不悔。与此同时呢，这个游戏也让很多人不玩游戏的人入了坑。在社交平台上，我们能刷到很多不同时代、不同喜好的人一起玩游戏的切片。习惯了在客厅里面看传统宫斗剧的长辈，在年轻人的引导之下，亲自为
0: 像真的看到了。我一个朋友他玩这个，他说：“哎呀，还是得看我妈。”就是这么多年的宫斗剧不是白看的。
1: 哎呦天哪，确实我们都不擅长这个东西
0: 啊。不过呢，尽管啊这条这个互动影游赛道近年是迎来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其实它是也有一些这个制约的因素，比如说发售平台的匮乏，就是制约行业扩张的一个

0: 关键的瓶颈，少量现象级作品的出现也不能够掩盖互动牛赛道的一个现实困境，就是可能大部分作品它还是默默无闻的。
1: 嗯，
0: 就是互动引流市场潜力巨大，但是爆款是很难复制的，工业化生产的道路依然有点漫长。
1: 嗯，那么希望未来有更多了解互动引流本质属性和核心的受众越来越多，才能为下一个百亿级的赛道风口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也乐得看到更多的游戏玩家出现。
0: 嗯，今天晚上你就下载一个去玩吧。
1: 不会，我活不到黎明。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7月9号至12号，演员赵倩编剧并且主演的自传体原创话剧《北去南归》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一个北京女孩跨越7000多公里的路程，为观众讲述一段关于乡愁和归途的故事。
1: 这个话剧呢，讲述的是北京女孩丫丫和姥姥相依相伴的成长历程。丫丫因家庭的变迁远离父母，从小由姥姥陪伴长大。12岁那年，她被迫随户口远迁云南，像一只离巢的鸟儿，从熟悉的城市走入陌生的群山，辗转漂泊。北去是一个12岁的孩子远离故乡，而南归是她成年后跨越千山万水重回姥姥身边的漫长归途。那在剧中的演员赵倩将会在100分钟内一人分饰姥姥、妈妈、丫丫以及诸多角色，打破单一叙事模式，让故事呢在多重视角间自如切换。
0: 在舞美设计上，这部《北去南归》的舞台呢简洁现代，白净的方寸之间仅有两块高低错落的长墩，既作为灶台和床榻，又象征着命运的列车和钟表的指针。当它开始转动，
1: 也就是编剧兼主演赵倩、导演刘丹以及舞美设计林燕华对这个话剧的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赵倩。今天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编剧并主演的独角戏《北去南归》。
3: 我们俩十几年的认识过程中呢，他经常会跟我聊到他跟他姥姥的故事，然后里面透露出来姥姥的人生哲学都特别有意思。
2: 我想把这样一个作品呈现出来，并且能够留下来。的风铃响起，向我姥姥那一代中国妇女致敬，也向我母亲那一代中国妇女致敬。
4: 朴素而真诚的时代洪流感是我在创作当中跟导演起初就确定的创作方向。然后剧本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5: 命运会像是一双无形的手，会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后背，让我们向前走。
4: 我们在舞台上现在看到的所呈现的这个舞美视觉上只有两个长短不一的指针，这个两个指针呢，在给演员提供不同的表演支点的同时，当它转动起来的时候，配合灯光的这个光影的效果，它就会呈现出一个生命的时钟。那这个生命的时钟正是
3: 我觉得所有的表达最重要的是真诚，它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个很宝贵。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所有创作者都会聊到一个话题，我们都有自己那个很在乎的亲人，可能我们来不及跟他好好的告别，那我们用这样一个戏回望自己，整理自己，然后整理跟自己有关系的那个很在乎的人，然后好好的跟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再见面，跟他拥抱。
5: 北京是我的故乡。什么是故乡？在我的心里，我姥姥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
0: 在故事当中，那个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女孩丫丫，喜欢爬墙上树，淘气顽皮，被姥姥拿着笤帚疙瘩追得满院跑。那些烟熏火燎却热气腾腾的冬日，她吃着姥姥包的饺子，就着腊八蒜，钻进姥姥温暖的怀里听故事。后来去了云南，姥姥在她的棉袄袖口里悄悄缝进了10块钱。这些温暖细腻的童年片段，观众将

0: 育台上的演员一同经历那段难忘的岁月，沉浸式感受那份共通的生命体验。
1: 一部电影，
2: 一种人生，
1: 一方风骨，
2: 一次潮流，
1: 一种传统，
2: 一个时代。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2: 这里是对话文艺。
3: 这里是对话文艺。如今呢，众多博物馆的状元文物成为了升学季的打卡热点。这些文物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与当代学子心灵深处的奋斗精神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0: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博物馆的一面圆形状元及第镜，铸刻着古人对金榜题名的期许。怀揣着逢考必过的愿望来参观，像是隔着时空与赴考的先人产生了互勉的共鸣。
3: 而山东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是凭借第一甲第一名的独特寓意和海内外孤本的稀缺性，也是引来如织的关注。从综合性博物馆到专题展馆，总有人专程赶来，安安静静地看，慢悠悠地逛。这股持续升温的打卡热潮早就不是简单的跟风，更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独有的解压方式与成长仪式，藏着古今青春最动人的同频共振。
0: 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对话文艺，我们一起聊聊这升学季的文博热潮。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进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啊。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佳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5: 对，
4: 佳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5: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6: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7: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8: 向暖。

0: 文艺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当毕业升学季来临，无数年轻人走过伏案刷题的日常，走过纸笔相伴的朝朝暮暮，站在学业旅程的岔路口，等着给自己的一段时光交上一份答卷。而说到考前的仪式感呢，如今有不少人选择了往各个城市的博物馆里面钻。他们停在玻璃展柜前，安安静静地看上许久，

0: 完成一场属于当代人的逐梦小仪式。
1: 这些被大家专程打卡的馆藏被网友起了一个特别亲切的名字，状元文物。他们褪去了博物馆里的冷清距离感，那带着跨越千百年的劝学心意和成才的期许，成了每年升学季最治愈最有分量的文化符号。
0: 这些在时光里沉淀了数百年的老物件，见过古代学子挑灯夜读的模样，也见过他们奔赴考场的笃定，如今又默默陪着当代年轻人走完一段段全力以赴的路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顺着夏日的风，逛遍各地博物馆，聊一聊这些走红升学季的状元文物，讲一讲他们背后的那份坚守与热忱，摸一摸藏在时光里从来没有变过的奋斗底色。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青州博物馆呢，有一件镇馆出了好几百个，可他们的卷子啊，绝大部分都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的。明代及其以前的状元卷的真迹留存至今的仅此一份。换句话来说啊，这个赵秉忠的这份考卷那是海内的孤品。
0: 对，在一个巨大的透明展柜中，这份400多年前的状元卷被精心存放着。试卷呢是由三层宣纸装裱，共23折折册页，分前后两大部分。那前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作者及其上三代的简历，有一个封条，然后封条上还盖有弥封官房的一个长印。就说考生啊，他的名字和简历部分呢是密封起来的，以免泄露。那后一部分呢，就是他的正文，全文共2460个字，用馆阁体小楷写成。
1: 哦，特别好看，我看那文物，
0: 看那个照片
1: 啊。2460个字是什么概念呢？用毛笔写，每个字1厘米见方，大小几乎都是一样的，整篇没有一个错别字，
0: 太难了，
1: 而且没有一处涂改，那工整啊，就像是咱们打印机的电脑打印出的一样，
0: 对，
1: 比打印的还好看。
0: 对，
1: 更令人惊叹的是，电视答卷的时间只有一天，日出的时候出卷，日落的时候你交卷，从构思到草稿到誊写，全部是在一天之内完成。对很多人来说啊，就哪怕咱就抄那一遍2460个字儿，
0: 对，
1: 我不出错它都很难啊。那更何况是现场创作，这份卷子被称为千古一卷，那就是实至名归。
0: 没错，那写这张卷子的人呢，叫做赵秉忠。明万历26年，25岁的赵秉忠是一路闯关来到了万历皇帝的面前。他在电视卷里谈的是时政与时心，还提出了一个叫做天民说的观点，就是提醒皇帝啊，要爱护百姓。这一番披肝沥胆的策对，让万历皇帝是龙颜大悦，朱笔一挥，钦定第一甲第一名。
1: 那下面呢，通过一个短片来当一次这张状元卷的阅卷官。
3: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弥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4: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电视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5: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视法度，悬著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跟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

0: 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讲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1: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
2: 这份古卷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啊，其实不是什么玄学 buff， 我觉得是藏在字迹里的那份踏实与坚持。因为可能考试之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我每次就是需要做点什么
3: 来
2: 安放那种，就是
3: 你会紧张是吗？
2: 对对，就说不清的那种，也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有一点点期待
3: 啊
2: 啊！
3: 我没有，我就觉得还行吧，就正常考试考麻了已经。
2: 就是万一考到了我考前刚好背的那一点呢？
3: 啊，
2: 对吧？这还是有一份小期待的。而这一份真实存在了400多年的状元卷，一笔一画一字不差的摆在展柜里，比任何网络上的什么锦鲤，
3: 在他面前的人，400多年之前，一个25岁的年轻人，就是这么一笔一画写出了自己的人生。他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那这份几乎完美的答卷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熬出来的结果。
2: 很多人呢曾经专程赶来打卡这份状元卷，本质上呢是在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认可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赴。这份跨越了400余年的答卷，给了当代少年人最实在的成长启示。所有能从容落笔、圆满收尾的人生考卷，从来都不是靠运气，全是长期沉淀、久久为功的结果。
3: 我非常赞同这个事儿。
2: 嗯，
3: 对。那么除了这张位居顶流的青州的状元卷，那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里面还藏着不少类似的宝藏文物，它们有的呢是精巧的小物件，有的呢是厚重的老牌匾，散落在不同城市的展馆里，也凑齐了中国人延续了上千年的劝学的心意和逐梦的情怀。这些小众又有意思的升学祥瑞啊，用各自的样子悄悄藏着古人对学业精进、前程坦荡的美好期许。
2: 嗯，那么刚刚说的是山东青州博物馆的馆藏，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山东诸城市博物馆看一看，因为这里也有一件镇馆之宝，叫做清代二甲船炉插瓶。这画面上呢，就是两只螃蟹衔着芦苇，神态呢特别的生动。这个螃蟹的蟹是通甲，就第一甲的那个甲，然后芦苇的芦呢是通这个月字旁的那个炉，
3: 船炉的炉。
2: 对对对，古人早就有二甲船炉之说，就是寓意就是金榜题名。而且你仔细去看，会发现古代有很多带有螃蟹纹饰的器物。
3: 嗯，
2: 那在古代就是妥妥的升学吉祥的。就是古人就已经开始爱玩谐音梗
3: 啊，这是啊。这阵风呢也刮到了北京，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今年国际档案日期间呢，推出了一套金榜主题印章。
2: 嗯，
3: 5枚印章里面4枚文字印中啊，榜进士及第取自清代大金榜，第一甲第一名取自清代首位武状元余国柱的殿试卷，金榜题名呢取自殿试金榜题名录，那您看都有出处。
2: 对，
3: 此外呢还有一枚隐藏款的印章，图案呢取自故宫博物院藏的三甲船炉插瓶，就是三只螃蟹的那个甲壳和芦苇啊。据介绍，清代殿试之后呢会在太和殿，
2: 你要是到了河南，你会遇见3面明代的考神铜镜。首先呢是现藏于济源市博物馆的叫五子登科铜镜，这个镜背呢镌刻五子登科4个字，寓意呢是源自五代后周燕山府窦宇君五子皆登科及第的故事，寄托期望子弟科考成功的美好愿望。
3: 还有呢藏于焦作市博物馆的连中三元铜镜，对称四框内铸连中三元的铭文。这古代科举的乡试、会试、殿试第一名分别叫做解元、会元和状元，合成是三元啊。这个寓意着科举夺魁。还有呢状元及第镜就藏于信阳博物馆，直径10.8厘米，厚0.5厘米，直接表达的就是你要中状元、金榜。

0: 提名的吉庆园吧。
1: 哎，把这三面镜子设计成同一个路线，
0: 我都不知道照哪个了，随便哪个都行。
1: 说到正远呢，再来说两处博物馆。首先呢是在南京，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江南贡院呢，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科举考场。它与北京的顺天贡院并称为南围和北围。那以江南贡院历史遗迹为基础建设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我当时去南京的时候还去过，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它是建在那个地下的。就首先你得顺着一条这个象征科举千年历程的通道往下走，然后在负四层的入口处，
0: 这么矮吗？比负四层。
1: 当你到达了入口处，迎面的就是明代第一位状元吴伯宗家族故居的叫做科第世家牌坊。然后你穿过这个石牌坊，那就是正式穿越进了科举文化的时光。
2: 清朝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分为同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等级。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那么当年的考试是怎样盛大的情景呢？
3: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江南贡院的这个景况。中国古代的江南贡院啊，是全国最大的考场，除了大之外还有。那么贡院是选拔人才的地方，就江南贡院而言，清代整个总数的一半以上，所以在古代的时候，江南贡院又被称为中国当时官员的摇篮。
0: 在安徽黄山的休宁县，坐落着国内唯一以状元文化为核心的综合性博物馆——中国状元博物馆。这里面的皇家秘档与休宁状元展览是以金蟒题名、状元风韵、地灵人杰、四海微虫四大板块，展出了世界记忆文献遗产大金蟒和小金蟒。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纪录片《新安江》的片段，走进这座中国状元博物馆。
4: 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呢，是钟鼓楼，是元代的一个建筑。大家看到这些多祈福牌，都是学子到状元博物馆来祈福，来表达自己愿望的。
5: 黄永强，状元博物馆主要策展人，也是新状元之星活动的策划者。他邀请休宁各行各业的新状元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状元文化。
4: 什么是状元？一句话，状元就是这个榜上的第一名，这是第一甲第一名。这个榜上还有一个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三甲第43名，戴震。戴震呢是清代一个大学者、大思想家，名气特别大，学问极其高，就是我们休宁人。这个板块又回到了我们的状元主题了。这一个版面等于就是交代了武状元的主要的元素。武状元除了文士之外，他还有这个休宁状元毕沅在陕西做过巡抚，这是毕沅的一个奏折，是给皇帝汇报治理水患的一个过程。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了上百件毕沅给皇帝的上的奏折，因为皇帝特别喜欢毕沅，特别器重毕沅，所以经常赏赐他东西。所以今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有许多毕沅的先人者，这是毕沅的故事。
1: 从去孔庙祈福到转发锦鲤，其实讨个好彩头是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人们总是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感来缓解焦虑，寄托期望。那来自博物馆的这些文物的祝福恰好就填补了这个需求。
0: 文物呢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遗存，承载着古人同样对功名和成功的渴望。当人们看到明代状元卷上工整的2460个字儿，您再看到清代那个插屏上寓意着船坞的螃蟹，你就会自然产生一种我要吃螃蟹的想法。没，
1: 你真是另辟蹊径。
0: 自然会产生一种，你说古人他也走过这条路，他们成功了的心理暗示，那证明我走这条路是不是也能成功呢？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这种安慰感呢、和说服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而且你看这些文物，它的那个寓意非常的直观，你不需要说啊生。

0: 厚的知识储备才能够去了解，你不用
1: 一目了然，
0: 对，不用翻什么史料，不用读什么论文。你看，一只螃蟹，一面镜子，几个字，古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是非常的清楚的。
1: 嗯，
0: 然后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躺在展柜里的老物件，它就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语言里。你看着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成了你可以和古人隔空对话的一个媒介。
1: 这说的是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看来很多的文物啊，但是在古代它是日常的陈设用品，
0: 对对对，
1: 就食用器。
0: 嗯， 嗯
1: 那今天是因为岁月的流转，它变成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正常使用，只能去观赏，或者说那五个小朋友，对吧？这都来自生活常识和民间的俗语，本质上这些文物的文创和这些词语我们今天依然还在使用当中，这文物它不用翻译，它自然就有传播力量。
0: 嗯，当然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在于这些文物啊，让看到它的人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
1: 嗯，
0: 比如说作为一个考生，他看到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古人，他也在追求一个好成绩，然后古代的考生他其实在考试啊选拔之前也是有自己的压力。
1: 嗯，
0: 然后看到那些成功者留下的痕迹，他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就有一种心理共鸣了。
1: 嗯嗯嗯，还是加油吧。
0: 我觉得这种就是同路人的确认嘛，
1: 这个，
0: 可能比任何一句加油都更有力量。
1: 我自己努力。
0: 不需要外在的辅助，
1: 哦，
0: 是吗？
1: 鸭子划水啊，都是水面下努力的。表面上你们看不出来，我很努力的啊。

0: 物走红以后，文创也跟着火了。青州博物馆以王牌 IP 的状元券为原型，开发了从纸质复刻品到手账本、冰箱贴、文具、水杯、毛绒挂件、玩具、手箱上，你每天出门前看一眼，那这个是不是还挺快乐的啊？
1: 对，然后比如说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呢，曾经推出过清点状元及第冰箱贴，是融合了国子监的鳌头雕塑和题字碑。此外呢，以状元朝服补子为设计元素的状元及第立体冰箱贴，灵感呢是源自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藏的清朝六品文官朝服补子露丝图案，完美再现了中式传统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在杭州博物馆呢，还有一款独占鳌头的冰箱贴，原型呢就是一件杭州出土的景德镇窑青花瓷塑海鳌山子的笔架，那这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元代青花的文具，元青花啊，文具。海鳌旁边呢有翻滚的浪花，因而有了叫做独占鳌头的特别寓意。
1: 那在今年的升学季呢，国家博物馆呢也是从馆藏里汲取灵感，把三彩黑釉陶马变成了一马当先单肩包，把鱼龙形花叉呢做成了鱼跃龙门文昌节手机绳，还有状元及第文具套装。故宫博物院呢则是推出了一款文具礼盒，包含签字笔、笔记本、图卡、铅笔组合等等。文具上的图案呢也是取自馆藏服饰文物中的露丝和梅兰竹菊的图案，寓意叫做一路连科。
0: 你会发现这些文创呢并不是在简单的卖货啊，一个冰箱贴、一枚书签、一根手机绳，小小物件里装着的就是古人对学问的尊重、对成功的渴望。那他们被重新设计、重新包装，用一种很当代的方式，递到了我们今天人的手里面。

0: 而包括那个400年前赵匪忠在卷子上写下的2460个字儿，它变成了一枚可以贴在冰箱上的冰箱贴。
1: 嗯，
0: 哦，我买下来其实还挺快乐的一件事，想想看。
1: 而且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古人的东西，古老的东西，就活在了你的生活日常里。
0: 嗯，字儿真好看，你看过那个？
1: 嗯，
0: 真漂亮。
1: 特别想去那个清州博物馆看一看真品，因为现在看的基本都是图片嘛。
0: 没错，没错。
1: 嗯嗯。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面前的状元卷，268厘米长，2460个字儿，无一物比。聊了两只螃蟹衔着芦苇的差评，蟹通甲，芦通芦，古人早就玩了谐音梗。
1: 嗯，
0: 聊了一面住着五子登科的铜镜，五个儿子先后考中进士的故事，从后周一直传到了今天，还聊了那些可以带回家的文创小物，冰箱贴、手账本、手机绳，每一件都装着一个关于更好的念想。
1: 其实每一件状元文物都是一本鲜活立体的成长读物，状元卷写着严谨深耕、厚积薄发的治学态度，科举匾额刻着勤学成才、不负初心的人生追求，千年贡院沉淀着持之以恒、逐梦不息的精神力量。他们见过古代学子的寒窗岁月，陪过无数先辈的逐梦征程，如今又默默守着当代少年的成长蜕变。而说到这些状元文物为什么会在升学季火起来，其实原因可能没有那么复杂。每个走进博物馆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朴素的期待，考个好成绩，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古人寒窗苦读，今人挑灯夜战，古人殿试策对，今人考场作答。时间变了，方式变了，但是那份向上的劲儿1000多年了从来没有变过。
0: 赵秉忠25岁那年在电视上写下了2460个字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400多年后会有那么多人专程去看他的卷子。他只是一笔一画的写，一个字一个字的落笔，所有的第一甲第一名说到底啊，都是这么一笔一画一天一天攒出来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